0: 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925高速路况。
2: 8:01，925高速路况，有请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张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设备升级改造，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姆高速北河站入口、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机动设备，贺大高速贺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设备抢修，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好的，我们感谢张颖的介绍。
1: 调整运行，
4: 快乐加速，
1: 925
4: 交广早高峰。
5: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整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时段，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等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五常、双城、上至阿城、宾县、延寿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到5度。严玉吉提示路况，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到交基金热线。
0: 好了，来关注925人保车险到交基金热线。您了解到交基金吗？它的全称呢是黑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垫付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以及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或者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而符合低保、特困、低保边缘认定标准的受害人，给予家庭严重困难一次性救助的社会专项基金。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湘福路由金乡路往长江路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长江路由会展中心往化工路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车行缓慢。黄河路由松山路往华山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康安路往群力大道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
0: 925人保车险到交基金热线每天早高峰为大家提供到交基金信息以及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勘察员现场提供的。
3: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我们再来看两条大家的留言啊。老蘑菇提示大家，和平路往省政府方向说真堵啊，
1: 哦，堵车了。
0: 和平路往省政府方向比较堵车。
1: 嗯，
0: 赵志东说，我曾经在道外哈，
1: 哎，
0: 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到一台本田，这个车主自己拉了一个大电视，
1: 哦，
0: 放后座上了，然后把后风挡给遮住了。
1: 哦，
0: 交警检查，他跟交警还喊呢，
1: 啥呢？
0: 我自己家用，我也不是买卖
1: 啊
0: 、嗯，最后呢被扣了3分，罚款200元。
1: 哎，
0: 不知道这大哥现在有没有收听我们节目，
1: 听听咱宽宽心哈。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开车我都不敢，为啥呢？电视这东西你搁车里
0: 碰了呢，
1: 对，你磕磕碰碰你不心疼吗？你还是消消停停的，你找一个200块钱呗，人能给你送到家去。
0: 你这送说别人你可能啥，你那床你咋不自己
1: 我床没有液晶屏。
0: 还有天边流云说，过年的时候让交警查过后备箱，他们查的是，这个鞭炮和烟花，
1: 哦，嗯，
0: 那属于易燃易爆物品了，是不是？
1: 哎，是了啊，感谢大家的提示啊，您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哈。这是暗夜向日葵说的，说啊，后备箱东西多啊，我就说我同事吧，
0: 人咋的了？
1: 他咋的？希望他不听节目，女士啊，怎么说呢？他的车啊，油耗呢比别人都高，你懂的，
0: 就是往里堆。从来不往外拿，
1: 对，是，就这种情况下，
0: 车的自重大，那油耗不就高吗？
1: 然后交警同志远一瞅，发现你那个车轮胎被压扁了，就发现你肯定有问题，一翻后备箱，就所有东西都在里边呢。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08，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我们哈尔滨都有哪些数字，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国庆假期呢，整个哈尔滨市的城管系统依托大干50天的秋季城市环境整治行动，全员在岗值守，全面强化市容保洁、秩序管控、市政修缮、秋菜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市城管系统呢，累计出动人员10万多人次，清运生活垃圾1.4万多吨，整治市政设施问题480多处，为全市560多处秋菜疏导区配齐了服务专员，以干净、有序、精致的城市环境护航国庆假期，服务市民和游客。
1: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再次迎来了参观高峰。那10月1号至7号，共接待观众78759人次，333名志愿者参与到了服务保障队伍当中。同时在假期预约全部爆满，那参观者呢以散客居多，青少年占主流。
0: 再来关注一下省博物馆，也就是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在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开放工作呢也是圆满落幕。该馆实行两馆区联动的开放，为为期13天的双节档期，累计接待观众突破了10万人次，也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接待量新高。
1: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可以说啊，更多的一些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都非常魂牵梦绕的一个好地方，就是黑龙江省科技馆。那记者呢也从黑龙江省科技馆了解到，国庆假期呢，省科技馆呢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近8万人次，馆内推出了7大这个主题科普活动，大美龙江系列科学课也将前沿科技呢，还有自然生态、科学文化融为一体，也为大小观众打造沉浸式的趣味科普盛宴。
0: 此外呢，国庆假期省科技馆全新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整合参观预约、影票购买、活动报名、全景云游、 AI 科普问答等一站式的便民功能，以智能化、便捷化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市民游客的参观体验。
1: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注到您的健康。

0: 康了。那十一长假呢，120出车排行榜出炉了，专家呢也是发布了长假后的健康提示啊。那7号呢，记者从哈尔滨市急救中心了解到，2026年10月1号凌晨啊，一直到7号的17时，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共接听了呼救电话5854次，派出救护车2981车次。同时呢，也是啊，根据出车的数据啊，包括像是神经系统疾病、还有损伤类的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呢，位居前三位。
1: 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医务科科长孟庆庆介绍说，在长假期间呢，神经系统以及心血管类的疾病高发，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作息时间不规律了。长假期间很多人就会熬夜聚会呀、追剧呀、打牌呀，晚睡晚起，生物钟紊乱，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原本高血压冠心病人群就容易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心肌梗死、脑梗死，还有脑出血。部分市民假期服药不及时，或者自行减量降压药，是急性发作的重要诱因。
0: 哎，有的时候啊，咱们一到假期居然放纵自己啊。我们再来说说饮食方面的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油腻，还有呢烟酒过量，家庭聚会啊、外出就餐增多，高油高盐高脂的食品摄入量越来越大了，而且大量饮酒吸烟也会啊这个促使您的这个血糖血脂呢升高，还有呢刺激到咱们的血管，再有呢就是增加了血栓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长途出行的疲劳，包括呢温差刺激，还有呢提醒大家在长途疲劳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呢容易出现疲劳，这个时候呢休息不足，长时间久坐不动，下肢静脉呢就容易啊形成血栓，而且秋季啊它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收缩，再加上血压骤变啊，提醒大家呢这个也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炎症急症的一个高发期。
1: 那针对节后市民的健康呢，孟庆庆提醒大家，长假结束之后咱们身体还处在假期模式，需要平稳的过渡，重点防范心脑血管急症。首先就是恢复规律的作息，不要骤然的高强度的工作，尽快回归早睡早起，避免节后呢连续熬夜加班。第二点就是要记得按时服药监测血压，如果说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房颤等基础病的人群，千万不要擅自停药，节后坚持监测血压血糖，如果持续偏高、头晕胸闷，要及时就医。
0: 哎，再有啊，咱们这健康生活清淡饮食不可免啊，大家减少一些油脂啊、酒精的摄入，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多吃蔬菜粗粮，停止连续饮酒，多喝水啊，降低呢咱们这个血液的粘稠度，而且呢晨起不要猛起，缓慢起身，防止呢这个体位啊这个由这个体位性的低血脂呢自诱发的脑梗。其实现在我发现啊，不少就是35岁往上的朋友蹲着猛着站起来，你就会发现眼前怎么样啊，哎，嗡一下眼前一白，所以大家要注意，
1: 不眼前一黑吗？
0: 我就眼前一白
1: 是吗？
0: 对，往前一站起来说嗡一下哈，所以说大家呢就千万别拿自己当年轻小伙子用了啊，要注意。再有呢，适量的运动，就针对于很多朋友猛的一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缺乏锻炼造成的。不要呢在假期久坐不动，还有呢就是节后呀要这个立刻长跑，还有呢大量的这种大体力的强度的运动啊，大家要避免，优先选择一些比较缓慢的，像是散步啊、快走啊等温和运动。久坐啊办公室的朋友一定记得每半个小时呢起来活动活动，预防下肢血栓。
1: 每一个小时，不用半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啊，
0: 每个小时咱们都运动一下啊。
1: 最后一点就是要记得识别危险信号，如果说出现了胸痛、胸闷或者一些压榨感，就是频繁的出那种大汗，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啊，这个说话不清，剧烈头痛、呕吐，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就医处置，以免耽误病情啊。最后呢，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返程以及通勤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节后返程车流呢依然是比较大的，杜绝疲劳驾驶，骑车、步行要注意观察路况，居家和户外活动防磕碰，收行李啊，大扫除、搬运重物的时候要注意姿势，避免扭伤、砸伤。户外运动循序渐进，做好防护。儿童活动要做好看护，防止跌落。就像这个我妈啊，又有高血压，血糖又不是很好，还有冠心病。今天早上上班，哎，人家那个老太太收拾好了，帽子戴上了，口罩戴上了啊，背包准备跟我一起走。我说干啥？这大早上呢？
0: 对呀、
1: 她要跟我出来，她上早市
0: 儿。哎，小哥，
1: 我说你可消消停停的吧。现在你看屋里给气儿了，就是屋里挺暖和。但是

0: 是那外头冷啊，你这一冷一热，然后岁数就是75的，你就
1: 温差大呀。
0: 对呀，你这一旦你这就发生问题，你说我还能安心好好上班了吗？我说你消停了，搁家待着，我自己我就出来了。
1: 不懂，
0: 也不知道后续的自己有没有偷摸出去啊。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如果说他还能自己出去溜达的话，你还真就拦不住。为啥呢？这个时候早晨的秋菜那叫一个新鲜。
0: 昨天我俩刚陪他买了100来斤大白菜回去。
1: 哦，是不是？我问你，我问问谁抬上楼的呀？你100来斤呢？
0: 放到那个电梯里了。
1: 啊，那还好，那还好啊。
0: 对，所以提示这个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哈，就是现在呢，就是室内和室外它是有温差的。越到天冷，就是咱们尽量减少比较早的出去。有很多老人家比较喜欢逛早市儿。
1: 是。
0: 你要是夏天出去吧，其实我觉得也无妨。但是现在正处于温差越来越大的环境，我希望就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减少去早市儿的这个时间，或者是
1: 这个频次
0: 啊，以免这个温差过大会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啊。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金艺童声合唱团的《住在心里的人》。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想问问大家去中央大街了吗？哎，您看没看到在中央大街和西八德街交口那个巨型的啤酒罐？
1: 看到了。
0: 据了解，这个巨型啤酒罐啊，在国庆

0: 期间一共卖出了10吨啤酒，
1: 10吨，
0: 令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和市民大饱口福。
1: 哎，大家都觉得不错，
0: 真能喝呀。
1: 嗯，那跟各位说说啊，就这个啤酒啊，如果大家您看到的话呢，一定要上前感受一下子。为啥呢？在国庆期间呢，来咱们哈尔滨中央大街旅游品尝啤酒啊，国内外的游客呢，每天啊，通常他就是10个小时啊、这个
0: 早上10点
1: 到10点啊就开始营业了，排起了这个长队啊。价格呢，还真的是很亲民。13.9元啊，13.9块。那么既可以呢拿到一个杯子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各式来品尝。你像是哈尔滨老啤酒啊，还有德式啤酒啊，比利时小麦呀、啊，百香果啤酒啊，生啤酒啊，等等等等，24种口味的啤酒，还有原味格瓦斯啊、哦、等等饮料，你都尝尝吧，灌大肚是不成问题了啊。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再打走一杯。
0: 哎，张先生说，今年以来呢，除了中央大街之外，像这种大罐的营销模式，还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南岗的建设街，还有严家岗农场同时展开，同样也受到游客和市民的欢迎。整整7天的这个国庆假期啊，4处啤酒大棚一共卖出了15吨多的啤酒，其中仅中央大街就卖出了10吨呢。
1: 哎，是了。那据了解呢，就是随着啊咱们11的这个国庆假期结束，10月8号起呢，建设街和严家岗的大罐呢也将暂停营业。那中央大街和中华巴洛克文化街区呢，它的啤酒罐呢仍然在继续为大家供应着新鲜的啤酒，给游客还有市民带来口福。
0: 其实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大罐啤酒，我还真的没喝过，
1: 没去是不是、
0: 我去了、但是就看排队，再一个我就开车去的，没法喝呀、每天不开车
1: 你这
0: 喝一下子，不是13.9块，挨个尝点。
1: 你还真是，各位，你想想往那一去啊！我跟各位说，就今年11的时候，泽南中央大街还有中华巴洛克街区，我都去了。不光说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美景，还有好多手艺人，像那吹糖人的啊，画大龙的，用那个糖稀画的，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一些这个小丁经典小配饰，真的彰显了咱们哈尔滨独具一格的特色。
0: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可以逛，然后去可以了解、可以尝试、可以体验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很多其实咱们本地人就觉得，哎呀，留给外地游客吧，
1: 是是是，
0: 让他们排去吧，我们有的是时间，就总也没去。
1: 对，你各位一到周末一定要去看一看中华巴洛克街区，尤其是它门口大石墩子上面已经有了那个手机，就是这个直接无接触充电的那个功能了，我还扔上面充了一会儿呢。
0: 对，而另外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华巴洛克值得就是拍照和出片的地方特别多。
1: 哎呀，真是，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去转一转。
1: 哎，我推荐啊，吐血推荐各位，你就沿着主街往前走，大概在第二条胡同下边，你左拐下去，那个街上有一处什么？有一处抓一叫南墙。
0: 啊，撞南墙，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看有人拍那照片。
1: 跟各位说，就那个南墙啊，就是你白天晚上那块，那都是好多朋友啊，而且都是脑瓜子插在上面，而且他常常给你准备裂问了。就是你脑瓜往那一插，地上还有几滴新鲜的血液。
0: 这有点吓人呢。
1: 对，就他就是为了就是营造出那种你真的撞南墙不回头的那个劲儿。
0: 这不去年那个滨水大世界那个景观里不也有这南墙吗？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一直被保留下来了。到目前为止呢，好多人在那儿往前再走一条街，就有那种求姻缘的小胡同了。现在基本上在那上面每条街的胡同开发的都特别漂亮，都有属于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亮点。
0: 对，还有很多大院儿，
1: 有
0: 进去参观的。
1: 哎，对了，这个特像老北京四合院，而且里边还有民宿，反正就是民宿搞得我都想进去住一住了。我媳妇就说：“你个本地的，你说住民宿干嘛去？”留给外地的朋友了啊。
0: Lucky 说：“周阿姨酒量好不好啊？多喝几罐不行，我就是能浅尝一下。”
1: 哎，
0: 咱也给那个中央大街那十吨，我再给他增加点数字去。
1: 哎，是喝差不多还行，味道不错。哎，
0: 好了，咱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啊。近日呢，国际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架构空白。
1: 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冰城的蒙古丽啊，也换上了金装。各位，现在您走在街上啊，哈尔滨多条的街道上都有蒙古丽啊陆续换上了自己的新衣了。可以说呢，这个季节啊，这个颜色属于哈尔滨独有的浪漫呢，就在此刻。那记者呢也梳理了咱们哈尔滨市区 特色的蒙古历的一些街道景观，而且整理出来了咱们整个属于秋日专属的打卡清单。那据介绍呢，蒙古历呢，哎，作为它这个树种之一呢，也是国家二级的珍贵保护树种，也是咱们哈尔滨极具特色的一种行道树了。而且呢，相对于常见的杨树啊、柳树啊，蒙古历

0: 地呢，它啊则是规模呢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在主城区分散比较广泛，而且呢它的长势呢比较优良哈。每到了金秋时节呢，连片的这个树木啊，金色这个挂满枝头，全都是这个金色的树叶啊，而且呢自成景致，也成为了咱们城市街头亮眼的秋日特色风景线。
1: 和平路呢是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蒙古历景观大道，在和平路和中山路交汇路段沿街种植了大概300株蒙古历，树林大概已经有20-30年了，植株长势繁茂，树冠浓密，每到10月份连片的树冠缀满了澄澈亮眼的金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非常的漂亮。
0: 哎，是，那还有在哪儿呢？您去道里区的这个上智大街，蒙古历呢它的秋色呢也是极具特色，作为咱们哈尔滨的核心的繁华街区呢，上智大街它浓密的这种欧陆风情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道路两侧呢金黄色的蒙古历啊，与这个欧式的建筑相得益彰，而且城市街景也是呼应城区，绚烂的秋日里啊，像这个柔化了城市的喧嚣，也勾勒出了独有咱们哈尔滨的欧陆秋日景致。
1: 那松北区的小伙伴呢，可以到哈尔滨大剧院周边路段，同样也可以欣赏遍布的蒙古历，金黄的树叶点缀着湿地的风光。除此之外啊，城区各大城市公园也广泛种植蒙古历，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秋，邂逅身边的美景。
0: 哎，那园林的专家呢则介绍说，哈尔滨的蒙古历呢拥有的特性啊，这个是独特的，它呢则造就了这个秋冬双季的独特的景观特色，而且普通的树木呢入冬以后，这个叶子呢会完全的散落，而本地的蒙古历呢，它的这个叶片呢则会在冬季大量的保留在枝头之上，所以直到啊次年的春天新芽萌发之后呢才会逐步进行脱落，所以严冬时节皑皑白雪呀也映托出树叶上的这个黄叶，虽然呢咱们看到了秋日的这个亮眼的这个饱满的金色，却有独有来自于冬日的那份萧瑟静谧的一种韵味啊，而且呢四季皆可以欣赏，这就是蒙古历的特色了。那目前呢市区的蒙古历呢正值最佳的观赏窗口期，金叶盛放，也是颜色绝佳呀。

0: 好，这首合唱呢是来自孟世光乐团的第一杯敬我的故乡，帮助梅先生发布寻物信息。梅先生呢是在昨天下午3:20左右打车，从通达街到地节街下车，不小心呢把一个黑色包遗忘在车上了，里边是有重要文件的啊。事物送回必有酬谢，梅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501833982 13501833982。梅先生昨天下午3:20左右打车，是从通达街到地节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包遗忘在车上了，里边是有重要文件的，事物送回必有酬谢。梅先生联系电话13501833982 13501833982。大家如果没有记住这部手机号，也可以拨打直播现场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3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计划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
1: 继续来关注，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至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更好更多的服务于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护理服务。
0: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
1: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期间，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一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1: 再来关注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同时相关的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势师资均衡配置。
1: 再来关注，财政部8号发布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为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面额利率、面值利率、票面利率为1.37%。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的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
1: 再来关注跟

0: 再来关注啊，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1: 八号起呢，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呢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0: 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八号，四川成都的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的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现了这个案情通报。那么，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啊，构造这个虚假捏造的。那该男子呢，已被依法行政去处罚。
1: 从今天起呢，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
0: 再来关注，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那《藏海花》《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作品获得提名。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
0: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让心灵回归最初的清澈见底。
1: 好了，我们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昨天的过去演唱的《远山呼唤我》。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昨天我相信大家呢都看了这样一个新闻啊，就是懂车帝在昨天呢发布了测试视频，显示有三辆尊界 V800 汽车在每小时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的时候，就是100公里的时候突然踩一下刹车，刹车踏板支架都发生断裂，三辆车基本断裂的都是一个地方啊。很快相关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我也看了一下，挺长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一共得将近8分钟这个视频。懂车帝就说了一下，就是踩这个汽车包括踩别的汽车也做了一下对比哈。那在昨天晚间呢，尊劲汽车发布了关于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啊。他们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制动系统呢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啊，并且说什么安全用户的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等等等等这些哈。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就是群里包括这个各个车友群，我想大家也都看了这个视频了哈，好多朋友我现在都不敢使劲踩刹车了，
2: 有点担心这个事儿啊。
1: 但是其实在咱们正常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但你像懂车帝，我觉得他测试的这三辆车，而且在一样的这个速度，而他也用这样的力度一样的速度去踩别的品牌的这个车，人家踏板也没有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咱们还要画一个问号，再等一等，让子弹飞一会儿哈。
2: 哎，
1: 毕竟这车还是挺贵的，尊界 V800 是吧？70-80万呢。
2: 是懂车帝，他要是这么来进行评价的话吧，你踩的话肯定是人工踩啊。你
1: 当然了，
2: 你
1: 不是他是用人工踩还是好像人工踩的？
2: 他是应该
1: 人
2: 工踩的，
1: 对，人工踩的。
2: 他
1: 说他也不做什么锻炼。
2: 对，
1: 他也不是说什么跑步啊，小腿非常有劲儿那种、啊。
2: 对，他人工踩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你每同时两辆车的话，我这个踩的力度跟那个踩的力度如果不标准的话，你很有可能会也让容易让别人钻这个空子，是不是、啊？
1: 所以咱们也不做评判、
2: 啊。对，我们要等一等啊，等一等，看一看后续的一些内容吧啊。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车的事儿，追尾。大家都知道，平时如果在道路上发生追尾了啊，那另外那后车责任呢？是不是、啊？追尾一定是后车的全责吗？女司机高速每小时35公里龟速行驶被追尾啊，自己说天黑我看不清，我慢点开安全。交警说了，你跟后车司机是同等责任。
2: 哎，
1: 就在今年的8月份啊，在两广高速宜州段，有一辆小客车因为龟速行驶被后车追尾了。交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对事故的责任开展了认定。据被追尾的女司机表示。说因为天黑这视野看不清，我怕被人撞了，所以我开得慢一点。交警就严肃跟他指出了，谁告你晚上开车跑高速你就得慢点就安全了。
2: 东北交警啊，
1: 那高速公路中间车道最低时速规定是每小时90公里，你跑每小时35公里，高速公路最危险的就是超低速行驶还有停车呀。
2: 哎，龟速车。
1: 对，交警表示前车长时间在高速上存在超低速行驶的违法行为，后车没有及时发现情况采取措施，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判定本起事故前车跟后车承担同等责任。
2: 哎，这节目当中咱老生常谈了啊、就是你在这个什么时速什么区间内你就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哪能说你认为慢就一定是好的，你高速上堵车不都是因为慢的事儿吗？
1: 只能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司机命还是挺大的。
2: 哎，是、
1: 来了一辆汽车没来辆货车、
2: 哎呦呵，
1: 对不对？要不然真刹不住、太危险了、
2: 是哈，就大家上高速的时候提前咱们也准备准备，或者是咱提前做一点功课啊，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这样条消息，一说这个我就联想起我了。
2: 哎，怎么事、
1: 但我那时候人家也没给我打，我们是推过去的。
2: 哎，什么？
1: 但我现在想想，我们白推了。
2: 不是，为什么涉及到推车的问题了？
1: 来看一下啊，说车子燃油耗尽了，离加油站仅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弄。

0: 摩车。十月六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的经历。当事人黄先生回忆啊，假期十月三号夜里大概零点前后，他跟朋友游玩贵阳，开车回大方县，出发上高速前呢，就忘了给车加油了。
1: 嗯，
0: 半路上油表就发出了缺油警报，他就硬撑着，硬头皮开呀，
1: 我挺着，
0: 总算把车驶入了黔西服务区。
1: 嗯。
0: 他说我们进入到服务区之后啊，把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燃油已经耗尽，没有办法启动了。我是自动挡的车，熄火之后 P 档被锁了，也没有办法手动推车。
1: 嗯，
0: 黄先生说啊，加油站离他停车处仅有20多米，我跟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我请他报备一下，我可以签字按手印，希望用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的汽油灌到我的车油箱里面，让车发动起来，那我再开进加油站。但是对方不同意，称加油站规定不能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是违规了。
1: 哎，是。
0: 黄先生说他也不想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添麻烦，只能向服务区其他司机求助，询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解锁 P 档实现挪车。有热心的司机主动过来帮忙搭电啊，尝试解锁 P 档，但是没有奏效。也有人建议我联系保险公司，可是保险方面表示高速范围内不提供应急服务。最终黄先生只能拨通了高速救援电话来寻求帮助。
1: 哎，你说咫尺天涯，就20米的距离，我还得特地的叫拖车。
0: 他拍那照片，就车就停在加油站停车位里面，
1: 嗯 嗯，
0: 然后那个加油站就离他大概20米左右，但车就是过不去。
1: 对的、
0: 啊，他说这个救援车过来之后呢，在我车轮底下安了两个辅助轮 啊，把车推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我叫拖车花了350，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觉得挺憋屈的。
1: 哎呀，
0: 黄先生说他发帖的目的只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了，在高速路上熄火就麻烦了。
1: 哎，
0: 那就在前天啊，10月7号，记者就这件事呢致电了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呢，根据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加油站确实禁止售卖散装油。不过，如果车辆在高速上因为燃油耗尽熄火，车主完成报备流程之后，可以借用油桶领取汽油或者是柴油开展施救。只是这类的突发状况日常并不多见。
1: 嗯，
0: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呢，事发当晚加油站只有一名员工在岗，这名工作人员入职才2周，对相关业务流程不够熟悉，那也给黄先生带来不便。据其介绍呢，站内其实配备了汽油、柴油两个专用的应急油桶，专门用于车主的应急处置。如果说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因为缺油熄火了，车主可以到站内借用油桶，加注完毕之后归还就可以了，但是需要当事人签字确认，同时要在系统当中向公安部门报备登记相关的情况。
1: 哎，
0: 看到这个信息我一拍大腿，
1: 不是这怎么了？
0: 我也曾经因为这个事儿就是相当的狼狈过
1: 啊。你是那个加油的还是那个送桶的？啊，
0: 不是，我们是就是有一回上绥化，我们去露营，有一个那个露营地挺好的，就回来的路上，其实本来应该是能进加油站的，结果有一个出口我们没看到，就是绕了一圈回来就油就不够了。
1: 哎呦，
0: 停的位置就我们停那个位置，完全是在2公里之内
1: 啊，
0: 就是大概可能还有500米就到那个
1: 收费
0: 站加油站了
1: 啊。
0: 但是我们也是那没有办法，停在了应急车道，开着双闪灯，还是夏天。还有蚊子，
1: 哎呦！
0: 你想我还不能关窗户，
1: 还挺遭罪的。
0: 哎，完了，那个他也是，就是小爱他爸、还有我姐夫，他们也上那个加油站去问了，说能不能打散装的那个油，但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同样告诉我们不允许。
1: 哎，是的。
0: 然后没办法，我们就推呀、开挂的是 N 档还是什么，反正就往前推，
1: 哎，
0: 就很狼狈的推到了加油站，然后去加油，累坏了。但你看这明确规定吗？在这个离加油站大概2公里之内，如果说你车辆燃油没有了，你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备，然后你自己签字，
1: 他有这个服务
0: 是可以售卖你这个散装油的。
1: 就他这里边吧，就咱这划分两头啊，你看看人家才干了几天，人家才干2周的时间，上来以后有点懵圈，你先别生气，有点懵圈。 你这么一说话，人家也会很担心，说是自己这弄完。反正我这角度，可能说咱这个没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不能。
0: 那我遇到过呀，
1: 完全
0: 很狼狈，真的很狼狈，
1: 完全不能感同身受。但是说，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倒觉得这问题出在加油站上面。加油站怎么着的？你两天，你上岗一天，你也代表你加油站，对不对？所以说培训没到位，你没有给他说清楚处这个来处这个处理突。

0: 他事件的这个能力，那你就是加油站没培训到位，搞得黄先生还有周女士都很狼狈。确实是这个样的。
1: 那你看，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贵州跟咱们当地这边的高速公路的这个加油站，有没有什么这个
0: 全国应该统一的、
1: 一样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
1: 那其实我那个它也符合这个规定，我是可以报备之后，然后
0: 对，你是
1: 买点散装油，
0: 你都别说一桶了，你就给我整一口，就整一口杯，你给我倒进去，车烧起来，你让我出溜过去，问题都解决了。
1: 哎呀，向日葵说，周阿姨的用车生涯真是丰富多彩呀、我这么多年老司机了，你遇到这些事儿我都没遇到过。
0: 哎、真是啊，这车跟周阿姨是够遭罪的。就是
1: 吉吉说要先打110报备，说明自己在什么位置、离哪个加油站比较近。嗯，这我都能做到啊。嗯，但是他就是告诉我不能卖散装油。
0: 哎，是的，也确实担心。
1: 我们也跟他说了，你看你都能看着我们车就搁那儿呢，没油了也不行，
0: 培训不到位就是
1: 啊、还有强说找个骑行的摩托抽点油不就完事了吗、或者找其他车辆的司机抽点解决问题，不行这更危险。
0: 哎，自己
1: 你容易弄出来呀。
0: 哎，对了，你到时候你弄个胶皮管子插到他那油箱里边，你嘬一口，然后再给你、
1: 哎、不行不行
0: 不
1: 行，不
0: 是你个
1: 这更危险啊，还不如推着走呢。
0: 对，这个是。
1: 还有说到刚才那个高速公路那位女士啊，开30多迈，然后被后车追尾了。
0: 嗯，
1: 赵志东说，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的、啊。
0: 说的是、
1: 啊，确实这样、好了，今天呢，节目的这个最后三个内容都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关于这个行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在高速公路上你不能就是低速行驶，这同样也是违法的啊。还有就是像我们最后说这个新闻，如果咱说如果
0: 是，
1: 一旦比如说咱开油车在高速公路。距离加油站或者距离服务区2公里之内，您的车辆燃油如果没有了的话，咱别像我那时候是的啊，累不行了，很狼狈，推车进去了。咱们可以跟110报备，然后呢自己签字确认，打一点散装油灌到咱们的车里，开到加油站再去加油啊、这个其实是可以的，这也给我长了一个知识。
0: 也希望以后咱遇不到了，不行，周阿姨这回电车了
1: 啊，那还有油
0: 车
1: 呢。
0: 电车遇到这问题啊，

0: 好了，我们刚刚收听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啊。11岁的小年轻人说，这首歌让我想起当年我求婚就这首歌。
1: 哎，你看看
0: Always Online、就是不管啥时候我总在你身边，是不是？
1: 这不是永远在线的意思吗？
0: 对，
1: 永远上线。好像是特别适合就是喜欢打游戏的网络朋友、
0: 哎、好了，北京时间的8:57，那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我是周瑾、
1: 哎、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在这提示大家别忘了啊，明天是工作日，要定好闹钟啊、哎、好了，我们稍后见。浪个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好，上午的9:01，欢迎您。

0: 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等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五常、双城、上至阿城、宾县、延寿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只有2到5度了。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啊，露气转寒，深秋的凉意正式拉开序幕了。今天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继续小幅下滑，清晨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冷的。咱民间常说呀，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进入到这个节气就不再适合继续秋冻了啊。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分层穿搭，穿个薄外套、风衣，方便随着气温来增减。随着寒露深入，冷空气的活动呢会愈发的频繁，气温波动也比较增多了，所以呢提示大家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啊，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3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上午的9:07，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我们哈尔滨人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啊，大家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参与互动，还可以同步更新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当然啦，今天又到周五了，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直播啊。每到周五呢，我们会有一个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酒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现场的嘉宾呢会是玉泉酒业销售公司总经理张立斌。稍后呢我们一会儿会请张总来到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玉泉酒。
1: 全部我的情人啊，
0: 十一假期呢已经悄然离开了我们了啊！那在十一长假，哈尔滨的秋光正好。国庆期间呢，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970.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38.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实现了旅游总花费59.1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3.2%，接待入境游客总计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同时呢，记者从哈尔滨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20号起幕，一直到国庆假期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持续火爆出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8万人次，成为了槟城秋日人气最高的全民游园盛会之一。这届菊花展啊，规模大，品类全，观赏性很强，全市一共展出了6万多盆菊花，囊括了100多个品种。展会不仅有春日见山、霜满天、天下一品、白雪公主、乒乓菊等经典的本土品种，而且还引入了10000多盆进口球菊、3000多只七彩炫菊。相较往年啊，今年七彩炫菊的色彩层次更加的丰富，花色更加艳丽，也为槟城秋日增添了缤纷的别致的景观。
1: 你在我的梦中，我的故乡，我的城。
0: 秋天到了，那哈尔滨很多的树叶开始变黄了。近期呢，哈尔滨多条街路上的蒙古栎陆续换上了金装，满树金叶随风摇曳，也勾勒出了哈尔滨独有的秋日浪漫。记者梳理了主城区特色蒙古栎的景观街路，也整理出了专属于秋日的打卡清单。据介绍啊，这个蒙古栎又名座树，是国家2级珍贵保护树种，也是哈尔滨极具特色的行道树。相较于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杨树、柳树，蒙古栎的种植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在主城区分布广泛，长势优良。每到金秋时节，连片的树木金叶满枝，自成景致，也成为了城市街头亮眼的秋日特色风景线。和平路呢，是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栎景观大道，在和平路和中山路的交汇路段，沿街种植大概300株蒙古栎，树龄大多有20-30年了，植株长势繁茂，树冠浓密。每年10月份，连片树冠缀满澄澈亮眼的金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果是在道里区呢，你可以在上至大街看到蒙古栎，这个秋景啊，独

具都市风情。作为哈尔滨核心繁华街区，上智大街就自带着浓郁的欧陆风情。街道两侧金黄的蒙古栗和欧式建筑城市街景相映成趣，绚烂秋叶柔化都市的喧嚣，也勾勒出独属于城市的欧陆秋日景致。如果说您在松北区啊，可以到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同样这儿也遍布着蒙古栗，金黄的树叶点缀湿地风光。除此之外啊，城区各大城市公园也广泛种植蒙古栗，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秋，邂逅身边的秋日美景。园林专家介绍，哈尔滨的蒙古栗呢，拥有独特的生长特性，造就了秋冬双景的专属观赏特色。普通的树木入冬之后呢，树叶会完全落尽，而本地蒙古栗叶片冬季大多数是可以保留在枝头的，直到第二年春天新叶萌发，它才会逐步的脱落。寒冬时节，皑皑白雪映衬着枝头的黄叶，虽然少了秋日的鲜亮饱满，却独有冬日萧瑟静谧的韵味，四季皆可观赏。据了解，目前咱们市区的蒙古栗正值最佳的观赏窗口期，金叶盛放，景色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您家在上智大街附近、和平路附近，或者是松北区哈尔滨大剧院附近，我们可以去看看成片的蒙古栗。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家乡歌手李健的一首《人间共鸣》。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它在风中像片树叶轻轻舞蹈，在精美的橱窗前计划着未来目标。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2: 好了，上午的9:2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又到了周五我们的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了。那咱们正在进行的其实是我们的食品企业宣传季啊。每周五的9:20，欢迎大家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哈尔滨本土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好企业和好产品。前段时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早春晴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追哈，整部剧其实有大量镜头是在咱们哈尔滨取景的，剧中有好几场在家里吃饭和亲友聚餐的戏份，这个餐桌上出现的就是咱们黑龙江本土的玉泉酒啊，很多追剧的网友看到之后都说特别的亲切啊，说这不光是咱们哈尔滨人家常饭桌上那瓶酒，说到咱们哈尔滨本土的白酒，很多老哈尔滨人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那就是玉泉酒了。几代东北人的餐桌上，你像家庭聚餐呢、老友小酌，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总能看到玉泉方瓶的身影。这家有着百年酿造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不光陪伴了我们百姓的烟火日常，更是咱们国家浓酱兼香型白酒标准的重要参与者。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玉泉酒业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我们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张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我们925的听众以及直播间的粉丝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张立斌。
2: 欢迎张总啊。你看张总一坐到这儿，还没等我们节目开始呢，风平浪静就说张总酒量应该很好吧酒厂的嘛哈。好了，这个回到我们的正题当中啊，其实说到玉泉酒，很多老哈尔滨人都是有情怀的。像家里的父辈年轻的时候呢就喝的是玉泉酒哈。那我们请张总先简单跟大家捋捋咱们玉泉酒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历。很多人知道玉泉酒厂，其实但是却不太清楚它的源头，您跟我们讲讲玉泉酒的历史好吗？
3: 好的。玉泉酒呢是坐落于玉泉酒厂坐落于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玉泉镇。那玉泉这个小镇子啊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它的酿酒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之前。在我们大金王朝建都在阿城之初，就在其西南20公里处建立了皇家御酒坊，也就是我们的玉泉镇。所以在千年之前玉泉镇就在酿酒。但是那个时候玉泉 镇酿出来的酒，普通的老百姓是喝不到的，因为它是皇家御酒坊，仅供金代的皇帝世家使用。
2: 嗯，
3: 啊，那时间呢？这个那个时候跟玉泉酒厂可能关系还不大。
2: 嗯，
3: 时间来到了清光绪年间的1882年，那个时候是玉泉酒厂初次建厂。
2: 嗯，
3: 啊，1882年的时候呢，还不叫玉泉酒厂，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二层垫子烧锅。
2: 嗯，
3: 二层垫子是满语，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在水好的地方才能酿出来好酒，啊，时间又来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建立外交的国家呢，就是前苏联。
2: 嗯，
3: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前苏联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非常密集的往来，那个时候经常是通过咱们黑龙江，通过咱们哈尔滨的。
2: 嗯，
3: 啊，所以那个时候两个国家的领导在一起喝什么酒，成了我们黑龙江领导的一个课题。
2: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黑龙江还没有自己的一款代表酒。
2: 对对，确实。嗯，
3: 所以我们当时的老书记就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就要有我们自己黑龙江自己的名酒。啊，所以当时我们的老省委书记杨一晨先生就指示要有我们黑龙江自己的名酒，当时我们的副省长陈雷先生亲自主抓的这项工作。
2: 嗯，
3: 啊，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黑龙江遍寻厂址，最后呢决定在阿城区玉泉镇的二层垫子烧锅原址之上，啊，再去建立一个我们新的酒厂。所以那个时候是由我们省商务厅投资技改扩建，在1959年的时候建立了黑龙江省最大的酒厂，当时呢是命名为黑龙江省名酒厂的，啊，后更名为黑龙江玉泉酒业。所以玉泉酒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肩负着振兴和代表龙江名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2: 哎，你看这个玉泉酒的这个历史真的就在我们张总的脑海里哈，这个一直滔滔不绝的在介绍，而且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感觉到玉泉酒业确实它的历史底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哈。其实很多听众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像我可能平时会小酌一点但是不太懂酒哈，很多听众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浓酱兼香型白酒，那普通老百姓听着有点专业了，张总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讲讲什么叫浓酱兼香，玉泉酒的兼香喝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简单的把浓香和酱香兑到一块就叫浓酱兼香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我很多朋友甚至是喝了几十年酒的这些老酒友也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其实说到玉泉的浓酱兼香啊，就要说到中国白酒的香型。
2: 嗯，
3: 我们建国之初中国白酒是没有香型之分的。
2: 嗯，
3: 直到1952年我们第一次的全国品酒大赛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香型之分。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懂酒的人都知道的，我们的老四大名酒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四个香型，分别是茅台的酱香啊，泸州老窖的浓香，汾酒的清香，以及西凤的凤香。
2: 嗯，
3: 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四个被选出来了呢？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香型它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差异。
2: 嗯，
3: 啊，所以后边就有专家提出说，这样的品酒可能不是很公平。
2: 嗯，
3: 因为不同的香型之间啊，你这个很难去判断它的好坏。啊，所以后边我们才慢慢的这个通过第一次的这个品酒大赛之后，我们中国有了四大香型，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四大基础香型，分别是浓香、酱香、清香和米香四种香型。
2: 嗯，
3: 一直到1973年我们这个

0: 中国白酒行业的泰斗，几位大师级人物，驻扎到了我们玉泉酒业。
1: 嗯，
0: 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香型，就叫浓酱兼香型。浓酱兼香型也是中国白酒的第五大香型。
1: 嗯，
0: 在当年75年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五大香型以外，其他的酒、其他的香型都叫杂香型。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这个随着我们白酒行业、白酒产业的这个
1: 规范化、
0: 细化了之后、
1: 嗯，
0: 我们现在中国白酒一共有12大香型。
1: 哦，这么多？
0: 对，已经有12大香型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东北，只有一个品牌是这12大香型其中之一的一个代表酒。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咱们玉泉。
1: 嗯
0: 啊，我们黑龙江，我们东北唯一的一个香型代表酒。所以在香型的代表这块，我们玉泉酒和茅台啊、五粮液啊、汾酒啊这些产品、这些品牌是齐名的。
1: 嗯，
0: 那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这个浓酱兼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专业的角度去讲，可能很多消费者也听不大明白。
1: 嗯，
0: 因为不同的香型啊，它是工艺从发酵开始就不一样。
1: 嗯，
0: 最重要的呢是它的微生物菌群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会喝到不同的香型酒啊，它的品质啊、口感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玉泉酒厂呢，用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部法。
1: 嗯，
0: 现在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两部法呢，其实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先生产浓香型酒，
1: 嗯，
0: 再生产酱香型酒，然后用科学的比例把它们调配在一起。哎，那对了，像刚才主持人问的，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拿一瓶浓香型的酒，一瓶酱香型的酒，
1: 我兑到一块儿，是不是就是浓酱兼香？
0: 对，是不是就是浓酱兼香的？其实啊，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嗯，
0: 但是呢也并没有这么简单。
1: 嗯，
0: 首先来讲，我们为什么当年这些专家老领导们要去研发这个浓酱兼香型酒，因为经常喝酒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浓香型的酒啊，它入口很爆，就是很烈。
1: 嗯，
0: 然后酱香型的酒呢，它喝起来啊，这个会也大家也会觉得很厚重啊，然后这个喝完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就我们老百姓的话讲，
1: 一线喉，
0: 劲儿大
1: 啊，
0: 这个一线喉，然后直接就冲顶了，但是其实他们还都各有各自的优点，所以我们这个浓酱兼香型的玉泉酒最早讲的是一杯玉泉在手，两种名酒享受，就是浓香型、酱香型，其实你都有。它呢，这个把两个香型的缺点呢可以相互弥补，同时把两个香型的优点去放大，所以您在喝玉泉的时候会觉得它入口的时候会更柔，然后回甘呢，这个甜味呢会更突出，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还玉泉酒还有一个全国的唯一，就是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白酒生产企业，在同一个车间里边有浓香型的窖池和酱香型的窖池在一起。
1: 嗯，
0: 刚才我讲过了，这个浓香酱香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就简单来讲，浓香型酒呢，它用的是泥窖池，酱香型酒发酵的时候，它用的是调匙的窖池，这个全国所有的酒厂它都生产一种香型，所以它只有一个这样窖池，咱们玉泉酒厂刚才讲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同一个车间有两种窖池，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不同的香型啊，它的微生物菌群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同一个车间里边有两种窖池的时候，它就会两种微生物菌群从它在粮食发酵开始就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结合，所以我们玉泉酿出来的浓香型酒，你在喝起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爆，同样我们单独生产出来的酱香型酒呢，你喝起来它的这个柔顺感啊，它的这个爽劲啊、甘甜啊都会更突出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浓香愿意喝浓香还是愿意喝酱香的这些消费者，在喝玉泉的时候都会有比较高的评价，
1: 很适口。
0: 哎，是的，所以它这个就是有更多的微生物菌群从小在一起互相影响，然后呢，我们的玉泉酒厂呢，从1882年建厂之后，连续6代我们的这个技艺传承，我们现在的酒厂的总工程师也是我们的总经理，就是我们的第6代传承人，所以他这个技术也是有这样的保障，让玉泉酒几十年来品质一直变得越来越好吧，不会有下降。
1: 张总就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听得懂浓酱兼香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听张总介绍的时候，我仿佛我就这个口腔里好像就品到了这个酒的这个味道哈。其实说到咱们玉泉酒，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玉泉酒是不是也是先后参与起草了、修订了好几个国家级和行业的标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玉泉酒呢是中国浓酱兼香型 标准的

0: 起草单位，
1: 嗯，
0: 同时啊也是标准代表。就是简单点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浓酱兼香型的酒，无论是哪个品牌，判定你这个酒的品质好不好，就看你与玉泉的这个口感是否接近。
1: 嗯，
0: 与玉泉的口感越接近，证明你的品质越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
1: 嗯，
0: 一流的企业才定标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玉泉就是中国浓酱兼香型的标准代表。
1: 嗯，参与修正并且这个制定浓酱兼香型白酒的国家标准，这不是一般企业能够做到的。其实听您讲完，我们也就理解了，咱们喝的玉泉酒它背后是有国家标准支撑的哈。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聊到这个早春墙了里面家庭的饭桌，其实就是咱们现实生活的缩影。那很多老哈尔滨人家里聚会或者朋友小酌都爱喝一瓶玉泉方瓶，那现在玉泉的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了，从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到逢年过节咱们送礼宴请啊，想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选择，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其实今天呢，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就是也带来了三款酒哈，我们也就着这三款酒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老百姓如果选择的话，从逢年过节到宴请都有哪些选择，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
0: 嗯嗯，因为玉泉酒呢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品牌，东北的企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都致力于做名酒也要做民酒所以现在大家一说玉泉呢，我相信第一个跳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玉泉方瓶。
1: 嗯，
0: 其实这个玉泉方瓶不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一直都是玉泉酒玉泉牌。
1: 嗯，
0: 方瓶呢是我们当地的消费者和老百姓给我们起的一个小名，也就是爱称。所以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再去做中高端产品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老百姓平时日常喝的口粮酒。
1: 嗯，
0: 所以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这个玉泉酒现在产品线可能这个也比较多，但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呢玉泉酒基本上就是核心的四大系列。
1: 嗯，
0: 分别是方瓶系列，就是刚才讲的老方瓶。
1: 嗯，
0: 我们这个累计销售已经超过2亿瓶了，
1: 就是那种透明的瓶子，方方正正那种。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因为大家都特别熟悉了，今天就没有带过来。
1: 嗯，
0: 第二个系列呢，就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和谐清雅系列。
1: 嗯，
0: 和谐清雅呢，在十几年前就是我们黑龙江省商政务用酒的第一品牌了。
1: 嗯，
0: 它已经在我们黑龙江畅销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
1: 我记得原来就和谐清雅还有个瓶子是青花瓷那种造型的。
0: 哎，
1: 对
0: 的
1: 对
0: 的对的对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最近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玉泉要做一些转型。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既然要做黑龙江的名酒代表，我们黑龙江省酒的代表，
1: 嗯，
0: 那这个不能光是做几十块钱100多块钱的酒，所以我们又全新推出了中间绿色瓶以玉20为代表的玉泉酒的玉系列。
1: 嗯，
0: 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坐高铁的时候啊，在户外的广告啊都看过这款产品。现在我们玉泉对外展示的形象基本都是以玉20为主。
1: 嗯，
0: 然后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啊，我们又重新恢复了玉泉盾台系列。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酱紫色的这个是盾台10。
1: 嗯，
0: 那玉泉盾台啊，它不是一个新品牌。
1: 嗯，
0: 在1959年我们技改扩建之后出的第一款产品就叫玉泉盾台。
1: 嗯，
0: 但是很多消费者对这款产品可能并不是很熟悉就回到了刚才我讲的这个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省委省政府需要一款代表我们黑龙江的名酒，所以当时玉泉酒业生产出来的盾台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不大看得到。
1: 嗯，是
0: 更多的都是供应了我们省委省政府还有我们国家，供应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个来使用的。
1: 嗯，
0: 那时候讲的就是南有茅台北有盾台。
1: 嗯，
0: 这个茅工八荒之地盾守四方之江，有茅必有盾，是这样的
1: 这样的意思啊。
0: 但是后边呢有一些情况啊，然后这个可能有经过一些文化的运动啊等等，说茅台啊它是一个地名，
1: 嗯，
0: 而且这个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比较深的感情，
1: 嗯，
0: 我们国家内部尽量不要这个自相矛盾，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改了个名字，后边就叫也因为地名的这个原因就改成叫玉泉酒了。这个盾台呢就一段时间就终止了这个生产。
1: 嗯，
0: 但是很多消费者一直特别是玉泉酒的老粉丝，
1: 嗯，
0: 都在说你们玉泉的酱酒非常的好，当年我们也有喝过的，所以在2025年我们又恢复了这款产品。
1: 嗯，
0: 这也是玉泉唯一的一个酱酒的系列，
1: 啊，
0: 纯酱酒的系列。
1: 嗯，
0: 所以现在有这三个这个四大系列啊。
1: 嗯，
0: 那像主持人问这个需要哪些场景啊，其实我们这个说既做名酒又做民酒的意思就是要覆盖我们龙江家乡的这些消费者， 的所有的场景，
1: 嗯，
0: 大家如果自

0: 自己独饮，我们现在的老方瓶依然敢称为中国白酒的性价比之王。
1: 嗯，
0: 啊，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老方瓶也还才仅仅卖3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亿瓶。
1: 嗯。
0: 嗯，然后朋友聚会啊，一些这个关系比较好的这些，我们这个又要有知名度，性价比又比较高的，
1: 还好喝的，
0: 哎，它这个口感非常清爽的，就建议大家可以喝和谐清雅，
1: 和谐清雅，嗯，
0: 然后如果有一些高端的宴请啊，这个朋友啊、同事啊、领导的礼赠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玉系列，
1: 嗯，
0: 它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很高，而且产品的品质也特别高，
1: 嗯，
0: 跟我们原来的玉泉酒呢，玉系列也有了一些变化，
1: 嗯，
0: 原来的玉泉酒呢是浓酱兼香，是浓头酱尾，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玉二零这款产品呢是酱头浓尾，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是酱酒，而且我们玉二零这款产品，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核心卖点就滴滴都是老酒，
1: 嗯，
0: 我们这款产品里边的这个最低的年份的都是8年起的这个酒，哎，当然了，如果大家喜欢喝一杯酱酒啊，那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黑龙江自己的酱酒，也就是玉泉的炖坛。
1: 嗯，好，刚才这个张总介绍的除了玉泉方瓶，目前都已经展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玉泉的相关产品。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44，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进行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这样的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玉泉酒业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啊。张总呢，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玉泉酒的一些历史，包括玉泉酒目前的产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可以进行哪些的选择哈。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平台上开始留言了，最早发来信息的严玉吉说，以前呢，玉泉大区啊，玉泉二区好喝不贵，非常的实惠。他说喝了玉泉白，好事自然来，原来有这样的这个口号是吧？
0: 是的，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玉泉方瓶，我们很多龙江的消费者给我们玉泉有好多的这个给我们起了小名啊，这样的美誉啊，包括还有一句什么玉泉白小茅台，想喝就是整不来。
1: 还有这个喝多再起名，说东北名片玉泉酒，确实是一说到哈尔滨的黑龙江的酒，那大家首屈一指的就是玉泉酒了哈。还有 E 啊，他说喝玉泉酒，喝玉泉美酒交天下好友，也非常的顺口。还有这个季阳哥说东北代表酒玉泉酒哈。海滨说酱香鼻祖，三创国优，确实是。其实咱们都知道玉泉拿过很多的大奖，3次国家优质酒的称号，还连续5年拿下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的金大赛的金奖，还有像中华老字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些荣誉，这些光环听着很亮眼。那落到其实普通消费者身上，张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代表什么吗？我们老百姓喝酒的时候怎么能看懂这些荣誉去买到这样的好酒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也在说玉泉有这样的荣誉那样的荣誉，消费者和老百姓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从我的认知角度来讲，就是玉泉酒的这些荣誉能够带给我们消费者，我觉得至少是2点吧。第一个，像玉泉酒我们是三货国优，三货国优就代表着我们是全国的名酒，玉泉酒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名酒，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您在黑龙江宴请外地的朋友，亦或是你的朋友在外地，领导的外地，你想要给他发一份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礼物的时候，如果你给他 送点玉泉酒，可以跟他讲，这个是我们。

0: 黑龙江的全国名酒，会让消费者更有面子。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哈尔滨的伴手礼。
0: 哎，是的，因为这个有面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了这些荣誉的加深，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喝到更放心的酒。
1: 嗯
0: 啊，就像是我们从2018年到2022年连续五届获得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的金奖。
1: 嗯，
0: 这就是对我们玉泉酒品质的最好诠释和保障。
1: 嗯，
0: 那很多不是业内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
1: 嗯，
0: 这个比赛呢被我们行业内称为酒中奥斯卡
1: 啊，
0: 也就是整个全球的烈性酒当中最权威的一项赛事。
1: 嗯，
0: 它的评委是来自全球的，有几百个国家的评委。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酒去送评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包装，都是统一的这种小试瓶，上面只标号。
1: 嗯，
0: 只有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只有到后台去查记录才知道你这个标号代表的是哪个酒。
1: 嗯，
0: 那玉泉能连续获得五届这个大赛的金奖，
1: 嗯，
0: 就证明了玉泉的酒的品质是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荣誉呢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是里子，就是放心，
1: 嗯，
0: 品质高，
1: 嗯，
0: 一个是面子，就拿出去了之后可能会更有面子。
1: 说的真好。
0: 另外呢，
1: 嗯，
0: 我们玉泉酒业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等这些荣誉。
1: 嗯，
0: 当然这些荣誉对我们玉泉人来讲呢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1: 嗯，
0: 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嗯，
0: 我们觉得大行业专家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评价，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那我们玉泉人就有责任和义务把玉泉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1: 嗯，
0: 让它真的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浓酱兼香型品牌，
1: 嗯，
0: 也成为我们龙江人的骄傲。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荣誉，
1: 嗯，
0: 行业专家给我们的荣誉远远没有消费者给我们玉泉好的口碑来的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着匠心酿酒，踏实做人，不辜负我们龙江消费者，我们龙江玉泉的粉丝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
1: 嗯，你看季阳哥说以前拿一瓶玉泉酒招待客人那相当有面儿了哈，
0: 嗯，
1: 还有这个再起名说玉泉白小茅台想喝就整不来，也是龙江的骄傲。爱闹说小的时候呢我就给我爸买过这个玉泉酒，现在已经过去40多年了哈。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我看到啊，这是金刚，他说办大事儿喝炖台。还有这个妍妍的猫说玉泉酒不错，我经常买。对，其实经常会在咱们哈尔滨人的餐桌上啊，或者是聚会的这个场合去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玉泉酒哈。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在买白酒的时候最关心两点，一个是它是不是纯粮食酒啊，第二个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劣质酒啊。很多普通市民不会分辨，能不能请张总跟我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就是像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的数据，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的这个方法，我们怎么买白酒，看哪些关键点不容易踩坑呢？
0: 嗯，其实啊，这个很多消费者都担心自己买到的这个酒啊，这个第一个质价不符，
1: 嗯，
0: 啊，第二个呢，这个怕喝了之后有头疼啊、隐患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其实啊，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新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保护。
1: 嗯，
0: 啊，那如果说给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个建议呢，大家去看它的配料表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不从专业的角度去讲什么10781、20201这些专业的，大家记不住。
1: 嗯
0: 啊，你只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纯粮食酒啊，大家其实担心的就是酒精酒嘛。
1: 嗯，
0: 我们纯粮食酒其实在配料表里边大家看到的叫固态法白酒。
1: 嗯，
0: 这个就是纯粮食酒
1: 啊。看固态法白酒。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如果上面有标注液态法白酒的呢，那大家可能就要多关注一些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看配料表。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大厂的产品。
1: 嗯
0: 啊，因为无论是我们这个讲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全国的品牌，包括我们玉泉啊，还有我们黑龙江省内的一些大品牌的白酒啊，
1: 嗯，
0: 他们的标注一定都是准确的，
1: 嗯，
0: 都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百年企业、百年品牌，我们不会去做一些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欺骗消费者一旦被投诉了，被我们这个有关部门查处了的话，那他这个代价是
1: 相当大了。
0: 是的。那就是这个崩溃时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只要是大厂，它的标注一定都是安全的，所以就建议大家要买大厂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去买 大企大厂大品牌的核心产品，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的玉泉，我们玉泉酒的这个四大系列产品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1: 嗯，
0: 因为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叫边缘产品呢，或者是一些代加工的产品，
1: 嗯，
0: 那他们的品质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性价比一定是这个企业和这个品牌的。

0: 核心产品，他或者企业把所有的精力还有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他的核心产品里边，因为核心产品要做的是传代，而不是短期的这个战术性的产品啊。所以这个三个建议吧，是我给大家的，
1: 非常实用哈。谢谢张总。其实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九月份也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过咱们阿城一日游的时候，就到过咱们阿城玉泉镇的酒厂参观过，好多人都去看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很多人还买的那个珍藏酒储存在咱们酒厂，是不是？他那个签封上写的是哪年存的？我看那个就是整个一屋子全都是，那个大酒缸特别的大，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听友如果想就是珍藏一些酒，也可以到咱们酒厂去，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玉泉的老酒丰坛啊，已经是我们玉泉的一个核心 IP 了
1: 啊，这叫丰坛，对，这两个字。
0: 2026年的8月份，我们刚刚举办了第10届玉泉老酒丰坛文化节。我们已经连续10年在做这种老酒丰坛的文化。所以它以现在目前也是我们玉泉酒厂的一个核心 IP， 同时它也变成了我们阿城区和哈尔滨市文旅的一个项目了。每年在丰坛节的这个期间，我们要接待几千人。其实丰坛啊，它就是一个对自己重要时间的一份纪念，或者是对自己未来某一个期盼幸福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祈福祈愿。像主持人讲呢，我们会把让封下当天的这个封条的时候会写下你的心愿，然后呢上面既有你当天封坛的时间，又有我们这个酒入坛的时间。现在我们经常讲就是做人啊，生活要有仪式感。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想想仪式感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邀请大家到我们玉泉酒厂来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个封坛仪式，我觉得远比买一份简单的礼物去送给别人可能来的会更有仪式感一些。
1: 你像现在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生了小宝贝儿啦，喜欢买一瓶酒，然后按一个小脚印儿。其实咱们不妨就到这个玉泉厂，去封一坛老酒，是不是？
0: 是的。
1: 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这个打开的真的仪式感非常的足了。
0: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丰坛文化节，我们同时又推做的主题呢，就是叫幸福婚姻酒。我们也推出了人生幸福婚姻的酒坛酒。从结婚一年的纸婚，一直到60年的钻石婚，我们在9个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有一坛不一样的酒。我们今年就有好多消费者在我们这里就直接封了9坛酒，他就说他在每一个这个相对应的幸福婚姻的年份就要开一坛，去邀请朋友，邀请家人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份幸福。
1: 真的很不错哈。其实听完张总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瓶玉泉酒装的不只是高粱佳酿，那更是跨越百年的龙江记忆。像刚才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视频号里说张啊，他说早春晴朗当中也看到了玉泉酒的身影，确实是。你像这个热播剧，那全国的人都在看，包括国外的有人都在看这部剧。早春晴朗能够把咱们的这个玉泉酒搬上荧屏，其实也是把咱们哈尔滨普通人家餐桌上这份烟火气带到了全国乃至全球观众的面前。从旧时的烧锅到参与制定国家白酒标准，从父辈餐桌上的经典方瓶到现在不断迭代升级的新产品，玉泉酒业坚守传统工艺，同时也紧跟时代，实实在在的守护咱们东北本土白酒的品质和文化。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选购这个玉泉酒哈，比如说像刚才张总说到的正规的商超啊，授权的门店呢，还有官方电商渠道都可以买得到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季阳哥说，为自己家人封一坛老酒，家有喜事的时候拿出来喝，很有仪式感哈。还有王福举说，封一坛自己的老酒，人生喜事，封一坛玉泉老酒哈。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参加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玉泉酒业的这个封坛
0: 文化节，
1: 丰坛文化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0: 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年的8月份，或者说我们固定的这个丰坛文化节的时间
1: 啊，每年的8月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玉泉酒业经销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老字号白酒背后的故事。感谢张总，
0: 感谢主持人，也邀请我们925的粉丝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机会来玉泉酒业，像刚才那位朋友问我们这个总经理。 瓶里的酒量怎么样？酒量不是靠吹出来的，希望大家跟我们线下约酒，我们一起来品玉泉美酒。
1: 大气，
0: 谢谢大家。
1: 好的，好的，也感谢张总，我们也希望大家适度饮酒哈，享受美好生活。好了，那本期925一起在路上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下周五的上午9:20，我们继续走进哈尔滨本土好企业，我们不见。

好了，伴着这首夏小夏的《诗酒趁年华》，我们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猎猎

0: 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照的朋友，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3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完以后呢，你截图你就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免费的领取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一张啊。好的，那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小雨转晴，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0度啊，最低气温是3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的这些事儿哈。上午好二位啊。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栓。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或者是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9: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好嘞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还有这个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都可以参与节目。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二天啊，上班的第二天。昨天呢咱们聊了节后的一些车市啊，那么今天呢这些这个汽车的一些信息呢也更有意思了啊。车圈呢现在这个明显分成了两拨人啊，一拨忙着交车，一拨忙着上市啊。10月10号一天之内有好几台这个重头的这个车型啊要落地了。那么今天呢也提前呢把这个信息呢啊分享给咱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今天呢这个上午啊出了一个结果什么呢，就是那个深蓝那台争议挺大的那车啊正式公布价格了啊，咱们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说说。2027款啊深蓝的 L06, 它这个追风版啊今天正式上市了，双车齐发。那么这台车呢就是值得说呢，怎么讲呢，就是第一啊它那个叫磁流变悬挂 磁流啊变成悬挂了，那个悬架啊，应该叫悬架是吧？那么这玩意儿呢，以前是干什么呢？就是什么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个级别用这个啊。那么市面上呢报价就是就这一套系统啊就几万啊或者更贵啊。那么深蓝呢把它放到了15万级的车上，而且呢不是说的这个顶配才有啊，这车的车型基本上啊就是标配啊也都有这个配置了。原理说白了就是悬挂里的油通过电之后，那粘度瞬间有变化啊，一秒上调上千次啊，那么过减速带呀、啊、走烂路啊，车身就不颠了啊。那么这个体验啊，这个也实打实的这种感觉，就是舒适感增强了。它这个东西吧，就是我昨天也看了，但是还是没有特别的理解这个意思。就原来是。就是它是这个磁流变悬架是什么？就是说它是有电瞬间能把这个油化开，还是怎么个意思呢？它这玩意儿？
9: 不是，这个东西很简单，就说一个词儿，大家都能听过 ，MRC，
6: 啊，
9: 就凯迪拉克那个电磁悬挂
6: 啊，电磁悬挂
9: 很简单，就是在它这个液压减震筒里布置了很多的这个金属颗粒，金属粒子，这些金属粒子平时是在这个悬挂的这个液压悬挂嘛，里面是液压油，在油里是散状分布的，
6: 啊，
9: 就随机分布的，它在这个悬挂外面加了一个电磁传感器，传感器呢给这些粒子通过磁场控制，让它们组合成一定的这个造型和结构，组合成一定造型结构之后呢，就增加了这里面这个液压的这个阻力，或者散开之后就降低压阻力，达到是软是硬，是紧是松，根据不同的路况，这个就是电磁悬挂，但是它电磁悬挂的这个。学名或者全称就是这个磁流变悬挂，
6: 对，叫磁流变悬挂，
9: 就是电磁悬挂
6: 啊，
9: 不算神秘，
6: 它不算是，就是原来是保时捷什么级别高的车可能会有这个东西，
9: 凯迪拉克 CT 5就有
6: 啊 ，CT 5就有、这个、
9: ，CT 5的中高配就有这 MRC 的电磁悬挂、
6: 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这百万级的才有这样的这个配置呢啊，
9: 也确实是在凯迪拉克这儿，把这个
6: 降下来
9: MRC 的电磁悬挂打到了20万区间就能买得到了，但是现在
6: 15万，
9: 如果 S 06的话，那么15万区间也确实是首创了，因为在这个价位，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用这个电磁悬挂的不算太多了，
6: 也就是说更舒适了，是不是？更加舒适了。
9: 对，它是毫秒级调教这里面的液压阻力，它比空气悬挂好在哪儿呢？制造成本、维护成本和耐用性。都要好得多
6: 啊、哦、啊！这、这个成本还要低一些。
9: 那如果说要是再不计成本，
6: 嗯、
9: 那这个 MRC 电磁悬挂再升级就是空气悬挂了
6: 啊、
9: 哦、啊！那整个对不光是制造成本、养护成本、维修成本，还对这个车辆底盘的容纳空间有要求。像 L 06这个级别的车，它确实没这么大地方放这层电磁悬挂，这个空气悬挂。
6: 空气悬挂，
9: 对、
6: 啊，
9: 这应该就是它这个车身结构，能容纳的最高级的这个减震筒了。
6: 是、
9: 再高级都放不进去
6: 了。啊，这么一说，就大家都明白了啊。现在出的这些新能源车型啊，没点物理化学的知识，好像还说不太明白呢啊。这个说完了，就是这个底盘的这一块啊，还有这个全系标配了这个激光雷达啊，这也是市面上15万级的车型，这个激光雷达基本的这个顶，那叫顶配的一个专属了啊。但是现在看来，一些大企啊，这激光雷达也都配了，10几万的车型也都有啊，也不单单是说这个。深蓝的 L06 这款车型有啊，其他车型也都有，但是它有一个追风版的，就是一个高配版的，加了什么碳纤维啊，会多一些，就是碳纤维高速上这个能产生这个说是1000牛米的这个压力嘛啊，对，但是这个高配我还真不太建议大家去看啊，就看看十几万的这个车型，我觉得就够用了啊。啊，所以啊，每天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车型。纯电版能跑670公里啊，增程版、这就他也没说，我也没记住啊。
9: 还是增程是吗？
6: 它是，就是有应该是有增程版，综合续航1000多公里，他说这有增程版，还有一个纯电版，最高能跑670公里。
9: 如果要是增程版
6: 啊，
9: 它分增程纯电，
6: 哎，
9: 那说明这个还跟之前深蓝的平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 L 零六呢，之前已经应该二四年就上市了，
6: 二四年上市，
9: 25年嘛，24年25年上市了，
6: 对对对，
9: 它相较于老款车型呢，只是在这个底盘悬架上做了升级，它的这个整个三电系统和平台
6: 没啥变化，
9: 没啥太大变化，
6: 就激光雷达现在也上来了，反正、
9: 就
6: 是、
9: 对，它还是增程，还是增程。
6: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别单单说这车的事儿啊，看你们都问啥了。说小哲现在有没有轮胎雪地轮胎的团购？有啊，会有的啊，过段时间这个我们张罗一下啊，然后呢针对不同的这个轮胎的车型型号给大家报价格啊，报的这个批发价格，跟往年还是一样的啊，就尽可能把这个价格低一些，而且就是你们自己买的那个冬季轮胎啊，就是这节目不太好说哈，就看那日期很重要啊，你们要觉得日期很重要，那就一定得买这个二六的，但是呢真正能买到二六的哈，我发现我最近也看了一些这个冬季轮胎，有厂家也跟我联系了，那个二六年的是不是 也不太多呀，好像是啊，二五的多呀现在呀，
8: 二六的
6: 有啊、
8: 嗯、
6: 不是没有，肯定是有，它好像不太多呢，我感觉、就是、
8: 这个
6: 或者是你得找靠谱的，要不然都给你换了那个号啊，我看呢
8: 我这个分买什么品牌
6: 啊、嗯、那你说说买什么品牌
8: 啊，你按照这种就是说合资的品牌、
6: 嗯、
8: 还是在国内有建厂的
6: 啊啊，合资国内有建厂的啊，
8: 对对，或者是这个国内的品牌的情况下哈，买到二六的这个可能性也
6: 比较大的是吧？
8: 是，对，是很正常的，
6: 嗯，
8: 应该是很正常的啊。
6: 是因为你们这个六月份好像就是还几月份就开始那个就是有开会啊，那时候说还是几月份来着？就说今年定冬季轮胎，嗯，
8: 是这个是要提前
6: 定啊、哦，不要提前定吗？提前几个月定？
8: 你要按照进口品牌的情况下，就是这个不是进口品牌，就是进口的这个轮胎的情况下，
6: 嗯，
8: 买到二六的话呢，也就是说也能，但是呢，就是说那可能你现在你买不到，啊，
6: 现在还买不到呢？
8: 对，
6: 就进口的，
8: 对，就是不好买。
6: 不好买，对，这么讲，对，这么讲，对，这么讲，对，
8: 嗯嗯，
6: 啊，不太好买啊。
8: 那你要想一个问题什么呢？哈，它进口的情况下呢，它有一个制造过程，还有一个运输的这个过程，
6: 对，一般都漂洋过海过来，
8: 对，所以说它这个时间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一些，
6: 嗯
8: 啊，
6: 对，所以大家呢在买这个冬季轮胎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你是想买什么价位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8: 是买到二六的话也很正常啊，就别买到二七的就行，
6: 买三零年的，
8: 啊。
6: 啊、因为多少这两天也有一些这个代理啊跟我聊啊，说今年这个冬季轮胎的团购这个价格呀什么的，嗯，反正是二五年的这个库存好像挺还行吧，嗯，
8: 不，他不能说库存，就是二五年二六不是差一年吗？
6: 啊，对呀，
8: 啊，这个正常是很正常，是很正常的啊，其实这个。它你作为这个使用啊，还有很多方面呢，就是它不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
6: 嗯、
8: 啊。你按照以前的情况下，哪有说是这个看日期啊？
6: 啊，原来是不看就能买着
8: 就
6: 行。就
8: 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博主把它渲染的很厉害、
6: 嗯。但是去年吧，这个冬季轮胎的销量情况啊、
8: 嗯，
6: 就是只要是这些代理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压货，
8: 嗯、
6: 啊，去年卖的还行。对，
8: 嗯，
6: 去年卖的还行，有几个品牌我了解还可以，就是清的挺好的，嗯，就没有太多的那个、
8: 啊、
6: 要每年不都得压点吗，
8: 啊，是这个
6: 啊，
8: 库存清的挺好、
6: 啊、对，就去年库存清的还行、嗯、
8: 但是这个怎么来建议这个事儿哈，就是说也不要太纠结，但是你要能买到二六的，你买到年限近的冬季胎啊，买到年限近当然更好，因为这个冬季胎可能用的时间久，因为、
6: 嗯、
8: 用好多年，
6: 嗯，
8: 对吧，所以说你要挑这个年限近的当然是更好的、
6: 嗯、
8: 如果要是你能买到二五的，它性价比很高，我说的高是什么情况呢，
6: 它便宜、啊、
8: 哎，它便宜，哎，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什么呢，你就是说不要太过于纠结日期啊，你要太过于纠结日期的情况下，我就像刚才讲嘛，可以买二七的嘛，
6: 是啊，二七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还是呢，我在这儿啊，你这一天啊，强说严大人想什么的啊，刚才就来了吗，严大人来了啊、
8: 嗯、
6: 严大人胖了吗，那个视频显示的啊，没胖，瘦了都啊，领跑的 A10 1.36吨需要买电车专用的吗，啊，就是问这个冬季轮胎啊，需要买电车专用的吗，嗯，你来吧，你说说吧，这轮胎现在是不是也有那个，就是那个电车专用的，不有那个小标识吗，有的轮胎是电车专用的，
8: 嗯
6: 嗯，买正常的行不行啊，啊，冬季轮胎是吧，
8: 那可以，
6: 嗯，
8: 没问题啊，
6: 没完事了
8: 啊，
6: 就这个就可以呗，是不是，
8: 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6: 嗯、新能源车能不能买冬季轮胎，就是不是专用的行不行， 啊，
8: 是可以的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6: 嗯，
8: 其实这个东西太多，其实你可以看看什么品牌的性价比高哈。
6: 嗯哼，
8: 你像是合资品牌，就是进口品牌吧啊。
6: 嗯。
8: 这个横滨的啊，人家叫优客豪马嘛。
6: 啊，优客豪马
8: 啊，对，啊，性价比非常高。
6: 嗯。
8: 啊，因为它是一个进口品牌啊，然后它的价格呢，是比这个比这个小品牌的话呢要贵一点啊，但是不是贵很多，
6: 嗯
8: 啊，然后在这个大牌国际大牌里边来讲的情况，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6: 嗯
8: 啊，然后再往上一下呢，可能就还有这个邓禄普啊，也还可以，
6: 邓禄普也挺贵吧啊，
8: 对，它偏贵一些，但你要他俩选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横滨，因为他俩都是属于这怎么讲日系的品牌嘛，
6: 嗯，
8: 是吧？啊，然后你按照就是说它这个这两个品牌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啊，
6: 嗯，买个国产就行，400左右可以啊，
8: 嗯，
6: 我看那是215/5018，
8: 嗯，
6: 400左右能买下来吗？十八口的啊，
8: 现在啊可以，
6: 能差不多是吧？你记我给你个电话号吧啊，我给你个电话号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加他这个微信号，然后你问问严大夫，到时候给你查查这个各个品牌的型号什么的玩意儿，这个价格你自己参考参考啊。就想参考价格，你也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小周老师，我这买的是增程车，之前觉得挺安静，最近怎么的？今天早晨感觉增程器启动的时候声音特别大，还抖。那是啥车呀？啊，那是某响不？那你那发动机那肯定它得有动静了，是不是？你要早上起来直接发动机启动了，那一定是有声音的啊。电它就安静啊，发动机它就有一定的噪音，这不很正常吗？
8: 啊，就最近天冷啊，
6: 天冷早上起来，他说增程器启动的时候啊，增程器那是发动机吧？
8: 对，发动机。
6: 对，那发动机有一点行。
8: 对，你可以
6: 过两天更响啊。
8: 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机油啊。
6: 哎，
8: 对，或者是你换机油的时候，换这个级别高一点的这个全合成机油，
6: 嗯，
8: 就是符合这个增程器来用的。打个比方，就是说低粘度的，啊，然后那个就是说，高端的这种全合成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噪音会减小，抖动感也会减轻。
6: 嗯，换机油也行啊，换一个级别高点机油也行，就是符合变大了，天凉了，嗯。电的这个活性下降啊，纯电的这个续航多多少少开始有点缩水了，是吧？什么增程器介入啊频繁呢啊，而且呢一启动的时候就会这个要求这个高功率的发电啊，转速拉的就比较高啊，这声音自然很明显，所以你可能也有点敏感啊，过两天你可能会更敏感啊，特别是开增程的啊，开增程车的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感觉，那都能理解是吧？好的，北京时间的10:20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问这个2015年的捷达15万公里了，现在想安装个远程启动靠不靠谱啊？会不会有影响？质保啥质保啊？那2015年车质保啥呀？电车的柴暖严大夫家能安吗？哎，你给多少钱他也不能给你安呐。对不对，也不能这么讲，看你给多少钱呗。
8: 没有，我这现在
6: 你给拿20000块钱，你看他给不给你安。
8: 没有，现在我这安不了啊。
6: 嗯
8: 嗯，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有好几个人
6: 问了是不是？
8: 但是我看看，我可以。
6: 不行就给安一下子。
8: 不是，我
6: 你妥协了？
8: 没有，我现在不安，等以后再说吧。
6: 不给你安啊。那个柴暖，到时候给你研究吧啊，因为也有安的，到时候给你研究。严大夫这个被这个伤过啊，
8: 是
6: 不是这么多年还缓不过来吗？他这玩意儿是不是也经历了，我看看啊，你不得10年前安的呀，10年左右了呗，没10年有8年了吧，那时候安的 2016年，十多年前了，可能是不是啊？嗯，那这么多年还缓不过来吗？而且这个

0: 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先进了？
1: 嗯，其实咋说呢？嗯。
0: 啊，是不是也越来越先进了啊？那个，而且最近这两天呢，这个你去啊，有没有去你那安装座椅加热的呀？反正有问我的了啊，有问我的。然后呢，我说去 Endeavor 那儿安装座椅加热吧。前两天还没那么凉呢，就有想安装座椅加热的
1: 座椅加热其实是很实用的，
0: 了。那是很实用。
1: 对，那天没凉安是对的，对。
0: 我说早呢，
1: 现在就能用得到了。
0: 啊，对，今早，对，这两天早上起来我来，我就基本上就把它打开了。
1: 嗯，
0: 啊，
2: 你那车没有座椅加热吧？
1: 有啊，
0: 自己安的。
2: 那你咋感冒了呢？
0: 你感冒了吗？
1: 我没感冒啊。我这只是可能昨天来个朋友，这个那个
0: 啊，喝的挺好的哈。
1: 八加一，八加二了，可能都，
0: 啊，我发现今天有点蔫。你看，咱听众也问说，严大夫怎么忙啥呢？
1: 没有，刚才我看看这个价格表，刚才有个朋友，他是什么型号？215。
0: 我等会儿我翻一下啊，215-5018。
1: 啊。215-5018的。
0: 215-5018。怎么还等你一会儿啊？你刚才你不说找了吗？我这等声儿
1: 我
0: 呢。
1: 看到225-5018了啊，大概是在横滨的话是500多，
0: 500多块钱
1: 对，但
0: 啊？
1: 是我是225-5018，
0: 那400左右，那就往右了，横滨的啊，但是品牌在那儿呢
1: 对，那进口品牌嘛。
0: 那要是国产的，一定就400，差不多够用了
1: 啊，215-5018哈，500出头，
0: 500出头啊，
1: 对。
0: 什么国产朝阳啥的呢啊？
1: 你觉得这个价位你还有必要买其他吗？
0: 就没必要了是
1: 吧？对，你自己衡量一下对吧？你按说400多，这个是500出头，你一共差了几十块钱，
0: 一台一条差几十呗，
1: 对，
0: 对吧？是差300块钱左右吧，要是跟国产的比，然后你自己决定啊，你自己决定啊。
1: 对，你要按这么看到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这朋友问说，那个家装那个远程启动那玩意儿靠谱吗？靠谱，你得找大品牌的。这玩意儿
1: 远程启动的话，现在是还是很稳定的，
0: 是不是？那玩意儿挺
1: 对
0: 稳
1: 的，
0: 定。
1: 这个是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的。
0: 那个也行啊，那个也行，没有问题啊。22年的理想 L7 3万多公里了啊，增程器噪音就比夏天大不少，那就忍着呗。
1: 比夏天大不少，就像我刚才讲你换换油，
0: 而且启动频繁。
1: 你油换没换过呀？
0: 而且启动频繁。对，你油换没换过？换换油吧啊！那个增程的、插混的，是不是也需要换油？
1: 你是不是想起你是电车充电就行了，对不对？也得需要换换机油，然后在换油的时候吧，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低粘度的，然后这个大就是大品牌的高端一点的油，对，用好一点的。
0: 我想换雪地胎，但是原厂胎还挺新的啊，有必要换吗？你那四季的胎哥，你快留着吧啊，好好留着你那四季轮胎吧。你用一年，明年你的四季轮胎不能用了，那就是这个老化的程度会比较大啊，没必要。而且冬季轮胎防滑性好，特别是新能源车啊，你那车那自重都2吨多，是不是啊？都3吨的，你再弄一个四季轮胎，你。马力再挺大，你哪哪你都站不住。我告诉你，就没有冰你也站不住啊。所以这个冬季轮胎一定得去安装。你别管，就油车也好，还是新能源好，特别是新能源车啊，一定要，一定啊，肯定必须要安装这个冬季轮胎。
1: 怎么讲？叫好车配好鞍嘛。
0: 好马配好鞍
1: 啊
0: 啊！好车也行，
1: 啊、
0: 好车配风帆。啊
1: 就是说的意思啥，就是冬季胎是必备品，
0: 对吧？对，你车自重那么大，你再不用点冬季轮胎，你这很危险啊，因为地一冻就硬了，那就防滑性不好了，有没有冰它都一样，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啊，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问冬季轮胎比较多，所以我就多说两句这个事儿啊。
1: 我讲啊，就是什么呢？冬季胎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因为它安全，防滑性能更好。对吧？你人家冬天你还想换一个这个防滑的鞋呢，对不对？那你夏天穿的塑料底鞋，那一冻，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刹不住车啊！所以说呢，这个冬季胎是有必要换。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说， 你不是说咱说我开的少，我这个省着点用，我就是说我开的还少，我就不换冬季胎，我一冬天开不了多少公里，我觉得既然你开，你就要换上它啊。为什么这么讲啊？你不换冬季胎不代表你不省啊，咱别说这个说安全隐患，那个刹车能不能刹住，或者是这个刹车距离说提前一米、提前两米能站得住的这个事儿啊。就要说你提前半米站那，你可能都避免一次交通事故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冬天用四季胎的情况下啊，大概两冬啊，你的四季胎就裂了，
0: 嗯
1: 啊，也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有一套冬季胎的情况下，两个轮胎就是说用的情况下呢。就是说都耐用，就相当于两个鞋换着穿一样，它比较省，你可一个造开那没多久就坏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就是冬天还在用四季胎、因为冬天咱东北太冷啊，就是两冬嘛，就裂着骂着口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再提示个大家，就是什么呢，你在存冬季胎这个时候啊，那不管它是多少钱，你一定要跟他肯定一下，问一下，你说咱是暖裤吧、
0: 嗯、
1: 啊，如果要是放冷裤的情况下呢，那一样，那就是也是在外边放着，一样也会把它冻裂了。
0: 嗯哼，哦，这个，而且今年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价格，比如说纯胎的价格，找个暖裤啊，你别光看价，便宜那几十块钱，它能省到哪儿啊？
1: 对，
0: 去年有这个便宜的纯胎的地方啊，咱听友从江北就开过来了，我那油钱够不够纯胎钱啊？我都服了啊！对，非常公民说，就是普通低端发动机。啥事儿吧，就非得给他说透了，没人花好几十万买的车，你非得说人低端发动机干啥啊，就嫌你明白，明白我们都不说你非说啊。大夫这七天溜达玩去了，还是忙的脚打后脑勺啊？脚打后脑勺了都、
1: 这七天呢、这七天没去玩、啊，就是看一看双方的老人啊、对，去陪陪
0: 家人，
1: 老人，对，陪陪家人、啊。
0: 送啊，225-6019的横滨雪地胎什么价格？那个哥们，你这么问这没头啊啊！你加这个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咱过两天咱开个专场，专门给大家回答这个轮胎价格什么什么型号。今天你们先加微信呗啊，13604514456啊，加微信自己问啊。然后你们也衡量衡量价格，而且就是通过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轮胎，它一定是准确的型号，啊，和准确的时间出厂日这个日期啊，很准确，对你这个是不能去作假的，而且不可能做这个事儿，就25年的告诉你26年，26年告诉你28年什么的啊，这不可能啊，就是哪年就是哪天，25年有没有会有啊？告诉你25年的价格，26年、26年的价格，24年有24年的价格。啊，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安装座椅加热还有活动吗？还有啥活动啊？你就给你安呗。
1: 对，活动380两个前座。
0: 嗯，你想安的话，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回答一下吧，你要是查着了，你就给人就
1: 是、啊、
0: 我刚才说这型号了。
1: 我看一下啊，是800多。
0: 800多啊？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呢是横滨255-6019没有这规格。啊，你可以换成265519，
0: 啊，没有这规格，
1: 对，可以换成265519，
0: 265519啊，这口不变就行，是不是这意思？
1: 叫加十减五口不变，
0: 嗯，
1: 啊，就加十嘛，就是二五加十就265了嘛，
0: 嗯、
1: 减五就是60减5乘55嘛，
0: 嗯、
1: 啊，是可以平替。
0: 博文，昨天那哥们又来问来了啊，就是还是说他这个纠结那个哈佛。还有这个瑞虎啊，他说这个 SUV 都合适，就是那个做装饰那个，
3: 嗯，
0: 13万、15万上架，13万上架那个，他说经常跑工地拉点料，
3: 嗯，
0: 哦，截图哈佛，他就加个瑞虎，说这个瑞虎行不行？
2: 嗯，如果是瑞虎8 Pro 的话，这里它价格最便宜，
0: 嗯、对。
2: 它原型车最早设计的时候是有第三排座椅的，后来改成大五座了、
0: 嗯嗯。
2: 所以说你把二排放平之后，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箱储物空间，拉、点东西。但是，你要下工地，不知道你的工地路况咋样？
0: 装饰反正也不会特别那个糟吧？
2: 嗯，对，嗯，
0: 就昨天咱们推荐他买 H5嘛，
2: 我建议他看哈弗 H5，
0: 还是看 H5是吧？
2: 对，这虎8 Pro 吧，我说实话，这个车如果是家用啊，市区代步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要但凡拉东西，
0: 嗯。嗯
2: 你还是看 H 五，
0: 还是看 H 五。
2: 对，而且 H 五呢，它有四驱。你举例子，赵老师，今天突然接个好活，
0: 嗯，
2: 工地离市区比较远，路比较次。

0: 不行，我车去不了，这活接不了，多遗憾，对吧？
1: 但是你 H 五你能去，
0: 嗯，基本上就是 H 五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因为它那非承载车身，
1: 嗯、对，
0: 嗯，机械全是四驱，
1: 嗯，啊，就这样吧，你就看 H 五得了啊，你就别问了，问就 H 五就行了，适合你，关键是啊。好的啊，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你想拿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精美车贴，你就直接的这个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你截图，截完图以后你就直接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你到那儿你就说我这个是听众啊，你给严大卫看这个截图，你就可以给你这个贴一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精美车贴啊，没有问题啊。那么想选新车也好，还是评估二手车也好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大家如果要想出手你的二手车啊，随时拨通电话，咱们来聊聊车上的事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呢，这个天也短了，黑天也早了，是不是啊？咱们好多咱们这个开油车的一些老一点的这种车型啊，灯光不是特别的亮啊，不是特别明亮。你想这个升级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灯光啊，那么小哲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儿啊，你可以去找小蒋，他现在那个双光透镜改的还是不错的，价格呢就900多块钱就能改这个双光透镜了，正常原来的是1000几百几我忘了，反正现在能便宜个500-600块钱啊，现在呢就可以进行这个灯光的升级。如果大家有想升级灯光的啊，或者音响改装啊，或者是这个想做个车辆的隔音啊，你就跟小蒋联系就行啊。对，你这个1316-136-4657-8啊，对，两个1316-4657-8，你给他打电话加他微信就行啊。他现在好像也直播呢。特别是灯光升级啊，非常靠谱啊，这个有质保啊，然后呢，这个把灯光给你拆解下来，然后进行一个。带透镜啊，带 LED 灯啊，这样的一个升级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效果非常好。咱们车友有一些改了，所以今天你问了我就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你加他微信啊，13613646578啊，两个13646578，你给他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2018年的迈腾110万公里了，想做个保养，四 S 店列了一堆项目。防冻液、清洗节气门、换火花塞、换空四轮定，一共多少钱？2000多。这个入冬，你2018年11万公里了，那你上次保养你都换啥了？你正常也该做个大保养了，是不是？嗯，关键是你都做啥了？你要做过就不用做，没做就弄一下呗，是不是？但是四 S 店还是有点小贵啊，你可以去严大夫那儿，给你小优惠。比四 S 店优惠一些，
2: 没问题，
1: 是不是
2: 啊？就是对，嗯，还有换点防冻液、节气门、火花塞、空调滤，换个空调滤，这个没有多少钱，用不了那么多钱呢。你按照四轮定位100，换个空调滤几十块，火花塞呢，大概是在400多，这就400-500-500多，完了加上防冻液，大概的话800块钱左右吧，他刚才说这些，
1: 也就那样呗，800多块钱呗，
2: 对，
1: 是不是啊？嗯，啊，你跟那个换防冻液就做保养，你就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月亮问啊，长城 H10这车怎么样？说说呗啊，竞品都有啥？这车真大呀啊，你就相中这车了，这是啊。
0: H10我觉得挺好的，首先性价比可以，因为它全系四驱嘛，它那个四驱版入门的价格，
1: 嗯，
0: 跟泰七的四驱比，还比泰七四驱便宜点，但泰七四驱没它大。
1: 嗯，他说这车真大
0: 啊。它的竞品的话，就这种方盒子外观的中大型 SUV 呗。那除了泰七还有什么呢？广汽传祺越七新上市这个，也是这个造型，也是这个外观。
1: 那大唐呢？大唐是不是这个价？
0: 大唐不是这风格，
1: 不是这风格，
0: 不是硬派方盒
1: 啊。
0: 所以说你喜欢这种硬派方盒的主流大厂的，技术平台成熟的产品 ，H10是个好选择。
1: 嗯哼，
0: 四驱也比较适合北方用户。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买，
1: 可以看看啊，这个 H10还是不错的。
0: 他自己家还有个小的猛龙 Plus，
1: 也长这样，
0: 对，也长这样，
1: 就是小
0: 5座的小，也是四驱。价格应该是16万多，入门级的，
1: 对，15-16万那车。
0: 其实那个猛龙 Plus， 昨天我在街上看一台
1: 啊，
0: 我还在旁边走两步比一比，
1: 嗯，
0: 它真不小，它比原来那个猛龙要大，
1: 就比老款的猛龙大，
0: 宽窄也大，
1: 啊，
0: 确实大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是个大五座啊，
1: 嗯，
0: 你但凡没有多座和多人出行的需求，你就买它，真是够宽敞。我隔着玻璃往里看啊，
1: 嗯，
0: 都能看出那种宽宽超超的感觉。
1: 而你们发没发现，当年的 H 六就是我就分不明白，什么蓝红标、蓝标，什么这个标那标的啊，长都差不多一样，也分不清哪年不哪年的。现在你这长城出的这个方盒的这些车型，我也分不清 H 九还是 H 幺零还是，
0: 不太好分清。
1: 就是你必须得你仔细看啊，这个大那个小。啊，然后仔细去看，然后看尾巴啊，它写的是啥，就我也分不太清楚，这个同质化太强了。这当然人自己家想怎么做怎么做啊。
0: 现在你去哈弗的展厅，
1: 嗯，
0: 可以说啊，目之所及一望无际全是方盒。你看从开始数着大个最大 H10，
1: 对 H10，
0: 其次是燃油 H9，
1: 哎对 H9，
0: 然后是
1: 嗯
0: 猛龙 Plus，
1: 嗯，Plus， 嗯，
0: 还有猛龙燃油，
1: 嗯，
0: 还有大狗 Plus，
1: 嗯，
0: 全是方盒造型。
1: 大狗还好一点，啊，
0: 但是也给算方盒，
1: 啊，也算方盒里。
0: 所以你看，现在哈弗展厅基本上啊，除了骁龙那个系列，
1: 嗯，
0: 啊，是城市型，
1: 对对对对对，
0: 剩这些全是
1: 全方盒子
0: 啊。当然还有这个四代的这个燃油 H 六，
1: 嗯，
0: 这两个是这个偏城市、偏时尚造型的，
1: 嗯，
0: 那些你看全是方的。
1: 哎呀，全大方盒。然后呢，这个配置还不一样，车型大小、高低、高矮啊，嗯，宽窄，就这区别呗，嗯。行，而且配置你没发现了吗？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啊，它里边那个软件系统那些配置也都那样啊。行，可以买啊，可以去看看长城的 H10 没问题啊。这车的这个品质啊，包括它的这个用料啊，还是比较扎实的啊。严老板说的对呀，啊，两双鞋换着穿，用的时间长，对啊，这是正常。咱们自己穿鞋不也是吗？这冬天得穿点棉鞋，夏天是不是，啊，穿薄的、厚的？防滑的、不防滑的，是吧？过两天我们又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个
2: 啊，
1: 不倒翁防滑鞋，是吧？
2: 是不是，
1: 啊？现在还没有呢，过两天是不是应该有不倒翁防滑鞋了，是吧？冬天冷了。好了，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就是大家想这个贴个车衣啊，或者是汽车的玻璃膜啊，那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帮大家来选择，帮你来贴啊这个靠谱的车衣。昨天好朋友在问呢，说这个贴车衣多少钱，都怎么取？我说你就2980、3980，你就这两款好一点，你就贴3000多的；你要觉得想省一点就贴2000多的。他说我想撕车衣多少钱呢？我说单独撕，你花200，我就够不够啊？
2: 不够。
1: 完了，我又给说少了啊！
2: 正常撕车衣的话是3500-500，
1: 得3500-500啊！我说那个撕车衣得200块钱吧啊，然后这个他说那贴呢？你要是正常贴的话，是不是这个撕车衣的这个费用就给减了？
2: 嗯，是这样，不一定啊，就是正常的话呢，就是说撕车衣可能是500，如果要是他在这施工贴的话，可能会收300。
1: 哦，
2: 啊，然后呢，有的呢，有的就是分店面嘛，有的可能是，
1: 嗯，
2: 就是说就不收这个，不收取撕，你重新贴的话就不收取撕的这个费用了。
1: 嗯哼，
2: 啊，所以说也就你看这个价格吧，就打个比方，啊，你贴个1000多块钱的车衣，
1: 嗯，
2: 那你想想他给你撕，他给你贴，
1: 但是你2000多的呢，3000多的，
2: 这也就是说他也是就是。
1: 就看利润点呗，
2: 对，差不多吧，
1: 是不是，
2: 啊？对，但是大概率的门店的话呢，你重新贴的话，它不会收取
1: 收取这个。
2: 如果收的话，你可以跟他谈嘛，这个就是啊，
1: 我一聊，
2: 对，行，他要可以请你讲，
1: 讲啊，对，大家如果想贴车衣，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然后想贴车衣啊，换个这个汽车玻璃膜啊，还是说想换油啊？啊，那么这个季节也到了啊，大家都可以跟他来沟通和交流啊。这有一台2020年的指南者领先型的黑色，问大概能值多少钱？我前两天有个好朋友也卖这个车，忘了他是哪年的了。指南者，这车都没有了。
0: 大概率应该是1.4T，因为这个车的运动版是2.4四驱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1.4T的话，我认为现在终端成交价得是那个全景天窗一键启动的啊。
1: 嗯。
0: 哎，2020年的是吧？
1: 对，2020年。
0: 哎，那得看你新款老款，因为2020年新款是1.3T。
1: 嗯，1.3T。哎呀，那老大车1.3T啊。
0: 如果是
1: 他咋想出的呢？这车呀？
0: 就是进一步要压缩油耗，摘掉这个 Jeep 品牌油老虎这个形象。
1: 那这车你确实，这双离合再加个1.3T，那车没个开啊！我不是说你车啊，我不知道你车是啥。
0: 啊、那好着呢，好着呢，
1: 好着呢。
0: 啊，如果2020年你是第一批新款1.3T的，你现在能卖个4万多吧？
1: 4万多。
0: 如果你是老款1.4T 的，
1: 嗯，
0: 应该能卖到算4万吧？差哪儿了？内饰确实新款1.3T内饰好看，
1: 是4万多，基本上也就那个。也不太好卖，我感觉啊，就年限看着近点，2020年的6年车，
0: 这个价位，嗯，2020年左右啊，美系、法系的，
1: 嗯，
0: 主流的城市型
1: 一大把，一大把，一大把的，
0: 什么4008，
1: 哎，
0: 天翼 C5，
1: 哎，这都是可以的，
0: 昂科威 S，
1: 嗯，
0: 5万块钱就能买到2020年的，
1: 这都不错，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价位没拉开价差，但是你的品牌决定你的维修价格很贵。然后你1.3T 的小机器，再加上这个抖动，
1: 关键你那车也再见了，
0: 保有量，
1: 嗯，也再见了。来吧，我们继续啊，还应该是有三台车，有个21年的高尔夫啊，280的白色的，问问能值多少？
0: 一级
1: 21年的，
0: 21年280啊。如果你要是
1: 来辆高尔夫
0: 二烂那个运动版的，嗯。现在怎么说呢？这个价格吧，有俩价
1: 啊？怎么个俩价？
0: 我跟你说那个正常的吧，
1: 嗯
0: 啊，正常的，21年要是正常的高尔夫，比如说原漆白色，
1: 嗯，
0: 或者少
1: 白的，
0: 现在能卖到21年7万多，
1: 能卖7万多块钱
0: 啊？高八的二烂吧，
1: 嗯嗯嗯，能卖7万多块钱？
0: 啊、
1: 那你啊第二个价也得说说吧，是它值这个钱是吧？
0: 第二价我拿不准，
1: 第二。
0: 啊，就我认为这个正常，现在市场行情就是7万多不超八，
1: 7万多
0: 21年的，
1: 7万多能买个21年的，真不能买。现在这车为啥说二手车不好卖呢？现在这个价格不好给呢。
0: 同样21年啊，你买个奥迪 Q2L，
1: 嗯，
0: 夜车价，
1: 夜车
0: 啊，都1.4T，都双离合，都横置，底盘都一样。
1: 但人家那叫奥迪啊，
0: 还是个小 SUV，
1: 嗯，
0: 还是4个圈，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高八呢，它的市场行情有、
1: 嗯、
0: 价格。是这个价，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个竞品太多了啊、
1: 嗯，
0: 给他比的觉得性价比不算太高，车还是没问题，
1: 对，车没问题啊，这要换那个新能源车型，你预算多少钱呢？要换新能源，然后你再告诉我们，22年的途昂 X380四驱的，啊，22年的途昂，
0: 途昂 X 就是那个5座6倍那个，
1: 嗯嗯，
0: 380四驱，如果你是高配，带全景天窗那款。现在终端价我认为应该就在13万多，
1: 13万多啊，嗯，
0: 但要求你是原版原漆，供应出少黑色，符合这三个条件的22年途昂 X 应该能值13万多，
1: 黑的
0: 大概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行情也比较混乱，
1: 哎呀，这大众啊就为了加大加宽是不是啊、嗯、就是这个底盘是啥样的，那个包括这它这应该不是双叉臂的吧，多连杆的吧？
0: 肯定不是，应该是
1: 麦弗逊
0: 的
1: 啊，
0: 后多连杆。
1: 对，麦弗逊的。
0: 底盘悬挂结构跟迈腾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就是在 MQB 迈腾的平台上加长了前后半轴。
1: 嗯，
0: 不然的话它做不了这么宽。
1: 就是现在大家说买大点的车啊，当年的那些标轴的车，大一点的车当年动辄都30几万啊，标就是短一点的呢，小一点的就是20几万。这个预算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这个预算是吧，就是本成本啊高了这么多，但是呢他想把这个车加大呢其实很容易的一件事儿，对吧？
0: 对，
1: 嗯，你想把车加大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就底盘拉长呗，接一块呗，眼袋不讲话焊一块行不行、啊、
2: 是不是？
1: 对啊，
2: 你想想当年的加长林肯，
1: 对啊，就改的吗？
2: 对，
1: 还有改的呢？
2: 对，就是改的
1: 啊，
0: 蹬的，
1: 对啊，就蹬那么长，对吧？你们买那种特别巨大的这种车型，而且价格还不贵，你想一想它的底盘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心里得有数，别光看好看了啊，对吧？你把途锐和途昂放一起是不是一看，哎呀，这途昂比途锐大太多了，它就不是一回事儿啊。
0: 但是加长半轴，
1: 嗯，
0: 然后能增加车宽这一招，
1: 嗯，
0: 这种大厂车企用这种方式的很少，就你加长轴距，
1: 嗯，
0: 很常见，
1: 是是是，
0: 但是加长半轴加宽，这个确实是为什么这个途昂是这个国内算是特供车型呢？
1: 它就是啊，它没别的地方好像没有，欧美肯定没有它这玩意儿。
0: 就唯一你要说它有点全球化血统，就是它那台2.5T 在北美确实有这台发动机。
1: 啊啊啊！但是不是这大个车呀？不到， 我再也没去过那儿，现在

0: 不去你问啥，
1: 这不是不评，别评车了，你评完还得说人家几句啊，还说人车不好，你车挺好啊，给你评完价格13万多啊，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2: 那加长和加宽不一样啊，你要是加长的情况下吧，它是比较简单一些，不复杂。
1: 对，
2: 你要加宽可就复杂了，
1: 加宽复杂啊。
2: 对，你加宽像刚才崩哥说，半轴得拉长，
1: 哎，对，
2: 支臂得拉长啊，
1: 那就拉长呗，
2: 对吧？
1: 嗯
2: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车内的，就是车的这个钣金结构也要有所改变，不只是底盘，
1: 然后
2: 钣金结构也要增加改变。
1: 但是我想说说什么呢？它这个成本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成本的价格，你要是没有加长的这一块的成本，能不能多用10万块钱，能不能够？嗯，但是加长了，它可多卖10万块钱呢。就是当年啊，不是现在，现在就没那么够，没那么多了。
2: 那你要是就像刚才讲，就加长的话，就是说更明显，更能看得出来，因为后排空间变大嘛。那你就加宽的话，那也不能前排俩座，也不能再加出一个座的。
1: 问大咖伯，24年的途昂 X 大概能卖多少钱？也是黑色的啊，24年的，这是又一台车，又一个途昂啊。
3: 如果差两年的话，同样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黑色，差两年大概能差到2万块钱左右，
1: 差2万块钱啊，
3: 一年差1万左右，大概。
1: 行了，完了，你看这有不高兴的了。不是，途昂来开会了，两台车都来评车。他说：“再说了，途昂咋的了？同行安全性格方面哪儿差呀？安全性格啊，安全性方面是不是？把那格打出来了啊？不差，不差，
3: 不差，
1: 不差，不差。
3: 而且途昂五座也比别人多坐一个。
1: 对呀，又宽敞。
3: 那机舱里使使劲能加个座。
1: 那车行，那车挺好的，挺好的。嗯，
3: 就是舒适性没问题，空间也没问题。”然后大众调教底盘扎实度没问题，但是这个车，挺好。
1: 然后说欧美有途昂啊，那途昂有原型车，别就说没有原型，有啊，确实我们没去过那个，没去过欧美，现在不知道那边是啥样。有啊，欧美有那个原型车，但是底盘
3: 欧洲没有，
1: 欧洲没有吗？欧美有途昂，人说的啊，咱听众说的啊，
3: 就是你界定这个大众车在不在大众的这个产品目录序列里，你看欧洲本土它投不投放，因为有很多在国内挂大众标的车，不在人家这个
1: 序列里头，
3: 对，不在人目录里面，
1: 不在人目录里面啊。啊，看来还开途昂还挺多的啊，这好几位这个开途昂还问价格呢啊。行吧啊，问完事了啊，那个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7，那个小蒋呢，那个微信号你加他微信就行啊，他可能直播你打电话不通，13604514458，不对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加他微信，要改灯的话你就找他就行了啊，还是比较靠谱的啊，而且有质保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想考驾证的朋友啊，最近咱们有听友啊想咨询这个驾考啊，你还是就跟老姜联系吧。最近这两天呢，我也昨天下节目我也没跟他沟通，价格我还不知道啊，应该还是1980块钱，就是这个考 C1 的这个驾驶证啊 ，C1 的驾驶证。然后不论是它涨价了也好，还是1980也好啊，那么一定是要包含这个补考费的啊，这个补考费是。这个驾校来帮你出，如果要是挂科的话啊，这个驾校帮你出，而包括通勤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具体的那你就加老姜微信啊，你或者你给他打电话都可以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然后呢来咨询这个驾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在这个其他驾校啊考驾驶证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解决啊，哎，你也可以跟老姜来沟通，检车呀、检证啊这方面的事儿，直接找老姜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欢迎各位啊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呢你截图你就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免费的领取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免费的领取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

0: 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或者是点个关注啊，然后截图就可以了啊。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5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有想评估二手车的啊，或者是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或者是你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想评估二手车，或者是想需要小哲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你的二手车信息。你想卖车，你都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这朋友问说，长安的 CS75， 一七年 C 1.5的上酷版白色，什么上酷版？
1: 一七年是老
0: 款，老款的，就最老那个没有 L 啊。
1: 七五应该是，应该大概率是1.8T 的，
0: 是吧？
1: 如果是1.8T 老款的话，2017年现在终端价应该在16-17、17-18。
0: 2017年的，
1: 对，10000多块钱，
0: 10000多块钱，哎呀。这车也行哈，个头够用了，这是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小黄的关注啊。那个2012年的福克斯3厢1.6自动挡能卖多少钱？
1: 2012年要看是新款老款，如果是老款的，就是那个经典版的四速变速箱
0: 啊，不是新款。
1: 新款那是白色带天窗的话，2012年现在终端价，过不了万了，大几千块钱
0: 啊，
1: 福克斯就是价，
0: 行了，那个没有问题了。但你们如果要是想卖这个车型，或者想了解具体的这个价格啊，你可以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了啊。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咱们听友的车型，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车啊，你也可以加这微信，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咱听众的一些车型啊 ，AWFM925。那个来吧，节目尾声了，严大夫跟大家来说说咱们那个车衣吧啊，就是想贴车衣的，或者是，哎，你换油也没啥，还是没啥活动吧？现在，
2: 换油啊，换油有，
0: 还是那2.99呗？
2: 更换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啊，就是免工时，送3滤，就空气滤、空调滤，还有机油滤，不用单花钱啊。正常的话呢，只是送一个机油滤啊，就是免工时送机油滤。那现在呢，就是3滤都送，就是空调滤和空气滤。
0: 嗯，有的车3个滤还多一个滤呢啊。也都送了是吧？
2: 是的，然后这个机油的这个价格呢是壳牌的全合成的，价格呢，像有75一升，75一升就相当于4升299这个，
0: 七十五一升
2: 啊，就是75一升的，然后还有118一升的，然后还有138一升的，就是说不同的年度级别的，然后适用于不同的车型的，然后这个具体呢就是这个价位按照看自己吧，就是说看你想选择哪一个，或者是这个车更适合哪一个，如果要是有换油的，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车衣呢店里面是这样啊，就现在。有一款车衣啊，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然后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然后现在呢，就是说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80啊。如果你按照进口品牌的话，2980你在市面上找是很难的啊。然后呢，它是质保5年啊，然后是央企质保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或者是这个车辆的换油啊、维修保养啊，哎，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
0: 13604514456。小黄问说，小哲，车贴上盐霜那取啊，去盐霜这来取了，在道外的阳光路2号啊，道外阳光路2号，你领车贴，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你去道外阳光路2号，哈尔滨这一家啊，只能上这家店来取啊，只能上这家店来取，道外阳光路2号啊，你或者是你加这微信13604514456。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1: 我是博文，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要祝各位周五快乐啦！听到的这首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日落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2026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区域机场运行安全平稳，累计完成运输起降4358架次，运送旅客 63.4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5% 和 4.9%。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客流高位运行，10月6号7号迎来了出行高峰，支线机场中伊春机场吨量同比翻倍，各项数据创历史新高。假期机场提前优化运力调配，升级特殊群体的专属服务，全力保障探亲出游等，叠加客流顺畅出行。后续还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赋能地方文旅与区域经济发展。

说完了机场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运输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270.5万人次，10月7号单日客流达到了45.9万人次，创下假期峰值。新开通的哈一高铁迎来了首个黄金周，7天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5万人次。下级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优化站车服务、开行特色主题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探亲、旅游等叠加客流顺畅出行，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那不知道在这样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的期间，你去哪里了呢？又通过什么样的出行方式选择出行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留言分享。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特别适合上班族的健康小资讯。那听完了这个小资讯的内容呢，你今天下班的路上就可以试一试。很多朋友总会说想锻炼，但是抽不出时间，想去健身房呢觉得有点麻烦，在家跳操呢又没有那么足够的场地，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久坐不动的一族。但最近有一项最新的医学研究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不用专门的凑时间健身，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不起眼的猛动几下，其实每天加起来只要1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大家降低一些死亡的风险。那在这种运动模式呢，有一个学名叫做 VILPA， 翻译过来呢就是生活中的高强度间歇性体力活动，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不算正经的运动，但是突然用力会让你不自觉的喘口气的动作，比如说快迟到了的追公交，快步的爬几层楼，快递到了提着重物搬上楼，甚至呢是被家里的狗拽着跑两步，这些都是算成这样一个运动的模式。当然了，不要小看这点运动量。2025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近3000多名完全不健身也没有规律运动习惯的成年人的数据，通过可以穿戴设备追踪他们的日常活动，结果发现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每天做5次左右的这种短暂的剧烈运动，总运动的时长加起来也就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能够降低大约44%。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之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也证实说，每天只要3到4分钟的碎片式的剧烈运动，全因死亡的风险就能够降低22%到28%，哪怕每天只做1-2次，那每次1分钟左右的剧烈活动，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也能够下降1/3。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运动啊，越是平时不怎么动的人，收益反而越大。研究团队说，平时久坐体能差的人，身体呢对一点点的运动都非常的敏感，稍微动一动就收益就会非常的明显，反倒是像经常健身的人，这点运动量可能达不到训练的强度，效果就没有那么的突出了。打个比方，那就像是饿肚子的人吃一口饭就顶用，那本来饱的人再吃一口饭也没有特别的感觉。那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够顺手做的小运动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楼的时候可以不等电梯直接走楼梯，倒垃圾的时候呢可以快走2步，就当是一个冲刺，买完菜可以提着重物，路上可以做几个这个手臂的弯举，上下班呢可以提前一站下公交快走一段路，甚至呢在家听音乐的时候可以跟着节奏原地蹦几下，这些都算。所以说这种运动的核心就是把锻炼融入生活，不用专门的抽时间，也不用换运动服，不用买装备，在日常的衣食住行里面顺便就可以做了，只要强度够，心率上来了，能够让你喘两口气。

技，这些都算是有效的运动。所以说呀，别总拿没时间当不运动的借口啦。尤其是像我们通勤一族，每天要赶公交、赶车、要爬楼，其实不知不觉就在做这种运动了。所以今天的下班路上，那不妨就多走两步，或者说多爬两层楼，小小的动作，长期下来就能够给健康带来不小的收获呢。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你喜欢的运动都有哪些，坚持了多久呢？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

中午的11: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平台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11:3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秋收农忙时节，哈尔滨农村地区农用车辆上路频次明显增加。为保障秋收生产平稳有序，冰城交管部门启动农用车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同步深化亮尾行动。行动重点严查拖拉机违法载人、无牌无证、反光标识缺失等行为，对违法当事人现场开展安全教育并依法处置。同时为标识缺损的农用车免费补装反光条，提升夜间出行的辨识度，全力守护农民群众农忙时出行安全。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全省入境游显著增加，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成为主要客源地。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70%。黑龙江入选自驾去游目的地榜，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三名。哈尔滨高铁开通，叠加黄金周效应，伊春汤旺河等核心景区日接待游客破万人次，当地大型酒店入住率超过80%，民宿一房难求。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整体安全平稳，井然有序。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时间是11:4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来给大家，尤其是像很多生活当中爱吃甜品爱喝奶茶的朋友们提个醒，尤其是特别喜欢芋泥的朋友们，像我们平时吃的芋泥呢，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那最近这两年，芋泥可以说是网红食材当中的顶流了。一到冬天，像芋泥奶茶、芋泥蛋糕、芋泥千层，到处都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芋泥不就是芋头捣成了泥嘛？芋头呢是粗粮，应该还挺健康的吧？吃着应该没有负担。但是实际上，我们吃到嘴里面的芋泥和原生态的芋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来说芋头本身，其实呢是一个好的东西。100克的芋头的热量只有56到85千卡，差不多呢是米饭的一半，而且升糖的指数很低，是属于一个 DGI 的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都鼓励用薯类来代替部分的精致主食，来帮助控制血糖。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了加工上，纯芋头捣成泥其实几乎没有什么甜味，口感还很干，甚至呢会有一点噎人的感觉。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香甜丝滑的芋泥，

都是加入了大量的糖、牛奶、黄油和炼乳、奶油调制出来的。那有人测算过，一份普通的家用版的芋泥，光添加糖就有50多克。而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当中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最多别超过50克。那也就是说，一份芋泥下肚，一天的糖摄入量就直接超标了。而且呢，不只是糖多，油脂也不少。市面上很多甜品店的芋泥配方基本上呢是芋头加上10%的糖、10%的黄油、10%的炼乳和10%的奶油，热量呢直接翻了好多倍。比如说每100克蒸芋头只有不到80千卡，但是加了糖和油这种成品的芋泥，每100克的热量就能够达到230千卡，高出了快3倍。那如果要是喝一杯700克的厚芋泥奶茶，热量就能够达到1600千卡左右，差不多赶上了一顿正餐的量了。而且还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口感越细腻的芋泥，那升糖的速度就会越快。很多商家用破壁机把芋泥打得非常的细，糖和油均匀地混在了里面，人体吸收起来也会更快，血糖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飙升，反而会更加的容易让人长胖了。尤其是奶茶里面添加的芋泥啊，为了能够被吸管吸上来，做的是更加的细腻，加的油脂也会更多。那现在市面上很多奶茶店用的还是预制的冷冻芋泥，除了这个糖和油，可能会还有像芝芝末呀、香精啊这样一些添加剂，具体加了多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原料，我们可能够看不出来了。当然了，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能够吃芋泥了，毕竟好吃的东西谁都爱。给大家几个小建议，第一，减少吃的频率，别天天吃。那第二呢，就是吃的时候可以两人分一份，过过瘾就可以了。第三，就是吃完之后一两天尽量少吃其他的高油高糖的食物。要是实在是喜欢吃芋泥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用一些红薯、紫薯来增加天然的甜味，少加糖，健康又划算。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甜食很正常，但是我们要吃得明白一些，别不知不觉的就摄入到了一个过多的糖和油，给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所以秋天到了，你喜不喜欢喝芋泥奶茶呢？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吃芋泥的人吗？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叫做《泪桥》，是他的一首翻唱的版本。现在时刻来到了11:54，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那希望你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等待你的到来，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啦。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黄绮珊《小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9号下午一直到1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9号下午，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双城、阿城、宾县上至五常16到20度，其他区域10到14度。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6度。10号夜间全市多云渐晴，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到5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11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白天阵风可达6到7级，最低气温5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未来三天气温总体稳定，略有回升，但昼夜温差大，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降雨将会造成路面湿滑，对于交通安全有不利的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要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大家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3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红和林俊杰，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飞云之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2026年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品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购销两旺。全市327家重点商贸企业7天累计实现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3.5%，不含汽车类消费品零售额13.3亿元，同比增长8.8%。节日期间，全市日均果蔬到货量近4000吨，即时零售订单同比增长60%，家电、整品油等品类消费增幅显著。全市累计开展近60场商旅文体融合促消费活动，市民消费心理理性务实，整体市场呈现出供给多元、活力十足的平稳增长态势。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新规，在原有监管基础上优化多项细则，即日起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多项监管举措转化为常态化落地。新规从信息公示、服务收费、个人信息保护等维度细化标准，明确严禁代收代缴购房契税，严禁操纵统一服务费，严禁打虚假宣传房产的需求，压实平台机构责任，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房产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近期，哈尔滨主城区多条街路的蒙古栎陆续进入到了一个最佳观赏期，满树金叶随风摇曳，勾勒出滨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作为国家二级珍贵保护树种，蒙古栎是哈尔滨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行道树，和平路、上智大街、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等路段连片的黄金树冠分别串联起了林荫大道、欧陆街景与湿地风光，形成多处特色的秋日打卡点。这类树木还拥有秋冬双景的特点，冬季黄叶留存枝头与白雪相映成趣，将持续为市民呈现出别致的城市秋韵与冬日光景。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2点22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一个小节的资讯，大家如果平时可能会不太在意，但是呢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尤其是经常逛超市啊做收银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收听。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就是一位患有乳腺癌患者发视频提醒大家，平时的购物小票要尽量少碰，最好呢尽快扔掉，因为小票用的呢是热敏纸，里面含有这样一个双酚 A， 可能会影响健康。这件事情也会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那这个双酚 A 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影响来说又有多大呢？这个小节的内容来和大家一起了解关注一下。我记得应该是在国庆假期之前，我也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也有一个科普的博主发短视频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小票的时候，购物小票尽量可以选择不要，一个呢是环保，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先和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双酚 A， 简称叫做 BPA，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工业原料。那像我们平时接触的很多的塑料、树脂材料里面都有它，比如说透明的聚碳酸酯的杯子、易拉罐内的涂层，以及就是我们的购物小票、外卖小票用的这样一些热敏纸，都是用到了双酚 A。 那双酚 A 之所以要注意，是因为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够发挥类似雌激素的作用，被叫做环境雌激素。大家都知道，激素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可能会影响身体的生理反应，所以即便是少量的双酚 A 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有研究测算，那普通人每天通过热敏纸摄入的双酚 A 其实并不多，大概呢在常规的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可能偶尔拿一次小票，不用太过于焦虑。但是有几类人要特别注意一下。一类呢就是经常接触小票的职业人群，比如说收银员、银行的柜员，他们会每天拿出大量的小票，那摄入的双酚 A 能够达到普通人群的80倍左右，这个量就不容忽视了。另外就是像孕妇和小朋友，双酚 A 可能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对孩子的发育来说也不太好，更要尽量的少接触了。另外还有朋友会说了，说我又不吃小票，拿一下又会怎么样呢？其实双酚 A 是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尤其是手上有汗或者是有小伤口的时候，吸收会更多。而且呢，热敏纸上的双酚 A 浓度还不低，所以经常接触的话，日积月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来防护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能要电子小票的就尽量要电子的，少拿纸质的小票，既环保又安全。第二，拿完小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洗手，尤其是拿完这个小票之后，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第三就是不要让小孩小朋友拿着小票当玩具来玩，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用指甲来刮这个热敏纸，刮出黑印，或者说用指甲来写字画画，觉得非常的好玩，但其实这样接触的会更多。第四就是如果是每天都要接触大量小票的从业者，建议戴上一次性的手套来工作，也会更加稳妥一点。所以就是平时我们在买水果呀、逛超市这样的一个小票，大家可能就会忽略到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这样的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来注意。最后呢，也要和大家说，就是不用过度的恐慌，偶尔接触过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知道了这个风险，平时也要多注意一点，总归是没有坏处的。尤其是像我们经常逛超市啊、爱攒小票的朋友，以后也要更加的留意一下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日前，哈尔滨道里区园林局正式启动做这里有道里滨水休憩试点打造项目，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以小街口微更新盘活滨江沿岸闲置角落。目前已在斯大林公园、滨州铁路桥附近、粉红纪念塔周边设置了多组临江休憩桌椅，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后续还将在河口公园桥新增点位，十月中下旬全部投用后，将为市民游客打造可乘江赏景的城市江景会客厅。2026国庆假期，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往来穿梭，成为了节日里热门的城市打卡点位。哈尔滨城发投集团、中华巴洛克建设运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推进街区保护更新，将闯关东技艺、百年商事民俗、东北抗联红色故事融入街巷院落，让建筑文化、城垣文化、商事文化交织共生。昔日沉寂的历史遗存，如今已转变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哈尔滨城市有机更新的鲜活样本。国庆假期，黑龙江省科技馆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近8万人次，馆内推出七大主题科普活动与大美龙江系列科学课，设置黑土保护、大国重器、科学家精神等特色展区，搭配亲子科创实践、沉浸式科普影展等多元内容，把前沿科技、龙江工业底蕴与爱国主题科普融为一体。假期全新上线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整合参观预约、云景、云游等全景一站式便民功能，为大小观众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沉浸式科普盛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节目内容。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一项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叫做匹克球。这两年匹克球的热度越来越高，那不光很多的年轻人爱玩，现在也是被不少省市的省运会列入为了群众项目，成为了运动圈的新宠。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啊，什么是匹克球呢？有人给它总结叫做用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上打网球，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像三球合一的感觉啊，兼顾到了网球的力量啊，羽毛球的灵活，包括乒乓球的手感。但是也有人吐槽说它是四不像，没有羽毛球的弧线，没有乒乓球的旋转，也没有网球的速度，是球类的鄙视链当中的最底端。但是呢，争议归争议，但是匹克球的热度非常的实在，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在打匹克球，包括有的时候我在打网球的时候，会看到有人在玩匹克球。匹克球的发源地在国外，那2025年匹克球的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430万。那像在我们的国内，河南、广西、北京等十个省市，全都已经把匹克球列入为了省运会的群众项目，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有人说它是未来十年最有可能进入奥运会的项目。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喜欢匹克球呢？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新手友好。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把它的特点总结为三低三高。三低是什么呢？分别是门槛低、成

本低风险低，三高分别是社交属性高、综合价值高、安全指数高。所以说就是这项运动呢特别容易上手，哪怕你之前从来没有打过任何的球类运动，可能练个十多分钟就能够打个来回，不用像网球啊羽毛球那样需要练好久才能够顺畅的对打，而且运动强度没有那么的大，不容易受伤，算是这个很多新手友好的，包括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些训练和游玩的。那另外更重要的是比克球的社交属性特别的强，现在很多人运动不光是为了锻炼身体了，也是想借此来交交朋友，打发一下业余的时间。比克球的节奏并没有那么的快，打的时候呢还能够聊聊天，刚好符合大家的需求。那在国外还有研究发现，50岁以上的比克球参与者普遍都觉得这项运动帮他们拓展了社交圈，减少了孤独感。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传统球类爱好者并不看好比克球，或者说看不上比克球，觉得这个没有技术含量，也不够激烈。但其实呢，运动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有人可能会追求专业的竞技，那也有的人就想活动活动出出汗就可以了，有人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些运动来交朋友，不同的需求也适合不同的运动。那就很像前几年非常流行的飞盘，包括像陆地冲浪一样，新兴运动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代替传统的运动项目，而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所以说不用管什么鄙视链呀，只要你能够动起来，愿意动起来，而且能够在运动当中获得到快乐，那这些运动就是非常适合你的好运动。国庆假期回来之后呢，也经历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会发现天气慢慢的转凉了，大家也可以多出门活动活动。那如果你觉得网球啊羽毛球入门太难呢，就不妨试一试匹克球，说不定也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你有关注过匹克球吗？或者说你的身边有没有人在打匹克球呢？欢迎你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侯湘婷，叫做暧昧。现在时刻是中午的12:54。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段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这个时间段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周五，祝你周五快乐，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过程，而且明天会下雨啊。但是明天呢也是哈尔滨2026到2027年的供暖季，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自己家的暖气是不是热乎了啊？那现在有很多。

0: 小区已经提前供暖了。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有小雨转晴的天气，北风三级微风。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10度。明天夜间小雨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3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明天正式启用黑龙江建设工程资质全面更换国标电子证书，相关的信息是这样的，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明天开始呢，黑龙江全面启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国家标准电子证书，原有呢对应的纸质证书将会停止核发。全省建筑业勘察设计以及监理行业正式完成呢证照数字化的升级。新版的国标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的法律效力是完全等同的，覆盖四大类全部建设工程的企业资质，可以直接用于招投标、工程建设以及资质的核验全场景。那么企业呢是无需线下领证的，可以在线上，然后呢查询、下载、打印证书呢，附带专属的核验二维码，社会各界可以随时扫码啊来进行查真。那么这一次的换证呢，取消了统一的效期，改为呢单项资质标注到期时间，过渡期间呢，原有的有效证书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再来关注一下文明养犬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启动了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行动，组织民警啊、辅警，然后呢深入到公园、居民小区和宠物经营场所等犬类高频活动区域，面向呢市民普及养犬的管理相关规定。行动呢重点瞄准早晚遛犬高峰时段，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一些条例读本以及呢以案示法、柔性现场劝导等方式啊，讲清牵绳遛犬、粪便清理以及违规养犬的法律责任，同步呢联动宠物行业阵地，延伸宣传触角。下一步呢，当地的公安部门也将会持续以精细化宣传引导推进文明养犬的落地，依法呢让这文明养犬的理念能够融入到市民日常，进一步的擦亮冰城城市的文明底色。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节后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加大以及资金往来频繁等特点，组织民警和辅警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的织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网，宣传覆盖辖区企业、居民小区以及交通枢纽三大场景。近企业聚焦合同诈骗等涉企高发风险，帮助经营主体堵住资金漏洞。那么入户呢，面向老年群体通俗讲解养老诈骗的套路，手把手的指导安装反诈预警工具。在车站等枢纽点位，面向返岗出行人群拆解虚假招聘等相应的诈骗话术，切实提升不同群体的防骗意识。这个周末呢，哈尔滨相关的园区啊将会正式开启日赏秋夜观灯的全新游玩新模式，市民游客呢可以一站式的体验日间的秋景和夜间的灯彩。那么被誉为呢是最美最北摩天轮的雪花摩天轮呢，高120米，可以高空俯瞰冰城的秋日风光。同步呢还推出了像单人票、双人票、三人的家庭套票这种惠民票价。夜间呢非遗千灯会点亮12万平方米的灯海，那么百余组这个叫自贡匠人啊，手工打造的主题花灯会错落排布，搭配打铁花、NPC 这些巡游的演艺项目，园区内呢花海运动。

场地以及游乐场馆同步开放，配套设施齐全，游客呢也可以通过主流的线上平台来进行购票入园。国庆节假期期间，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亚布力大队呢精心谋划，那组织开展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兼顾了灵活性、创新性和趣味性，设置篮球、羽毛球、棋牌、观影等多个项目，充分调动全体指战员参与的热情。活动当中呢，干部骨干带头参与，既当组织者也当参与者，全程呢营造暖心融洽的氛围，集中展现了队伍的凝心聚力以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系列活动有效缓解了指战员执勤备勤的压力，增进了彼此的沟通，也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平稳推进筑牢了思想基础。国庆假期期间呢，平房区城管局提前部署全员坚守一线，围绕着环境卫生、园林绿化以及市容秩序、安全监管四大领域，精准落实细化城市的保障举措。针对731部队罪镇陈列馆以及商圈周边的重点区域，当地呢延长了主次干道的保洁时长，实现生活垃圾的日铲日清，同步推进绿地清洁以及呢公园设施的换新。执法环节兼顾着力度和温度，重点呢点位是专人值守疏导，累计呢完成多类市容乱象整改，联合多部门开展拉碗式的安全排查，同步推进市政设施维养的作业相关工作，全面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为市民游客营造出整洁有序的节日城市环境。我们再来说说巴彦的一台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坐落于黑土腹地的哈尔滨巴彦县文旅市场呢也是热度攀升。核心地标一台山景区呢，凭借着山水观光、红色岩穴、特色业态，假期呢累计接待了游客超过上万人次。景区内的奇峰俊秀、五花山色彩绚烂，那么省级文保单位玉皇庙抗联遗址留存着烈士战斗的足迹，配套登山步道、特色民宿等这些设施完备。同期呢，像中兴花海提升提质的百年古街等等相应的联动点位进行开放，串联起生态、人文和红色多元的场景。当地呢近年也是持续整合各类的文旅资源，为游客打造出兼具研学、休闲、品读属性的秋日文旅新体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当然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会和您分享其他的您所关心关注的有用的、实用的、有趣的相关消息。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路面上开车的您，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7997337 8211 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3:1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最近几年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呢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比如说网约车司机，比如说外卖的配送员，比如说网络主播，这些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在持续扩大，同时呢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就存在着诸多短板，克扣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就在昨天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的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的形式，畅通呢劳动纠纷解决的渠道等等，这将会给数以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新的改变。那么这个办法呢，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以及呢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相关的权益类型。比如说明确了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该适当保证相应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该支付更高报酬等相应的具体要求，并且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金戒指掉进了流沙，瞬间消失，四个小时之后竟然被找回。景区回复说已经成功的找回了1800多台手机啊，但手机大呀，那金戒指多小啊，能够掉到流沙当中再失而复得的确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啊。那么国庆假期出游啊，游客随身可能携带的物品有遗失的情况发生。在内蒙古的响沙湾景区呢，有一名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就不慎将自己的金戒指遗失在了沙海当中，没想到呢，景区在搜寻了4个小时之后，竟然将戒指给找回来了。接到游客的求助之后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呢是迅速携带着专业的金属探测仪啊，到现场呢帮忙去寻找，却没有找到。那么眼看着天色已经晚了，游客呢因为行程的安排，只能够先行前往包头，但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却没有放弃。那么夜幕降临之后呢，就游客明显的少了啊，他们就借助车灯啊和手电筒来进行照明，在沙漠当中继续利用专业的仪器进行寻找，足足找了有4个小时，这枚金戒指终于被找到了。丢失戒指的游客孙女士表示说呢，当天傍晚啊，流沙覆盖的特别快，金戒指掉下去一瞬间就看不到了。于是呢，她就联系到了景区应急服务队，没想到哈，工作人员竟然带着探测仪器一遍遍的扫现场呢，人来人往，这个沙粒呢是不停流动，他们反复调试精准的刻度，然后呢缩小范围，没想到还真就找到了这个金戒指哈，当时都已经不抱有希望了，自己呢是很惊喜。也很感动。据了解啊，这个景区今年成立了8人的应急服务队，成员呢都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主要服务景区的救援、寻物和应急救护。目前呢，应急服务队已经帮助游客成功的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的手机，外加这一枚金戒指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失误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另外的一条消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哈伊高铁吧。哈铁2026年国庆假期发送旅客达到270.5万人次，那么哈伊高铁发送旅客超过150万人次啊。这回哈尔滨到伊春可是真是放心啊，方便多了。这条消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就是从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发送旅客270.5万人次。日均呢是38.6万人次，10月7号发送旅客达到45.9万人次，是假期单日的最高。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的交织，铁路出现的客流呈现了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像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杭州、沈阳等热门方向的部分时段的客流高度集中。省内呢，像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等城市的客流也是相对集中的。另外呀，哈伊高铁迎来了首个黄金周啊，这个快进慢游成为了现实。国庆假期呢，哈伊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达到15万人次，日均超过2万人次，10月7号呢超过2.4万人次。坐最北高铁赏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成为假期出行的新潮流。针对呢新线客流的高位运行，哈尔滨局集团的公司呢也是优化了相应班次，保障临春群众和赴伊春赏秋游客的出行。哈尔滨客运段呢，这个林之心啊品牌班组啊提供这个沿途文旅的讲解，伊春西站联动地方呢开通了旅游专线，提供一站式的旅游产品和方便游客直达景区。

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忠孝东路走九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我们来看看啊，下面这件事儿呢，发生在上海啊。一阵风吹过来，以为呢就只是普通的迷眼睛，没想到啊，这眼睛里啊就感觉扎得慌啊，近百根的这个带着倒钩刺儿的这样的细刺儿啊，越揉越扎，而且越扎就越扎得深，有点像这个绕口令似的啊。最近呢，上海的一位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惊险事儿，到底是啥呢？这李先生啊，前些日子就在路上骑车，当天呢风很大，突然呢就感觉左眼呢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呢揉了揉眼睛，这个刺痛的感觉啊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呢眼泪直流，而且还有刺痛感。回家之后啊，他就反复的用自来水来冲洗眼睛，但是依旧感觉很难受，想着呢睡一觉或许可能好转，但是到了夜里啊，这眼睛就疼得实在是扛不住了，凌晨一点急忙来到了上海市的同济医院的眼科急诊去就诊。李先生的左眼的眼睑结膜，然后球结膜、角膜缘以及泪腹等多处都有密密麻麻镶嵌的那种黑色的毛刺的异物，不少啊，这些细刺儿都已经是扎进了眼内的组织深处。这个眼球呢明显的充血，角膜上皮呢也是大片脱落。因为呢异物数量太多了，门诊呢是无法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医院呢紧急安排了手术。手术当中啊，仔细检查，那么一共呢取出了近百根啊这个细小刺状的异物，放大之后呢发现这些细刺儿的杀伤力十足，那么头部尖锐啊，杆身呢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和这个鱼钩啊很像。那么医生解释说呢，这种带着倒钩的这种刺儿结构呢，一旦是入眼，那么就是越揉越扎，越扎就越深啊，受伤之后呢揉眼睛、自行冲洗都有可能把原本呢是浮在眼表的这些异物呢直接就是深深的推入到了更深的眼部组织。根据形态的判断，这些细刺儿呢大概率是秋季随风传播的植物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那么医生说呢，每年上海入秋的时候大风天，眼科急诊经常会碰到这类的病例。去年的九月份呢，浙江杭州的小丽和好朋友一起爬山的时候，有七根这种黑刺儿就牢牢地扎进了小丽的眼结膜和眼睑上，令人后怕。那么上海同济眼科医院的专家提醒说呢，秋日风起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眼部的防护。为什么秋天就更容易中招？虽然咱们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这个上海，但是你说全国各地啊，不同的植物，那么它根据这个地域不同，那么它有不同的一些特性。那么很多的这个植物呢，都会它的种子啊，它的一些这个都会随着这个风来进行传播。那么专家介绍说，每年的九月份、十月份，有不少的植物的果实成熟了，准备呢要传播种子了。那么果实上呢，它可能就有这个钩刺儿，有表皮的毛啊，有这种叫做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呢，就会随风到处飘。无风的时候呢，可能会粘在你的裤子上啊、鞋带上，遇到大风天就可能直接的吹进眼睛里。所以呢，像是骑车呀、骑电动车呀、骑行的这样的一些通勤者、户外工作者，以及呢秋天喜欢爬山呐、秋游啊这样的一些露营爱好者，就要非常的注意了啊！如果一旦有这种感觉眼睛进了异物，不要去揉眼，不要自行取出眼内的异物，用棉签、镊子、手指这些自行的挑取异物，或者是揉擦眼睛，只会加重损伤啊，还会呢把这些异物呢推向眼球的更深处，更难处置。所以呢，正确的处置方式呢，一般是可以轻轻的眨眨眼啊，看看通过自己的这个眼泪能不能冲刷，试图把这个异物排出来啊。那么如果呢，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眼睛，大概一分钟，撑开眼皮儿，让水呢从眼角啊眼内角向外角来进行这个流动。动作呢一定要轻柔， 另外呢，如果冲洗之后呢，感觉这个疼痛啊、异物感依旧存在，就应该立即前往眼科，你不要等，不要再观察看看。那么就诊的时候要告诉医生发生场地，比如说大风、骑行或者是草丛附近，这样方便医生能够快速的判断异物的类型。另外呢，大风天啊，骑车通勤或者是这个外出，最好呢要戴上护目镜或者是防风眼镜。户外呢，园艺啊、秋收这样作业的人群，同样要做好眼部的防护。取出异物之后呢，一定要遵循医嘱复查，防止细小的断刺残留引发慢性的炎症。

0: 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啊，很短，但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尤其是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被家里有小孩叫你舅舅的，这个舅舅身份的听友们，一定要来仔细听听这条消息啊。河南呢，有一新娘的9个舅舅染了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你们猜猜是因为�7在10月7号啊，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河南呢有一新娘子啊，可趁了有9个舅舅，他们呢分别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头发、黄头发、绿头发、蓝头发、紫头发啊，老远呢就特别扎眼。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火速的也是在周边来进行发酵嘛。最终呢，不是新娘子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是新娘子的嫂子啊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们说呀，这些舅舅们是这么说的，说谁敢欺负我外甥女儿，就给他点颜色瞧瞧，是不是啊？这还有一段视频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冰城新闻的网上啊来看一看。我们是在昨天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有一段视频啊，是不是啊？多贴切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如果自己有外甥女儿啊，然后呢，这个也叫舅舅的，大家到时候可以学着点，等你参加婚礼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头发染个什么色儿，可以提前想一想啊。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36，我们继续来听首歌，一会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我想当风来自于鹿先生乐队，抓娃娃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好了，时间指向了13:41，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刚刚给大家推送了有一条消息，高速上倒车还逆行3公里，他怪新手机的导航有问题，这波操作的代价是罚款400块钱，驾驶证扣满24分，还加扣证。大家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啊，是绝对不可以倒车和逆行的啊，但是有这么一位驾驶人，在高速上不但倒车了，而且还逆行了3公里。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9月27号，交警呢在沪昆高速的江西泸溪段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小轿车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倒车，啊，随即呢就锁定了这辆车，并且着保持着持续的追踪，同时呢指令路面的警力前往处置。那么视频显示呢，这台车呀在倒车了一段距离之后，又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了泸溪收费站下站的这个匝道口处才驶离。随后呢，被等在收费站的民警给查获了。面对交警呢，驾驶人周某啊说自己啊是新换的手机，导航啊不清晰，误导了自己，错过了出口。当时呢说车子油量又不足，开不到一出口，然后他就直接倒车了。到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看见哎后方好像没啥车了，就掉头，然后呢一路逆行。经过调查呢，他的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啊。交警呢对周某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公路上倒车和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罚款400元，驾驶证扣24分，并且按规定扣留驾驶证。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说男子啊，这个醉驾连撞护栏，被抓的时候呢，自称喝了一斤白酒，并且还语出惊人，啊，你看着我的分儿啊，别给我扣没了。这个人真是喝多了啊，他一共说了三句话，就特别不着调，大家听。第一句话，你看着我的分儿啊，别给我扣没了啊，扣没了不行，哈哈哈。啊，完了第二句话，哈哈哈，我叫什么什么，你看我这名字是不是很牛啊啊。第三句话啊，喝一斤白酒肯定超，不用吹，我认。这件事儿发生在安徽的阜阳。警方呢就查获了一名酒驾的司机，面对民警的询问，这名男子全程都是哈哈大笑，并且是语出惊人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十一假期的第四天啊，半夜十一点多钟，当地的公安局的这个交管支队呢开展这个涉嫌酒驾的

违法行为的集中查处。那么这个尹姓呢，酒后驾驶着小型客车啊，行驶到了京九路和西湖大道交叉口的北侧路段，和这个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呢还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尹姓驾车掉头逃跑，一直呢这个向南到向阳路大桥的桥面的时候，才再次呢和道路中央的隔离带发生了碰撞。两次碰撞之后呢，这个尹姓所驾驶的这个车辆的故障啊抛锚，被巡逻民警现场查获。那么现场呢这个呼吸式的啊酒精检测显示呢当事人醉酒状态，随后呢民警将其带往医院啊进行抽血的这个送检，血检的结果为每百毫升 194.5 毫克醉酒驾驶，目前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肯定是喝多了，那喝不多他能看着民警在那一直哈哈在那傻乐吗？是不是？

最近呢，哈尔滨松花江面有一个照片火了啊，就是你坐在，原来咱是站在松花江江畔，或者是坐在那个江堤的那台阶上啊，看江冥想，是不是？这回呢，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也在网上看到了，它在斯大林公园那块啊，它是有一个临江的围栏，然后呢，把这个围栏呢进行了改造啊，变成了一个休憩的桌椅，就是你可以坐在那种像的高脚凳上，然后前面还有那个小桌板，然后这样呢就是看着江啊，也成为了游客拍照打卡的新的啊网红点位啊。以浩荡的松花江为幕，百年的江桥为景，道里区呢是精雕细琢城市的滨水微空间，用细腻的微更新让松花江暗显得更有温度，更有诗意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意真挺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能这段时间没去江边看看啊，有兴趣您可以去瞧一瞧，但是我估计想坐着估计也得排队啊。那这个呢，我们是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的推送，就是呢有这么一点小创意，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小改造之后呢，就会感觉哎，松花江边又新增了一处浪漫的这种这个打卡点啊。其实打不打卡不是重要的，就是这个是融合在我们哈尔滨人这个骨子里的这种浪漫的氛围。你想啊，原来我们是坐那个台阶上是吧，或者是那个手扶在那个栏杆桅杆上，然后看松花江。现在呢是可以非常惬意的坐在高脚凳上啊，你可以前面还有杯咖啡啥的在那放着，是不是？然后你看松花江，那是啥意境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改变挺好的。但是吧，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给大家放在我们的微推上，就有一些啊，有一些游客，有一些市民那个坐姿不太雅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其实呢，高脚凳你腿啊自然下垂挺好的啊，但是有一些男士你看把脚呢直接就是高高的架在那个那个就是围墙那个就是那么一个很高的一个台阶上，哎，这看着这个很不协调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最后的一条消息。大家呢，有一些人觉得暴走啊可以让身体更健康，暴走啊可以减肥啊，可能一天呢，什么叫暴走啊？走10000多步那不叫暴走，走个2-3万步那才叫暴走。现在呢还有一批新的赛道啊出现了，我那天刷到了两个视频，从海南走回哈尔滨过年，大家刷没刷过这个视频啊？刷的那个就是脚啊都走出泡了也坚持走。你想想从三亚走回哈尔滨得走啥时候去，您说这个能不能赶上过年啊走到哈尔滨，这个膝盖能啥样咱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关注的这条消息就是有一名女子啊，才只有37岁，每天呢走2-3万步，连续几天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结果膝盖就罢工了啊！你这走几天这膝盖受不了了，你何况走个大半年呢，是不是啊？这个长假出行啊，不少人开启了特种兵的形式啊，这个省钱呗，然后呢这个多去，能去能多去的多去，能多走多走啊，能多看多看，咱俗话叫什么 city walk 是吧啊，然后呢打卡记录啊。然而呢这个尽兴的逛吃啊 city walk 之后呢，这个膝盖的刺痛啊，脚跟的酸胀就接踵而来。很多人只觉得是走路走累了，休息几天就恢复了。然而呢第一批啊在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已经陆陆续续进医院了。最近呢西湖大学啊这个医学院呢就骨科接到了不少因为节后暴走然后呢引起的这个腿疼的患者来到了门诊。对此呢骨科的这个医生啊介绍说有一些关节损伤啊，光休息是扛不过去的啊，硬撑着游玩只能是越拖越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位37岁的赵女士啊，就趁着这个国庆假期，为了能够全面感受美景，她接连好几天特种兵式的狂刷2-3万步，这个双腿啊酸痛，但是呢也舍不得停下，往往呢是休息了一晚，第二天继续。旅途的第三天，这个赵女士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膝盖啊开始出现卡顿，隐隐作痛。眼看还有大半的景点没走完呢，不想扫了出行的兴致，她就咬紧牙关忍着啊，继续走完接下来的行程。回到酒店之后呢，她的膝盖疼痛却是越发明显，走路发软，正常行走都困难。
不得呢，他就不中断这个接下来的旅游计划，来到了当地的骨科门诊就诊。那么接诊的骨科医生啊，为赵女士呢做了全面的检查后判定啊，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增加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之后呢，特别提醒她一定要尽量休息。赵女士就十分不理解了，说平时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旅游这个膝盖就罢工了呢？啊，那么专家提醒大家，就是适度的走路啊，对关节是有益的。就算是骨关节炎的人群，选择适合的活动也能够改善关节的状态。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骤然飙升。医生强调说呢，很多上班族啊，平时都是久坐啊，每天呢这个走步呢也就是几千步啊，一到放假呀，甚至是暴走，频繁的爬台阶，关节呀、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超远于日常的负荷，相应的就会给身体带来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式的考试。那么足底的筋膜呢，连接的是足跟和前足，承担的是足弓支撑的任务，长时间的在硬质路面上行走，步行量陡然翻倍，极容易诱发呢叫做足底筋膜发炎。 City Walk 本身呢就是很惬意的出行方式啊，但是超出本身承受能力的这种暴走，就会容易呢埋下损伤的隐患。三种腿疼脚疼的这种感受，别简单的以为就是走累了。比如说膝盖前方疼，下蹲上下楼梯的时候痛感加重啊，这种呢大多都是和髌骨的损伤是有关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脚跟落地疼，早上起床久坐站起第一步钻心的疼，走几步呢会稍有缓解，那么这个走久了之后，这种疼痛感又会卷土重来，这种呢就是足底筋膜炎啊。那么还有就是大脚趾根部的红痛，那么本身呢可能是有这种大脚趾的外翻，再加上穿鞋鞋头狭窄，这种鞋子走的时间比较长，反复的这个挤压摩擦，疼痛感呢就会急剧加重。所以像这些情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走累了，而是身体本身有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应该到这个医院的骨科去好好看一看。另外科学的选鞋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宽、稳、合和换。这个宽呢指的是站立状态下呀，最长脚趾到鞋头预留有1厘米的空隙，这样的话前脚掌呢不受挤压。稳呢就是鞋底具备适度的缓冲支撑啊，这个后跟包裹要牢固。合呢是不是就是合脚啊，就是你穿呢就是感觉不能新鞋挤脚啊，不能磨脚，不要幻想着说穿久了能撑开点，那不行啊，所以要选择合脚的鞋啊，就是这个脚合不合脚自己知道啊。那么最后就是换，长时间走路呢要选择鞋头宽松包裹性好的鞋子，尖头鞋好看时尚，但是呢只是适合短时间穿，不要穿过来这个赶路啊，走太多的路不适合穿这样的这个尖头窄头鞋。好了，时针指向了13:54，稍后呢我们有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14:00我们会有一个小时的好歌送不停。这里是教管925哈尔。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6度。那明天白天呢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明天是北风3级微风，最高气温呢只有10度，明天夜间小雨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0上3度。好，听众朋友，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还有健康养生小知识，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9号下午到12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9号下午呢，北部区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双城、二城、宾县上至五常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全市多云有时晴，11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0到5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9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晴见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呢是5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20到22度。未来三天呢，气温总体稳定，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大，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呢，降雨时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奔波在路上，心底的那些简单的温热的期许都藏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演唱的《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听友朋友，愿大家的日常平安顺遂，所有小小的心愿都能够慢慢的开花结果。在这里呢，也来问候一下视频号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啊。庆国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好久没有听到甜甜的声音了，昨天下午的3点到5点也在哦。有趣的灵魂也来打卡报道了，现在在视频号当中能够看到宁静的夏天 STJ 蕾蕾爱上一个人，小明有趣的灵魂，庆国铁兵啊，铁兵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这位朋友叫南方啊，都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好吧，在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

0: 方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十月十号起，黑龙江省全面启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国家标准电子证书，原有对应纸质证书停止核发。全省建筑业勘察设计监理行业正式完成证照数字化升级，新版国标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法律效力完全等同，覆盖四大类全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可直接用于招投标、工程建设、资质核验等全场景。企业无需线下领证，可在线查询、下载、打印证书，附带专属核验二维码，社会各界可随时扫码验真。此次换证取消统一有效期，改为单项资质标注到期时间，过渡期内原有有效证书仍可正常使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启动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行动，组织民辅警深入公园、居民小区、宠物经营场所等犬类高频活动区域，面向市民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行动重点锚准早晚遛犬高峰时段，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条例读本、以案示法、柔性现场劝导等方式，讲清牵绳遛犬、粪便清理、违规养犬的法律责任。同步联动宠物行业阵地延伸宣传触角，下一步当地公安部门将持续以精细化宣传引导推进文明养犬落地，让依法文明养犬理念融入市民日常，进一步擦亮槟城城市文明底色。国庆假期结束，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节后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加大、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组织民辅警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组织群众财产安全防护网宣传，覆盖辖区企业、居民小区、交通枢纽三大场景，近企业聚焦合同诈骗等涉企高发风险，帮助经营主体堵住资金漏洞。入户面向老年群体，通俗讲解养老诈骗套路，手把手指导安装反诈预警工具。在车站等枢纽点位，面向返岗出行人群，拆解虚假招聘等诈骗话术，切实提升不同群体的防骗意识。国庆假期期间，哈尔滨消防救援支动支队亚布力大队精心谋划，组织开展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本次活动兼顾灵活性、创新性与趣味性，设置篮球、羽毛球、棋牌、观影等多个项目，充分调动全体指战员参与热情。活动中干部骨干带头参与，既当组织者也当参与者，全程营造出暖心融洽的氛围，集中展现了队伍凝心聚力、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系列活动有效缓解了指战员执勤备勤压力，增进了彼此沟通，为后续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筑牢了思想基础。国庆假期，平房区城管局提前部署全员坚守一线，围绕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容秩序、安全监管四大领域，落实精细化城市保障举措。执法环节兼顾力度与温度，重点点位专人值守疏导，累计完成多类市容乱象整改，联合多部门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步推进市政设施维养作业，全面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为市民游客营造出整洁有序的节日城市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呢，龙江各地留下了不少火热的假日印记。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国庆假期呢，哈一高铁正式通车，为龙江北部腹地带来了强劲的活力。这条连接哈尔滨都市圈与小兴安岭林区的交通动脉，正式将伊春纳入到哈尔滨两个小时高铁经济圈。近日呢，记者搭乘高铁深入到伊春，从人声鼎沸的街头特色小店到蓄势待发的林区产业一线，实地感受高铁时代给林都带来的深刻变化。哈一高铁在带动伊春沿线客流增长的同时，也为哈尔滨带来了更多的中转游客。不少外地游客将哈尔滨作为前往伊春的中转站，在游览冰城后再乘高铁一路向北赏秋，两地文旅联动效应初步显现。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旅游市场迎来了新一波的客流。国庆假期，记者在伊春繁荣市场走访时发现，沿线特色的餐饮小店客流量明显增加，林区山货销售也随之走俏。临近中午12点，伊春繁荣街市场已经是人声鼎沸。记者呢走进了朝鲜老太太冷面店时，店内呢已经是座无虚席，收银台处的微信收款提示音此起彼伏，门口也排起了等位的长队。直到下午1点多，记者离开，店里依旧满员。哈一高铁通车之后，店里客流比平时多了30%，不少人专门奔着咱家特色热冷面过来的。店主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对记者说：“记者拼桌时看到啊，招牌的热冷面配上酱脊骨，再喝上一口当地特色的桦树汁儿，不到30元，几乎是外地游客的普遍选择。”从北京回伊春探亲的李女士见到记者和同桌的大连游客王先生一家四口都是第一次来，热情地指导调料，放点麻酱、腐乳、蒜，能吃辣的就放点辣椒油，我们本地人都是这么吃的。李女士说呢，国庆期间我们伊春的五花山色非常美，听说呢哈一高铁开通了，我北京的同事这两天也坐高铁来伊春玩。离开冷面店，记者又先后来到了华南二中、大碗麻辣烫和一王冷饮。麻辣烫店里呢，从哈尔滨回伊春探亲的杜女士正吃得满头大汗，她的丈夫和孩子就去了附近的面馆，就尝这一口伊春特色小吃是真的好吃。店主告诉记者，自从哈一高铁开通，国庆假期期间店里就没有饭口了，一直都有客人，不少都是外地游客。下午近2点，一王冷饮店内依然是座无虚席。门店负责人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店里的特色产品松仁炒冰果，这是近几年推出的新品，依托伊春本地的山果和松仁制作，别处很难吃到。王先生指着店内的霓虹灯牌，相聚伊王，爱上伊春，笑着说，这灵感还是他从哈尔滨马迪尔冷饮厅的宣传语当中获得的。从1995年开店至今，他今年尤其感受到了外地游客增加带来的热度。国庆期间进店的客人同比增加了20%，河南、广东、山东等各地的口音都能听到。在繁荣市场的一处山货摊位前，记者看到了几位外地游客正在挑选松子、榛子等伊春本地产的坚果。店主告诉记者，虽然每年的国庆期间呢都是伊春的旅游旺季，但是今年哈一高铁开通之后，明显感觉到游客更多了。

当晚，记者乘着高铁返回哈尔滨，车厢里呢不少乘客都拎着购买的木耳啊、桦树汁儿等等山货。哈尔滨高铁开通之后呢，伊春到

哈尔滨呢，仅需两个多小时，林区特产当天即可运出。国庆假期前两天啊，也是迎来了20000多名游客。哈尔滨高铁带来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便利，更打破了小兴安岭林区长期以来的地理阻隔。对哈尔滨而言呢，哈尔滨高铁进一步拓展了省会城市的文旅腹地，外地游客在前往伊春的同时，也把哈尔滨作为必游的一站。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加速流动，正推动着伊春林区特色产业与省会大市场更紧密的对接。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啊，您有没有这个闲暇的时间，是不是乘坐高铁也到伊春去游玩了呢？其实这也是甜甜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啊，就想乘坐高铁呢到伊春去游玩一下啊。如果您去过了哈，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哪些小店呢，哪些景致啊是您特别想去打卡的，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在公众号里呢看到了几位熟悉的朋友啊，这位朋友叫清风度，他就说了一直都想去伊春看五花山，有了高铁出行真是太方便了。是的，还有一路繁花说了真的想尝尝当地的热冷面哈，期待找机会过去打卡。还有一连睡和也说了啊，希望能够到当地去溜达溜达啊，去买一买这个正宗的就是山货。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陪伴。他说，甜甜下午好啊，听好听的歌啊，心情好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丰富多彩，了解新闻资讯啊，又能够听到旅游方面的一些资讯，又能够听到很好听的歌啊。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 A， 还有西山陪伴，杨杰铁斌，庆国有趣的灵魂，爱上一个人，蕾蕾 STJ 啊，宁静的夏天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要说呢，坐着高铁奔赴远方的确很惬意，那咱们哈尔滨的近郊啊，也藏着很多接地气的秋日游玩的好去处，采摘游在这个假期热度走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摘苹果，拔胡萝卜，挖土豆，在秋日体验丰收的喜悦，这种乐趣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大朋友也玩得不亦乐乎。国庆小长假期间呢，哈尔滨近郊的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走高。记者呢也是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全市近郊约有20多家规模化的采摘园对游客开放，市民和游客奔赴田间地头，体验亲手摘果的乐趣，在果箱里感受丰收的氛围。多种果蔬公采摘，平均的这个消费呢也就10来元啊。金秋十月呢，地产的苹果、葡萄、软枣、猕猴桃等秋果，以及白菜、土豆等等这些秋菜啊，都进入到了最佳的采摘期。在道里的榆树镇老岩采摘园的大棚内呀，葡萄秧上接满了成串的葡萄，游客每个人都提着一个小篮子和剪刀，先摘一颗尝尝甜不甜，再决定是否采摘。一圈下来，许多游客笑着说都吃饱了。在阿城的永红采摘园，来自深圳的一对母子正在山坡上采摘苹果，只见小朋友走到一棵果树前，使劲的揪下一颗苹果放到篮子里。我们是来哈尔滨玩的，在抖音上看到这个采摘园可以摘果子喂小动物吃农家菜，觉得不错就来了。这位游客说，很多人觉得呀，采摘园只有秋天才能够采摘，但实际上呢，从春天到秋天，每个季节都有应季的果蔬都能来玩。阿城永红采摘园负责人曹雪说呢，这个季节采摘秋果和秋菜，4月份采草莓，5月份割韭菜，6月份香瓜下来了，7月份呢大部分蔬菜都下来了，8月份是李子和杏，9月份是草莓、柿子和西瓜，现在玉米、土豆、黄金钩，各种小菜，香菜、臭菜、油菜、油麦菜、韭菜都有。

阿城桃花源采摘园呢，除了采摘之外呢，还是开设了农事研学项目，小朋友呢可以体验割水稻、扎稻草人儿。记者呢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啊，采摘园呢没有入园门票，采摘游客呢是可以按斤来购买采摘的水果蔬菜的，也可以在这里品尝农家菜，人均消费呢是80到150元左右。要说永红采摘园呢，原主是曹雪，一名00后的返乡创业者。他说，我父母呢从82年开始承包下10000多亩的荒山呢，为了把荒山变成良田，父母呢是起早贪黑和技术员研究改良土地，尝试栽种苹果树。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荒山打造成为瓜果飘香的田园基地了，配套种植草莓、柿子、黄瓜、油豆角等等这些时令果蔬。从一座荒山到人气爆棚的农家采摘园，曹雪经营的果园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之路，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务工赚钱。每年采摘旺季忙不过来的时候呢，园子都会雇村里农民来帮忙，最多一天的时候啊30多人呢。这些村民分工明确，有的负责采摘分拣，有的负责游客接待，人均收入可过1万元，带动乡亲们门口增收。国庆期间呢，曹雪每天上午9点准时开启直播，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苹果，实时展示果园实景，吸引大量粉丝下单购买采摘套餐。记者呢也在网络搜索中发现，如今呢许多农家乐都开启了线上直播，拓宽客源，很多园主实拍果园日常、游客采摘现场、游客打卡视频，并不定期的开启直播。许多消费者呢在网络上的真实评价也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依据，线上引流带动线下入园客流持续上涨。那这个秋天或者是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过采摘园啊？哪一种时令的果子是你的心头好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留言分享。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活在故事里》，一草一木，一花一景，每一处的风景，相信呢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啊，都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去书写着不同的故事。希望我们行走期间吧，细细品味着四季不一样的故事啊！继续欢迎华强的到来，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公众号视频号继续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没有在这个十一假期到采摘园去玩的呢？有没有这个吃上一餐感觉特别美味的这个农家菜农家乐的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看啊，晚风叙旧就说了，哎，真带孩子去采摘这个苹果了，小朋友玩的可开心了呢。还有慢时光也说了，特别喜欢去这个农家菜啊，去吃农家菜，尤其是越到这个年纪越长，越想过这种田园的生活。也是说中了我的心里哈，好像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年纪越大反而越想去过一过这种乡村的生活。好，还有这位朋友叫老周啊，他说也期待去采摘园，打算找时间去体验体验。好了，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好听的歌。

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这首《留住秋色》啊，希望我们把秋天的风味、秋天的美好都好好的留存下来。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0: 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7: 下午好，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时针指向了16:04。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实时的路况、本地资讯、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发布了九号下午到十二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九号下午呢，北部区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双城、二城、宾县上至五常，十六到二十度，其他区域呢是十到十四度。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九号夜间全市多云，十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东北风二到四级。最低气温是三到七度，最高气温呢是十三到十六度。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十号夜间全市多云有时晴，十一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到五度，最高气温呢是十六到十九度。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十一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十二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三到五级，十二号白天阵风可达到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呢是五到十度，最高气温是二十到22度。未来三天气温总体稳定，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大，

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刚刚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王玉庆说呢，一曼街永安山街往大成街方向呢是邮政街有路面修复，导致车行缓慢，请考虑绕行。现在时针指向了16:10，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0号起，黑龙江省全面启用建设工厂企业资质国家标准电子证书，原有对应的纸质证书停止核发，全省建筑业勘察设计监理行业正式完成证照数字化升级，新版国标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法律效力完全等同，覆盖四大类全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可直接用于招投标、工程建设、资质核验等全场景，企业无需线下领证，可在线查询、下载打印证书，附带专属核验二维码，社会各界可随时扫码验真。此次换证取消统一有效期，改为单项资质标注到期时间，过渡期内原有有效证书仍可正常使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启动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行动，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公园、居民小区、宠物经营场所等犬类高频活动区域，面向市民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行动重点谋准早晚遛狗高峰时段，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条例读本、以案示法、柔性现场劝导等方式，讲清牵绳遛犬、粪便清理、违规养犬的法律责任，同步联动宠物行业阵地延伸宣传触角。下一步，当地公安部门将持续以精细化宣传引导推进文明养犬落地，让依法文明养犬理念融入市民日常，进一步擦亮滨城城市文明底色。国庆假期结束，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节后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加大、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组织民辅警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织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网，宣传覆盖辖区企业、居民小区、交通枢纽三大场景，近企业聚焦合同诈骗等涉企高发风险，帮助经营主体堵住资金漏洞，入户面向老年群体通俗讲解养老诈骗套路，手把手指导安装反诈预警工具，在车站等枢纽点位面向返岗出行人群拆解虚假招聘等诈骗话术，切实提升不同群体的防骗意识。国庆假期期间，哈尔滨消防救援支队亚布力大队精心谋划，组织开展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本次活动兼顾灵活性、创新性与趣味性，设置篮球、羽毛球、棋牌、观影等多个项目，充分调动全体指战员参与热情。活动中，干部骨干带头参与，既当组织者，也当参与者，全程营造出暖心融洽的氛围，集中展现了队伍凝心聚力、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系列活动有效缓解了指战员执勤备勤压力，增进了彼此沟通，为后续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筑牢了思想基础。国庆假期，平房区城管局提前部署全员坚守一线，围绕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容秩序、安全监管四大领域落实精细化城市保障举措。同时同步推进绿地清整、公园设施换新，执法环节兼顾力度与温度，重点点位专人值守疏导，累计完成多类市容乱象整改，联合多部门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步推进市政设施维养作业，全面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为市民游客营造出整洁有序的节日城市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莫怕莫怕》。纵然生活当中呢会有琐碎的难事哈，但是总会有温暖的力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大家呢遇到事情都莫怕莫怕。好，16:21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秋意渐浓啊，属于哈尔滨人的楚秋菜时节啊，也悄悄地拉开大幕了。最近呢，早市当中吧，芥菜疙瘩已经大批的上市了，成为腌咸菜的首选。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尔滨一年一度楚秋菜大幕悄然拉开，芥菜疙瘩亮相早市，市民一买就是十几斤。秋风起，秋菜香，哈尔滨一年一度的楚秋菜大幕悄然拉开了，芥菜疙瘩早早登场。国庆节期间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哈尔滨市部分的早市，看到一些摊位上正在售卖的芥菜疙瘩，不少市民呢批量采购，准备腌上一坛咸菜，留住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市场的芥菜疙瘩呢，主要产自哈尔滨市周边的县域以及吉林、内蒙古等地，每年九月末到十月集中上市，是市民腌咸菜啊这个首选的秋菜之一。在早市一些摊位前呢，芥菜疙瘩带着泥土的清香被摆在显眼的位置，旁边还放着青胡萝卜、大红胡萝卜、宣里红等秋菜，前来挑选的市民是络绎不绝，大家蹲下身翻捡个头饱满、表皮完好的芥菜疙瘩，称重装袋，不少人一买就是十几二十斤。每年这个时候啊，都先来买点芥菜疙瘩，腌好了能吃一冬天呢。一位市民呢，手里拎着满满的一袋芥菜疙瘩，一边挑拣一边和记者闲聊。他说腌出来的咸菜炒菜配粥都好吃，是咱们东北餐桌上离不开的一口。早市的摊主告诉记者呢，今年芥菜疙瘩的品相不错，根据个头大小品质分级，售价在7.5到1元每斤，价格亲民，上市之后呢销量一直很好。很多的老顾客吧，一来直接呢就是20斤起步，专门用腌咸菜啊。摊主说呢，除了腌制咸菜，还有不少市民买了回去呢现场加工做糖醋辣菜，现拌的辣菜爽口解腻，不用长时间的腌制，回家泡一泡，加上糖醋盐拌一下就能吃啊。正在挑选芥菜疙瘩的一位市民说呀，家里老人呢偏爱吃传统的腌菜，自己呢更喜欢现拌辣菜，两种吃法是各有风味吧。芥菜疙瘩呢是哈尔滨秋菜上市的排头兵，后续大白菜、土豆、大葱等等大宗的秋菜呢也会陆续大量上市，秋菜市场呢将迎来销售的旺季。小时候啊，每到这个十一之后吧，或者是十一期间的时候呢，这个家里的老人就会开始这个买菜储秋菜了啊，什么大白菜呀、土豆啊、萝卜呀。哎，我就记着家里在这个过道走廊里呢，专门有一个木头打制的一个，就是像一个大箱子啊，没有盖儿啊，但是呢就把这些菜吧都一股脑的倒进去。哎，也是分开的啊，专门装白菜的呀，装大葱啊，装土豆啊，这都是小的时候我们80后啊一些这个童年儿时的记忆了。但是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您家里还会储秋菜吗？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我爸妈啊也都70多岁了，真的是不会再储秋菜了，一个是没有这方面条件了。就也想问问大家，也会储秋菜吗？也会就是说腌制这个咸菜吗？就像这个芥菜疙瘩，您更喜欢吃的是腌的是什么咸菜呢？我喜欢吃糖蒜，还是喜欢做这个现场的现拌的这种辣菜呢？也都欢迎大家来留言啊。或者是说呢您现在这个成家了啊，自己的小家呢没有这个储秋菜的这个习惯，但是可能您父母那儿还是延续着老一辈的这个传统，还会呢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储点秋菜，都欢迎来到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来和大家聊一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就是您喜欢腌咸菜，或者爸爸妈妈那一辈儿啊腌的这个咸菜，您家最拿手的是哪一种呢？

0: 时日，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5: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甜甜。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请翟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大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双邓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现行的高速有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车升级，贺大高速贺利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美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近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应确保车辆状况良好，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 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路通行。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时针指向了16:40，来提示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9号下午到12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9号下午呢，北部区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双城、二长滨县上至五常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是多云，10号白天东部区域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

其他区域是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11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0到5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9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晴见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白天阵风可达6到7级，最低气温是5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20到22度。未来三天气温总体稳定，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大，凌晨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这个国庆假期呢，冰城秋景氛围拉满，不少市民呢游客在家门口的群力音乐公园就沉浸式的解锁了绝美的秋色。今年国庆，这里除了新增的菊花景观之外，一种颜值超高的网红小草彻底走红了，也成为假期火爆的新晋打卡点。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呢，这是一种地夫品种植物。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个国庆假期去打卡这个网红小草呢？如果还没来得及也不要紧哈，趁着现在这个天呢不是特别冷的时候，哎，您就可以到群力的音乐公园去打卡网红小草了。那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网红小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眼下呢正是群力音乐公园地夫的最佳观赏期，这记者呢是在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到群力音乐公园内看到成片的地夫草错落生长，外形呢酷似湿地里头的塔头墩，一团团一簇簇圆滚滚蓬松可爱，像一个胖乎乎的小毛球，又像挺立在秋风里的小火炬，吸引了许多游人到这里拍照打卡。据了解呢，地夫啊又名是扫帚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生性皮是适应性强，耐旱且喜光。入秋以来呢，原本是通体嫩绿的地夫慢慢晕染出来了归红紫红，层次色彩五彩斑斓，如梦似幻。秋风拂过呢，连片的地夫草摇曳，像一幅打翻了调色盘的秋日油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呢穿梭在草海步道间驻足拍照漫步游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假期的群力音乐公园可谓是步步有景，处处如画。除了火爆出圈的网红小草地夫，园内各类的秋日花卉正在盛放啊，精致典雅的菊花迎风绽放，花色丰富，还有红彤彤的秋日海棠。另外呢，还有大片的百日菊、万寿菊花海铺开，层层叠叠。赏花又赏草，游园体验感直接翻倍。春夏平平无奇，一到秋天就华丽变身，公园的这片地夫成了冰城秋日限定景观。说实话啊，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过后啊，这片网红小草是不是还像国庆假期期间的时候啊，还是属于这种迎风盛放的一个阶段。另外呢，就是这个园内的各种秋日的花卉啊，是不是还在迎风绽放呢？大家都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到那里再去打卡转一转看一看。

我们可以热爱生活，热爱山野的风光啊。那李宇春的这首《一百种热爱》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热爱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认真的去过好每一天。现在是16:49了，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张学友的老歌《每天爱你多一些》。

现在是16:54了啊，刚刚也看到了在公众号里有听友的留言，阿芳说呢，还没有去过群力音乐公园啊，还没有去过啊，还不知道网红小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打算这个周末抽空去看一看。嗯，还有晚风叙旧也说了啊，已经去打过卡了，很有意思，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特别出片啊。那也告诉给大家啊，就是群力音乐公园的网红小草，如果在这个11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您还不知道啊，那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资讯呢，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抽空呢去打卡看一看，到底这个叫地夫的又名扫帚菜的网红小草是什么样的呢。嗯，好，现在是16:55了，今天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就要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来提示，高速路况因机动秤故障，哈同高速高楞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秤故障，哈同高速的高楞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好啦，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17点的节目，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

0: 敢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10月9号星期五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

这几天啊，好多的居民家中是不是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感觉到温暖了呢？那依据哈尔滨市的部署，各供热企业从明天10月10号起实现达标供热，较往年呢10月20号呢是提前了10天。连日来，在华电能源哈尔滨热电公司、华电哈三热力公司、哈发热力、节能热电、龙塘供热、还有金山铺供热以及华城热电等多家的热企，记者走访了解到，各热企呢已经在11期间实行了错峰起炉，并陆续启动了热态循环调试等工作。那么根据龙塘供热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做好提前达标供热的一个准备，那目前呢已经提前的周密部署注水打压工作，各区域运维中心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开展了二级管网的注水工作，那一级管网呢也在9月3号进行了注水，那9月30号已经完全具备了供热条件了。那10月3号公司所属的区域运营中心的生产负责人已经开始了换热站的巡查管网巡检以及运行参数的监控等工作，保证供热系统平稳有序的进行。那么另据了解呢，目前这个公司呢就是龙塘供热已经在部分的小区设立了检修维护点，从坐等上门变成了服务下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深入落实哈尔滨市大干五十天秋季环境整治工作的部署，最近呢，消防城管大队紧盯辖区内的市容环境薄弱环节，集中开展了全域环境秩序清理整治行动，全方位的整治市容环境的乱象，累计清理挡车杂物160多处，清理占道经营350多处，全面完成了辖区餐饮商户占道棚散的清零工作。日常工作当中，消防城管大队呢常态化的推进街面秩序的专项整治，各中队严格落实常态化的清街工作机制，逐条路段开展全覆盖的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等各类的市容突出问题。针对沿街立面的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了牌匾广告的专项治理行动，对辖区的沿街商户牌匾呢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摸牌登记，重点排查梳理超大牌匾、重叠牌匾、破损废弃牌匾等违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后续呢将会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城市管理的相关标准分步推进问题整改清零，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沿街牌匾亮化设施巡查巡检的工作，第一时间督促商户整改牌匾断亮、破损、老旧等问题，保障沿街的立面整洁统一、美观规范。
1: 同时呢，行动也聚焦了校园周边的市容环境治理。消防区的城管执法部门呢，已经实施了靶向精准的攻坚整治，针对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中药大学等多所高校周边高发的占道经营、违规设置广告牌匾、市容问题等突出反弹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从严整治各类影响校园周边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地净化了校园周边的市容环境，开展专项整治，那师生呢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畅通的环境。那消防局城管执法部门也将会持续地深化废品收购站及城乡结合部重点区的综合治理，对辖区22个街镇废品收购站开展常态化的一个循环督导督办，重点针对木材街、安通街、零零大市场等路段清理垃圾乱象。有的心呀也像
0: 被拥有有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9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东部啊东南部这个区域呢有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0度到4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白天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5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未来3天呢，气温总体稳定，略有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呢，降雨将会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呢有不利的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呢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1: 现在时刻是17点10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暖回家路，我是林妹妹。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今天是周五，但是不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明天还一天工作日，是不是？
1: 对，我刚才发现，明天还是周六，
0: 对，
1: 继续需要那个调休嘛，
0: 调休，
1: 然后可能好多的朋友明天，就是大家别忘了明天还得上班，然后周日能休息一天。然后我们算了一下，今年基本上就是最后一个假期了，然后如果再放假的话就等到
0: 元旦啊，元旦
1: 了。我发现2026年过得很
0: 好快啊，
1: 对，每一年都是这样，然后年年岁岁到年尾的时候就会回想，哎呀，这一年
0: 忙忙碌碌的就过去了，
1: 忙忙碌碌的 也都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呢都能有所收获啊。现在时刻17点11分，刚才看到我们那个就是贵州团的小朋友上来来看
0: 打招呼来了，
1: 没有，并没有打招呼，人就看直播。刚才咱俩在上节目之前咱俩还说呢，说你看人甜甜多受欢迎，
0: 就是
1: 你说他这一会儿节目，而且是下午收听时段，那听众好多都没下。

0: 班呢。
1: 对呀，
0: 那你看，天天下午好，很高兴听你的主播节目啊，歌曲真好听啊，下午好，好听的歌曲，我喜欢你的节目，丰富多彩，了解新闻资讯，又能听到旅游，又能听到好听的歌曲，心情真好啊，真让人嫉妒。
1: 甜甜还没走呢啊，
0: 那没事，他听不着，导播间监听声音放小点，他听不着。没事儿。
1: 刚一会儿开门了。
0: 不是，咱俩这么说，他认为是夸他，就是夸他。刚才我俩还说呢，你说这么受欢迎，
1: 嫉妒心爆棚。就没有人夸咱俩。
0: 你看，就这样，
1: 咬着牙床死说的。
0: 是呗，
1: 是不是？
0: 刚你准备一首小朋友的歌曲，
1: 小朋友的呀。
0: 刚才那个就是适合小朋友听的，或者小朋友喜欢听的。我们刚才贵州团
1: 多大孩子呀？
0: 这个十岁不到吧，就是八九岁的年龄。就那个。刘希诺宝贝儿现在正在听节目，要送给刘希诺宝贝儿一首歌曲。我跟宝贝儿们都加微信了，
1: 是吧？
0: 对，
1: 真像样。
0: 走
1: 你。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1: 看一下王宇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淮河路松山路往华山路的方向啊，地道桥那边不要走了，过往的车辆呢可以走桥上或者是绕路行驶，现在桥上是挺堵车的，有没有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知道拥堵具体的一个原因啊、估计是不是有肇事之类的，
2: 肇事可能是、
1: 有趣的灵魂来报道问候了啊、有亮林妹妹晚上好，
2: 咱俩这招唤半天终于招唤来一个，
1: 咱俩得反复说一会儿再说一遍。今天晚上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刚才我俩在探讨说怎么能让听众多多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没有什么 KPI 啊，没有什么需要完成的指数，但是就是觉得那个看大家留言心里就挺好受的、因为就认为自己特别受欢迎，
2: 完了我俩就检讨了一下，是不是我俩语言量太大了，
1: 对，刚才可能是我俩语言量太大，就读了很多条的这个新闻内容，你看人甜甜可能就是放放歌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刚才我俩就寻思放歌，然后我就说那歌咱都播点歌曲吧，哎这歌可好啊、就开始点开那个歌单要放自己的歌曲。
2: 我说后半段就全放哥的歌吧，
1: 我说哥咱俩粉丝本来就不多，你别把仅有那个粉丝都给我整跑了，
2: 那不能、那不能，那歌的录的都多好听啊！
1: 甜甜去，甜甜上那个直播看直播了，刚才
2: 啊，
1: 没事，甜甜，哎，主太好了，甜甜。大家想要听什么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就只要不放他的歌咋都行。
2: 哎，你就除了我的歌呢，别的歌就哎呀，这一首也没有啊，
1: 那
2: 首也没有。
1: 但是你要说是有亮翻唱的版本，那就啥都有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局了解到的消息，国庆假期呢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天候的值守受理投诉，累计接听企业群众来电3.24万通，那热线呢也是依托了跨部门联动机制，快速处置各类民生问题，保障群众咨询求助，渐渐有人接有人管有反馈。据了解呢，为了应对假期来电高峰，12345热线节前就提前部署了保障工作，结合国庆车流人流增大、文旅消费活跃、群众诉求多元的特点，热线呢组织话务人员开展了相应的专项培训工作，围绕着假期高频民生问题、突发事件应答规范以及群众沟通技巧等内容感展开了是一个实操演练，那么夯实接诉处置能力，同时呢热线完善跨部门联动响应机制，联动了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住建、水务、燃气、电力等民生保障单位，理顺诉求转办督办反馈闭环流程，明确节假日诉求快速处置标准，保证突发问题快速响应。
2: 今天呢，记者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在通往教学楼的路边、花坛、绿植丛以及师生往来频繁的过道旁，不少的树木枝丫上啊，都悬挂着一块明黄色的板子，这些小黄牌的板面上沾满了小飞虫，其中呢就有大家俗称的小鸟，
1: 小鸟
2: 啊，
1: 现在看不到小鸟了，
2: 少很多了、
1: 基本上
2: 看不
1: 太
2: 到
1: 了。
2: 这种粘虫黄板啊，采用的是物理方式防虫，不用喷洒药剂，环保，没有污染。一些小飞虫呢有着驱黄的特性，小鸟呢对黄色格外的敏感，黄牌一亮，哎，就会主动的飞扑过来，被罚下场。记者看到啊，这个小黄牌呢挂在树枝上，随风轻轻的晃动，做到了全方位的诱捕飞虫。它呢双面粘力都很强，哎，飞虫呢一旦撞上去就会牢牢的被粘住。板子呢不光粘住了大量的小鸟，就连飘落的树叶都能够紧紧的粘住。据了解呢，学校在9月下旬呢就开始陆续的悬挂这些粘虫的黄板。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小鸟迁飞的高峰期，不少的黄板啊很快就被虫子粘满，之后呢又及时的换上新板。11假期过后呢，气温慢慢的走低，小鸟的数量呢就开始明显的下降。这些啊，这个小黄牌依旧坚守岗位，发挥着作用，上面呢还不断的捕获飞虫。校园

0: 园林管护呢，通过使用物理防虫妙招，既能够逮住啊这个扰人的飞虫，不少的秋季林业害虫同样也会被捕获，也守护校园里的花草树木。
1: 根据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副教授孙凡介绍，不同的昆虫呢，对于光波的波长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小咬啊，就是有翅蚜虫，对于黄绿色的波段是很敏感的，所以呢，这也是这种粘虫板选用黄色的原因。那市民呢，要是穿着黄色的衣服，也非常容易吸引这类小虫。那目前的小咬大部分都已经完成由植本植物到木本植物的集体迁飞，随着气温呢持续降低，它们就会消声匿迹了。好多的在校学生告诉记者，这个方法非常的贴心，物理防虫手段不仅减少飞虫给师生带来的困扰，还能够保护校园绿植，一举两得。高中兴刚才留言说，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歌送给我的室友灰灰，希望他一切顺利，开心快乐啊。你真放啊？真播呀？
0: 我找找
1: 啊，看看你有没有翻唱五月天的歌。哎，你翻唱过五月天的歌吗？没有，他们的歌不好唱。
0: 没有，那我这翻不了。
1: 嗯，唱不了，翻不了一点。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还是送你一首有亮演唱。
1: 我刚批评完你，咱俩刚检讨完。
0: 嗯。
1: 这么就是咋说这么半天都没人想听你的歌
0: 是吗？
1: 嗯
0: 啊、
1: 哦，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这个大家的留言内容啊。现在时刻17:23，那个波说了，来点歌了，来点歌了啊，说80后想听周杰伦的歌《爱在西元前》。哎，我俩给你唱呗。
0: 妹妹也不行，一会儿唱的都跑了。
1: 那么我的爱就在西元前，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那个小星星说，就愿意听你俩笑哈哈哈的。
0: 嗯，
1: 是我们出去那个带队的时候，就好多听友还说咱俩这事儿呢。
0: 听你俩哈哈哈哈。
1: 嗯，对，今天那个在我们那个电梯间的时候，还碰到了咱们台的一位领导，还说呢，说你俩一天哎真欢乐
0: 啊，
1: 这一天你可能哈哈了。我说那没办法，这个情绪价值得提供拉满。嗯。
0: 那不笑我俩还哭啊。
1: 一看你就不会说话，那人家同事说，哎呀你俩一天真快乐啊，然后一天哈哈，你说我在电梯里我跟人说不笑还哭啊。哎呦哥呀，你这职场文化，你这去报个班吧。
0: 哎，这不是开玩笑吗？
1: 你报个班吧，报个班吧哥。你们教教他，你们教教他啊，在那个电梯间里。我们那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老师说，哎你俩天天主持节目哈哈笑得真开心，完了有辆在电梯里跟人说不笑还哭啊。哥我这没堵住你嘴。幸好，哎呦我都庆幸啊，哥
0: 是姐姐吧？
1: 不是，我跟你说都庆幸啊，姐在电梯里，
0: 不是我碰人，
1: 不是你，是我碰人的。要不然啊，用咱东北话来说就坏菜了。
0: 哎呀，送一首翻唱的周杰伦的吧。
1: 嗯，
0: 不是我翻的啊。
1: 别吓着听众。
0: 不是我翻的啊。但是翻的挺好听的啊，这翻的挺好听的、啊。
1: 红尘客栈，来听一下、嗯，人家就想听周杰伦的。
0: 这不是周杰伦的歌吗？但是翻的，好听。
1: 嗯，行。嗯

0: 前出桥恩怨了。
1: 这版翻唱确实挺好听的，
2: 好听，
1: 挺有特点的，
2: 对，
1: 就是周杰伦的一首原唱，然后两位歌手翻唱的《红尘客栈》，送给这一时段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刚才是不是有好多朋友都在车上
2: 笑喷了吧？
1: 笑喷了，那个学伟啊，来发了个捂脸的这个表情。哎呦，我这越想越刚才我刚才我这通过你这句话呀，我也想挺多个，我就在想说啥呢？我这都让你给我连累了。
2: 这在外边背着我得得罪多少领导啊？
1: 对呀，我这我跟你说，我要是不跟你搭档，我跟你说老好了，我得。哎呀，这一天天、
2: 哎、要开玩笑，你不能那么
1: 说、是。然后你跟那位老师说完了之后，说：“哎，我开玩笑呢。”现在时刻是17:30，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2: 晚上好，我是有亮。
1: 我都不想报我名字了，
2: 都笑缺氧了。哎呀，我都出去一顿那个收拾鼻子。
1: 嗯，是、
2: 哦、太逗了、
1: 嗯。反正就是必须得给大家情绪价值拉满。
2: 对，回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1: 多好啊，对吧？早高峰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笑吧。不是说假笑，就不是说就是好像特意为了笑而笑、
2: 哦、
1: 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然后结合一下生活，然后联系一下实际还不错。那阿小特也来那个点播歌曲了啊，我们这个歌不能随便点歌啊，不能随便点歌。嗯，虽然我俩那么说让你们点歌，但不能点啊，都不能放，
2: 就是那么一说。
1: 对，就那么一说啊。那个刘希诺宝贝儿是不是在听节目啦？刚才他刚上车，然后他刚才那个就是一直用妈妈的手机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嘛。
2: 嗯、
1: 然后其实我发现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他们每天都会收听咱不同时段的这个节目。后来呢，我这次带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还会听晚间咱们那个小说，讲一些故事。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2: 挺有意思的。
1: 一边呢，我们可以收听广播。这种情绪价值的陪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故事啊，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择啊。那个
2: K K 说，放完这个歌还能在的都是真爱粉儿，然后那个微博刚才他点歌嘛，哎呀妈，太幸福了，感觉
1: 就是说尽可能的满足听众的需要和愿望。我建议所有的家属人都听你俩。

0: 广播，这样会减少很多的路怒症啊。
1: 对，
0: 但是就也不能总发生这样的事，总发生这样的事儿笑大发了也不行，还得掌握一个尺度啊。
1: 嗯，
0: 我们换一首歌吧。虽然说我们现在跟大家的距离是隔着电波的距离，可能有一点远，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我们最近的爱。一会儿呢，可以播放一首金润吉翻唱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大家。然后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
1: 对。这个现在语言量又不够了啊，那个还得再说点语言。
0: 嗯，看，哎，姐姐你好，我是刘希诺，我刚放学，妈妈跟我说你给我点了一首歌，我好高兴呀。
1: 听着了没有啊？
0: 他那个刚才那首歌没听到
1: 啊，
0: 但是他听着咱俩说话，他就能开心，因为咱俩毕竟是情绪家
1: 长。妹妹，就是自信嘛，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呢，过于自信嘛，他也不太妥。
0: 嗯，所以咱俩谁都别嫌弃谁。17:32，一个是不会说话，一个是话太多。
1: 太会说话，
0: 太会说话。一个是不会说话，一个是说的有点过。
1: 咱俩又开始立人设了，搁这块儿啊。
0: 你本来就是嘛，你只会说话啊。
1: 哎妈，我多会说呢。
0: 你不会说话，我是有点太会说话。就反正咱俩就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吧，就这两种人。
1: 嗯。
0: 都不招待人。为啥？你说你咱俩总结明白了吧？今天我俩上节目之前，我俩就开始总结复盘，就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给甜甜留言，没人给咱俩留言。
1: 你说咱俩啊，早上说人家天文，
0: 嗯，
1: 完了晚上说人家甜甜，
0: 一会儿还得说泽南呢，
1: 这样事儿真的。
0: 泽南录那小说，
1: 你说多招同事膈应，
0: 那那么晚了还有人听，这给我气的，
1: 是不是？多招同事膈应，
0: 他说我也送姐姐一首歌小美满，希望姐姐生活美满开心快乐，谢谢啊。一会儿你那个哥哥又说了，咋不给我送呢？你这哥能干出来啊。
1: 一会儿哥给你播一个哥的歌啊。
0: 停。
1: 今天就是非播一个我的歌。
0: 周五听节目人还挺多呢啊，
1: 是吧？
0: 先了解实用资讯。
1: 你看我这一说要播我的歌，嘎嘎上亮了，开始啊。别着急啊，
0: 一会儿
1: 再见，来关注
0: 一个一个来，
1: 一个一个来关注资讯一下子啊。国庆假期，全市呢累计接待游客970.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38.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实现旅游总花费59.1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3.2%，接待入境游客总计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火在四季的哈尔滨正以秋色为笔，写下又一浓重的啊这个假日的文旅华彩乐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整个入境游在十一假期的一个表现。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根据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入境游增长明显，游客人次和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和17.9%。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成为主要的客源地，全省热门景区预订量热度同比增长将近40%，而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黑龙江也入选了自驾去游目的地榜，那哈尔滨呢也跻身了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前三。哈尔滨高铁开通了，叠加国庆的黄金周效应，赋能伊春、汤旺河等核心景区的日接待量，游客都突破了近万人次，大型的酒店入住率超过80%，民宿甚至是一房难求。全省假日市场安全平稳，秩序井然，活动丰富，亮点频出。
1: 秋韵来了，秋韵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他说有亮林妹妹晚上好啊，听哈哈忙里偷闲进来问个好，做饭做啥好吃的呀晚上，
0: 可别说啊，可别告诉我们做啥好吃的啊，简直太诱人了。那个太阳花说那个民生路路段好堵啊，但是听主持人唠嗑还是挺开心的啊，
1: 是不是
0: 啊？咱俩就发挥这种风格啊。
1: 你们起个话头我俩给你唠，
0: 其实就是怎么唠呢，就比如说大家起个话头，
1: 你
0: 就往那个就是掰扯了说，就往掰了整，
1: 就是咱俩掰了整，
0: 对，就是你就往不会说话的整，然后我就往太
1: 会说话的
0: 整
1: 是不是，
0: 咱俩肯定能出
1: 妥了，妥了，
0: 一个是没头脑，一个是
1: 不高兴。
0: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先别放你的歌了，这个刚刚大家就是心情缓解了一下，然后就放你歌，
1: 那心情就会更好的，
0: 听首金润吉的吧，
1: 行吧。

0: 么多。
1: 微博留言了，他说以前总听有亮的有事请找925，感觉特别严肃，然后今天突然感觉有亮的笑也好治愈啊，希望有亮和李妹妹每天都以这样的风格出现在晚高峰，然后让大家呢也能听去一身的疲惫啊，是你们是那个啥了，释放了，我俩这多累呀、
2: 啊、哎呦都笑岔气儿了。
1: 是，关键是你说你整那事儿整的，刚才他还跟我解释呢，他说那我不是开玩笑吗、所以我才说那个不笑还哭啊，我说哥我就是开玩笑我都不会说出
2: 来，你看这可能给自己贴金了，这个
1: 我的人设不就是太
2: 就是太会
1: 说
2: 话吗？
1: 对，太会说吗？
2: 嗯，我的就是往掰了整。
1: 嗯
2: 啊，
1: 他本来吧，这大家原谅他啊，原谅他，我这个会说话的朋友给他解释一下，今天他血压高、他这几天呢他有病没法说了，
2: 那怎么还在说人有病的呢？
1: 他这几天其实就是身体不是很舒服，他血压呢偏高、然后那个高压
2: 五了毫升这么高的
1: 就是高压，你现在吧你就再说话你都把我血压整高了太吓人了那个多才多艺说了，那个饭做完了，说等老公接孩子回来，全程笑哈哈，你俩的主持风格真的是太风趣幽默了啊！感谢大家的不嫌弃。其实有的时候这种风趣和幽默不是说故意的那种事，
2: 你就说你刚才笑没笑吧。
1: 嗯，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碰撞、你说我今天要不跟你说我在那个电梯里看着一位老师说咱俩一天哈哈笑挺快乐的，
2: 那我能说哭吗？
1: 你能说出那句话吗？哎呦我天哪，就是大家你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就是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位老师、然后老师说哎呀你一天真开心，你看你们两个主持的节目这么快乐，每天给听众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然后你们会怎么接就是你们用正常的思维去怎么接，就是你们是开玩笑也好还是不开玩笑也好，你们自己想一想，哎，咱们就可以做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们会怎么去接这个话。
2: 咋的，你这职场大考验了开始
1: 啊？然后有亮的话就是我不笑还哭啊
2: 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吗？那还真能那么说呀。
1: 大家那个趁着一会儿我们会播放一首歌曲，
2: 对，
1: 就趁着大家播放歌曲的时候你们可以说一说
2: 大家的呼声，云中漫步。

0: 就说了，
1: 没有大家，只是云中漫步的胡
0: 他就代表了大家，
1: 他的名字叫大家。那个云中漫步，你把你微信名改了吧，你就叫大家。
0: 嗯，
1: 云中漫步说了，必须让有亮唱一首，今天听不到他唱歌都不下车啊。
0: 嗯，
1: 你说有亮啊，这会儿来那啥了。
0: 嗯
1: ，那个请听九二五交通广播总监和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亮演唱的歌曲。
0: 嗯，
1: 这回赶紧给自己找补。
0: 这首歌真的是就是我们
1: 很好听，
0: 对，第一次录的歌，第一次录的这个歌，录的很好听，
1: 起码都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啊，
0: 十多年
1: 都有十多年的感觉了。
0: 大家听到的机会现在真不多啊。
1: 嗯，
0: 好，来听这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真好听，但是我不得不说，没有你俩就是真正本人唱歌好听，跟你俩本人唱歌差太远了。学学哥这么说话
1: 啊
0: 给你起了个范本，懂了吗？
1: 啊
0: 啊，
1: 嗯，
0: 你自己不要加自己的词儿啊，不要那个拓展。
1: 我又要拓展了，我告诉你啊，
0: 不延伸，不要举一反三啊，就正常复述就行了。
1: 哎、看看就是真能忽悠的，
0: 嗯，
1: 你就接着忽悠。
0: 我哪是忽悠啊，我这都是实话实说、啊，
1: 是不是？
0: 跟大家说实话，第一件事儿就是现在三大动力路，核心路往三大动力路方向，就乐松广场二环桥上，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啊、就是核心路往三大动力路方向，乐松广场二环桥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真话、好事儿。就是一定要去冰雪大世界玩，
1: 对，溜达溜达、
0: 哎、就真的一年四季那儿都非常的好、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比如说现在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技 3D、 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开门迎客。超值福利，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268元，那在哈尔滨参加过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啊，你购票的时候直接就给你减100元，享受168元的一个特惠。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大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9.9元更便宜。然后亲子家庭一定要选这个啊！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了。
2: 但我记得，
3: 可我快忘了。
0: 那个吴乱说，有亮一个人主持的时候从来没有笑容，只有和李妹妹一起主持的时候在极度的开心大笑。为啥呢？就是他自己一个主持的时候他也认识不到他说话有问题啊。我这是一个当面锣背面鼓的都给你，
1: 你就当面锣对面鼓了，你不是会说话吗？
0: 那我必须得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
1: 你不是会说话吗？
0: 我说一会儿下节目我俩就
1: 干起来。
0: 没事儿，我能拿捏得住。
1: 就是
0: 一会儿还能找补回来啊。
1: 哎，这一个单位啊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能那个啥忽悠的，也是一个挺讨厌的事儿啊。
0: 你不觉得一个单位有你这样的也挺烦人吗？所以今天你的所有的说话的方式和语言我都归结于你今天身体不适。刚才我还跟他说，我说不是，那是身体不适啊，身体不适。刚才我还说呢，我说你知道在《甄嬛传》里面你都活不过那个片头曲，那个片头曲还没播放完啊、你就下线了。看看啊，微信平台上
1: 大家来了，
0: 大家留言了，他说：“李妹妹，有亮，晚上好，我是大家。大家终于听到有亮的歌了啊！下车上楼，祝二位工作愉快，继续笑哈哈。我们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所有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也祝你们工作愉快，然后一路畅行，
1: 晚餐开心，
0: 美满晚餐开心，然后身体健康啊！就是其实也提醒一下大伙儿，其实我们经常，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呀，你就像碰到我哥这样的一种情况，一定要适当的释放出自己，
1: 对，
0: 然后
1: 就别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啥的，
0: 对，
1: 别呜嗷的。
0: 刚过完十一，就咱们也需要一个
1: 该揍就揍。
0: 哥，你下节目吧。其实有些节目吧，我跟领导申请一下，我自己一个人上也完全可以，足以了，足以了，哥。就这个温暖回家路，温暖回家路不需要两个人主持，就是你们听不听就带不动啊，真的是带不动啊！哎呦天哪，那啥，你那个出去歇会儿去，哥。
1: 啊，我下班了。
0: 节目我一个人能应付，给我播条资讯来。
1: 哎，好嘞。
0: 啊，弄开我自己能说啊。
1: 哪条了？啊，这条了。
0: 对，我们说一下那个拉杆箱打卡啊，这个就是挺那个新奇的一件事儿。就
1: 国庆嘛，
0: 对，国庆假期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哈尔滨的这个旅游热度并没有减退。那近日呢，哈尔滨道里菜市场和建筑艺术广场不少啊背着书包然后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穿梭其间，错峰出游，正以自己的节奏感受着我们城市的秋日魅力。
1: 在十月啊，这个松北区冰雪大世界景区雪乡街附近的大片枫叶 哎，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片片枫叶如霞似火啊，格外的鲜艳夺目，引得市民游客呢纷纷前来拍照打卡冰城的秋色美景。哎，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找一找那红叶啊，红的特别特别的美啊。
0: 嗯，我们可以去依兰县，依兰县最近呢也是万寿菊，连片的万寿菊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在依兰县古迹路附近，橙黄明黄的重瓣花团顺着黑土地铺展开来，那微风过处呢，花浪翻涌，把古城的秋色染得滚烫而明亮。
1: 哎，这个万寿菊呢，其实它不算是外来客啊，它既是田里的致富花，哎，也是秋日里的景观花。这个鲜花交售之后呢，它呢可以提取天然的叶黄素，广泛的用于像食品呐、医药啊、保健品这些领域。花期里边连片开放，哎，顺手呢又把这个乡村变成了景区啊，所以说你看这万寿菊，它作用还真是挺广泛的啊。
0: 但是还是，就比如说您在街边那个赏花的时候，就千万别觉得，哎，这花好像有药用价值。
1: 你自己拿回去没有用啊？
0: 对，你自己拿回去不行，它得经过专业的一些提纯，然后还得辨别，不是所有的花株它都能起到这样效果的。
1: 再一个，我记得那万寿菊的那个味道，它不好闻，就是那种怪怪的味道。
0: 对，然后也千万别采完之后那个泡茶喝，不行。
1: 那不行，那不行。
0: 街边绿化带啊，或者是园林景区的，它毕竟是接触到空气，然后风里来雨里往的，它有一些污染物会附着在上面，所以大家就是花朵，大家去观赏就可以。

0: 啊，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9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东部、南部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0度到4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1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白天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5度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20到22度。
1: 未来三天的气温总体比较稳定，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大，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呢，降雨将会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呢安全有不利的影响。建议车辆驾驶人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617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呢是李妹妹陪伴大家，星期日晚上的有亮陪伴大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哎，一听可乐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啊！这个一听可乐呢，可能是黑龙江上空最好听的广播娱乐节目脱口秀啊。当然有个前提，未经完全统计啊。有朋友说了，你这不是没完全统计，你这是完全不统计啊。好了，节目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29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零上6度。明天白天小雨转晴，北风3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0上3度。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假期结束之后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大家呢已经是不是稳定度过了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就此时此刻呢，有没有早晨起床突然发现自己牙刷不见了啊？热了一杯咖啡以后呢，刚喝下去突然觉得哎呦忘放糖了，往桌上跺了两下，谁在敲门？众所周知啊，平时呢大家早睡早起养成好的习惯，但是啊真到了假期一结束啊，你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精神有一点点紊乱。哎，所以啊，在这儿温馨提示各位啊，有空啊一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说到这个水果啊，众所周知，樱桃它是一种小桃子，而桃子本身是一种大李子，李子本身是一个大杏，而杏子本身是一种梅子，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桃子最早啊是欧洲被称之为啊就叫做波斯苹果，而巴旦木呢确实扁桃核。白萝卜和胡萝卜啊，只有白萝卜哎它是萝卜，而胡萝卜呢只是长得像萝卜的萝卜，其实啊它和西芹是一家的。有些人不吃香菜，不吃芹菜和胡萝卜，因为他们三个本来就是一家亲。有朋友问啊，说泽南，你平时对这个蔬菜水果这么有研究吗？不光说蔬菜水果啊，农作物其中啊就这个花生，它本来是一种豆子，而黑大豆和黄大豆年轻的时候呢是绿色的，所以它们叫做毛豆啊。土豆、辣椒和茄子本身都是茄科类的植物啊，所以地三鲜也被称之为是茄科闹。假期结束之后啊，相信大家呢也在逐渐的恢复到状态当中。其实啊，每当大家没有工作状态的时候，你就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早7点还有晚上6点的一听可乐和早晨的交广早高峰去看一看，那主持人一个个的眼睛瞪得溜圆。您别说早晨起来说，哎，那你们早上起来怎么那么精神啊？啊，最早的咖啡9.9块也没出炉呢。是什么支持的你？到底是爱好、兴趣，还是用爱发电的这份工作纯天然带来的快乐呢？都不是，是收音机前坐在车上堵车，或者是缩在被窝里偷着乐的你。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

0: 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这下班的路上咱们聊点什么呢？也许此时此刻呢，大家呢已经在为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此刻呢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车已经停进了自家的车库，此刻呢坐在车上，本来想啊点上一根烟冥想一下接下来晚上做点什么不由分说打开了收音机，收听到了925交通广播的看家节目一听可乐。那我想跟您说说了，咱们今天呢就唠唠您车上的点事儿。今天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呢，说到一个话题，关于有一男子啊在自己的车内呢放了十箱的矿泉水啊，导致呢交警将其拦截。拦截之后呢就跟人家说了，哎，你这车里十箱矿泉水到底怎么回事呢？最后也是接受了批评教育啊。为啥呢？属于是客货混载。哎，问题来了，对于我们来说啊，成年人的这个车上属于是成年人第二个家，那你这个家里边的后备箱相不相当于咱们第二个家里的仓库？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啊您车上后备箱里边都放了些什么展开今天的节目话题。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块来留言说一说你车里边放的最没用的那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大家没有发现啊，成年人的后备箱啊，那真可以说啊，根本就不是放杂物的储物间，是我们啊藏着自己最温柔、最普通人、最为朴实的家庭浪漫，更不是我们亏欠家人的一种无声的证据啊。每天下班啊，车门一锁那一刻，很多人都是统一的小动作，不是立刻上楼，是坐在这个车里啊，不停的发呆，刷两分钟手机。放空几分钟，仿佛短短的几分钟啊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点时间。我以前啊一直觉得成年人的解压常态啊就是慢慢的躺在车上，哎，放空一切，等到缓成一个人形的时候呢你再回家。哎，我们发现啊自己在车里边偷偷独处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留给家人的时间呢则是越来越短了。那今天啊我就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你藏在后备箱和藏在日常里的那些真相，我们忙着生活，忙于奔波，却悄悄地丢掉了最宝贵的陪伴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下班以后回家啊第一件事到底做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啊，咱们来看一看啊。据不完全统计 ,80% 的朋友下了节目回到家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打开收音机啊。刚刚呢是属于一个公益广告啊，大家就听一听，哎，调频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哎，我常猜啊大家回答的答案里边会是什么呢？换鞋啊，还有呢往沙发上一躺，来个葛优瘫，或者是刷手机看短视频看资讯，哎，然后呢吃饭洗澡睡觉。看似完整的一天呢，往往啊它藏着你忙忙碌碌的一整天的烦恼，或者说呢把自己所有的情绪全部都藏了起来。而真正陪伴家人、陪父母、陪孩子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少得可怜。那最新的国家统计局第三次的全国时间利用率的数据显示，直接撕裂了当代打工人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呢非常扎心，嗯，非常扎心。数据显示18岁到95岁中啊、59岁当中的中青年啊，对，59岁也算中青年。上班一族每天的自由支配时间只有3小时08分钟啊，当然了这是平均下来的，如果这里边也平均上了我的那个这个侄子啊，这时间呢还得加，为啥呢？他基本现在往家就是一躺。但各位你知道吗，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边啊，我们每天上网时间高达5个小时037分钟。很多人啊看到这组数据呢懵了，说这自由时间才3个小时，怎么上网时间却干出了5个小时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那我们几站的这个休息，包括呢几站的孩子和家人的时间，都用来填补了这些碎片化的网络娱乐，哈，可想而知。

知，现在啊，短视频少刷。让人更加唏嘘不已的是什么呀？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超四成的城镇上班族陷入了时间贫困。什么叫时间贫困？各位想想，如果你兜里那个钱贫困，你就理解什么叫时间贫困。哎，那我们看似每天上班准时下班，按时回家，人在家里亲，却飘了的见了网络世界啊，工作琐事里还有呢，身体呢回到了家中，这个灵魂呢早已经不知道往哪儿去了。这就是当下呀最普遍的一种假性陪伴，也是无数家庭真实的日常生活写照。用我妈的一句话来说吧，你呀心不在肝上。我说妈，心如果在肝上的话，算不算是一种生长类的天然畸形？再回头咱们说说，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车上的后备箱和这件陪伴有关系吗？这里藏着、咱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反差。每次回老家呀，这后备箱里永远的是满满当当的，父母的蔬菜、腌的咸菜、土鸡蛋，还有呢溜达鸡儿啊，后排里边经常呢可以说呢是装的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件是贵重物品。哎，这里呢却装着了父母对你满满的牵挂。可我们返程的时候啊，往往是呢，哎，这个后备箱里啊空荡荡的，空空如也，只有自己的行李，还有呢工作的疲惫，以及无数句的下次再陪你们的空头支票。我们总是啊习惯性的呢自我进行安慰，现在年轻要拼命啊，要努力挣钱，要拼事业，要卷起来啊，这不卷死他就卷死你。要搞钱啊，等等以后有钱了啊，等到自己稳定了再好好陪伴家人。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这话什么意思？那老天下雨他不会等着的。所以说呢，要想陪伴父母，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说到这儿啊，也不想跟大家再灌鸡汤了，只是呢通过数据和现实呢，也是该给我们提了个醒，时间从来不会等待我们，陪伴也从来不是有以后的啊。如果父母的头发呢已经花白，那我们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家人的牵挂呀，更不能咱们只是放在电话里微信视频聊天当中，应该走到他们的身边去，告诉他们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很多人啊下班回家状态就是特别的敷衍，父母呢哎跟我们想唠唠家常，永远都是嗯嗯挺好还行，要么就是回到收到好的111。其实我们总觉得啊，家人一直都在，朝夕陪伴理所应当，但却忽略了陪伴最珍贵的那一刻从来不是人在，而是心在。我见过很多人愿意呢花上几个小时啊去刷这个短视频呢、追剧呀、熬夜处理工作回复消息，应付无效社交，却挤不出20分钟好好跟父母聊聊天，陪孩子做做游戏。这些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我们把最好的耐心留给了最好的状态，都留给了同事、客户和陌生人，却把最坏的情绪、最敷衍的状态留给了我们最亲最爱的家人。其实啊，成年人的成熟从来不是赚多少钱、攀多高的地位，而是懂得取舍时间。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一天只有24小时，不可能对我有24小时，对您只有24秒钟啊。而陪伴家人、守护家人，在我们在外打拼工作时，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亮着，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到底应该花去哪里。所以啊，我们所谓的后备箱，这里边啊藏的是所有成年人的愧疚还有醒悟，那我们装满的是父母的爱意，却一次次掏空了陪伴的时光。往后余生啊，真的不能够总是等了，咱真的也不能再有下一次和等以后了。下班放下手机，放下焦虑，放下无效的消遣，把所有的时间留给父母，留给家人，留给嗷嗷待哺的孩子，留给那个曾经最爱最爱你，现在有可能上去就是一脚的温柔的妻子。人生最宝贵的幸福啊，从来都不是啊功名利禄、腰缠万贯，而是灯火阑珊处有人等你回家，三餐四季里有人陪你烟火。
别忘记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再而再三的缺席，别的还好，只要因为忙碌而缺席，这就是借口。别让手机隔开最亲的人，也把

0: 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3: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啊，又到了咱们大家呢喜闻乐见的听段子环节了。那今天呢咱们听点什么呢？最近很多朋友说啊，泽南能不能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能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相声段子。有些段子啊可能年头比较多了，冷不丁一听起来真的有点听不太明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听，听到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觉得好的话呢，咱们给大家一块来拆解一下。马军、盛伟、张思与梁元合说的一段啊，可以说是相声剧，名字叫做欲言又止。这段呢讲的是个什么事儿，给大家呢倒倒书。昨天节目当中呢提到这一段了啊，说到啊这马军作为一个传统相声演员的这么一个忠实的这个老演员啊，可以说呢对于相声呢，这尤其是传统相声是十分的热爱。但是呢由于当下的很多的这种形式啊，把相声呢经过多方面的包装之后呢，已经脱离了原本的相声结构了，导致呢很多的人觉得这不像相声，他自己呢也不太认可。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接着昨天听这马军啊说相声又有新想法了。
4: 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5: 怎么创新呢？
4: 你得唱啊。
5: 我怎么唱啊？
4: 你跟我学呀、啊、
5: 跟你学。
4: 你看我都带着了。
5: 你带什么了？
4: 你看
5: 干嘛呀？您这
4: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
5: 啊，
4: 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5: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4: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
5: Music。
4: 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让你看看我的视力能够杠你好几倍，熟悉阿伦听听我的歌。

0: 吃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儿。
1: 想开点儿，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
1: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1: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啊！
1: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1: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1: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1: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1: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啊！

0: 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1: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0: 相声以说为主。
1: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哦，他说了吗？
0: 他没说呀。
1: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0: 对，不像话吗？你说
1: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0: 我怎么说？
1: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给我过来。
1: 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嗨，各位老铁，欢迎光临我的直播间，我是。

0: 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吧不生吧啊！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1: 别吃了，
0: 来呀、啊！
1: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
1: 红娘，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2: 卖菜的怎么吆喝？
3: 香菜。

0: 边萝卜那嘞羊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 呀、啊、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

0: 把是赵如，我赵
1: 有贼了。
2: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
3: 哎，要换着卖，挨了吧？要换着卖了吧？不要那一桩，实在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而不一样儿的。
4: 左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0: 大松纹，小松纹，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应，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明儿问下唱，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
5: 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0: 相声演员马军。

0: 那个啥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
0: 好，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两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挺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一年两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啊？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啊？他说十年，我说十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一百年呀、啊？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他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小姐妈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啊？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会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的。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哦、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嗯，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富航也考200多分。富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呀，每次录节目见到富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半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都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我下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 Giao 哥，就那个小阿

系，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反正关系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一给我的叫叫。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叫叫。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的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叫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喉糖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喉糖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吊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 Giao 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

0: 来，我想死你们了，真的好想你啊。兔年就要到了，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啊，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最近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叫家去了。一会儿来了谁也别问他啊，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就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啊？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就是这么个人。哎呀，哎呦，你看，风风火火
1: 给大家拜个早年。
0: 哎呦喂，急死我了，牛哥，你怎么才来啊？
1: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真的，真的。
0: 在哪儿吃的呀？
1: 还光顾聊天了，谁知在哪儿吃的？
0: 跟谁聊的呀？
1: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0: 聊的什么呀？
1: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0: 别说，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2: 谁给捅出去的？
0: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不成叛徒？
2: 挺老实的个人。
0: 不是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你甭。
3: 为什么把你叫去？
1: 为什么呀？
3: 啊，
1: 我都没脸说。
3: 有什么没脸说的？
1: 无非就是丢人呗。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0: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牛顿。
0: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1: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0: 冯斯托罗夫斯基。
1: 哦，对对对，冯斯托罗夫斯基、哎、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0: 对吗？
1: 要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0: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1: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错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
0: 哎，你骂谁呢你啊？你找配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1: 不是你急什么呀？
0: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的。
1: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0: 我儿子，
1: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0: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1: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0: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1: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0: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1: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0: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1: 爱迪生卖过报纸，
0: 高尔基擦过皮鞋，
1: 陈景润卖过鸡蛋，
0: 马俊仁打过猪草，
1: 倪萍捡过柴火，
0: 赵本山钉过马掌，
1: 冯巩捡过烟头，
0: 牛群偷过煤球。这怎么说？谁偷过煤球啊？不是，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孩子？
0: 就是你。
1: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0: 这是我的问题。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1: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
0: 啊，
1: 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0: 是啊，
1: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0: 你怎么评理的？
1: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0: 你怎么唱的？
1: 打 巴唱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好调吗？
2: 没有，
1: 哎，
2: 都没在调上。
1: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2: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1: 啊，
2: 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1: 啊，是，
2: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1: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2: 哪有苦可吃
1: 啊？
2: 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1: 哎呦，那您快点说。
2: 这么着吧，
1: 啊，
2: 明天早晨，
1: 嗯，
2: 我找辆卡车，
1: 嗯，
2: 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乐死、啊、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把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1: 会。
2: 你演戏吧。
1: 啊，
2: 不，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1: 那我说什么呀？
2: 什么难过说什么，
1: 什么难过说什么。
2: 走心。
1: 好嘞，
2: 来，
1: 儿子哟、
2: 啊、好，
1: 可了不得喽。
2: 对喽，
1: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了。
2: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1: 是就是，
2: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1: 儿子不好喽，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
2: 你这喂鸡呢？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
1: 啊，
2: 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2: 上我那拿去嘛，我省一口全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2: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那儿子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2: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嗯，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不是，孩子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2: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1: 啊，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2: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
1: 是？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2: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不捣乱吗？你这不，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2: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的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1: 那我怎么说呀？
2: 你这么做
1: 啊、
2: 嗯、啊，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
1: 嗯，
2: 不信瞧你爹，
1: 嗯，
2: 从小250。
1: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2: 我不会，
1: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2: 我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好诗，
2: 考试完了看你爹，
1: 嗯，
2: 还是不着调。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您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牛群冯巩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瞧这俩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晚上的8点到9点，还有泽南为大家带来的925书香哈尔滨。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我开个窗，好像外面有点烟气的感觉，因为我们可能要供暖了。确实啊，屋里开始稍微暖和一些了，感觉舒服多了。欢迎大家来收听九二五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最近好像基本没怎么上节目，嗓子都有点哑，没开嗓。我们多聊聊吧，聊聊跟大家一起继续聊车说车。十一过后啊，本来想很平淡的日子，卖卖车，大家再上市几台车，过到年底了。没想到七号这晚上啊，就在这个点儿吧，比这点稍微早一点，这一颗重磅的炸弹啊，就这个短视频呢、啊，短视频的传播能力确实很强，新媒体将汽车行业啊，今天两天连续损失了118亿，将江淮干到底了。江淮汽车有点缓不过劲儿来的感觉，就是来自懂车帝的一款短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吧？
1: 能刹住，
0: 能刹住，
1: 能刹住。
0: 刘刚看见了吧？新能源的车，
2: 这个跟新能源没关系，
0: 这跟新能源没关系，
1: 刹车 也没关系
0: 啊、嗯。这跟什么有关系？这个网上各执一词，各个方向都有，有的说挺好，有的说确实材料不行，有的说按照正常踩是不会出现这问题的。那到底是怎么情况？你搞过维修的，你说说呢？
1: 嗯，就是这个。这个刹车踏板啊，这么多年来啊，
0: 就没有折过的，就怎么踩也不折。
1: 确实我没遇到过，
0: 啊、
1: 可能我修的十多年，
0: 啊、
1: 这十六七年的修车，
0: 你短见了。
1: 对，我可能没遇到过折的，但是我遇到过什么卡滞的遇到过啊，但是我确实没有遇到过折的，就是这刹车踏板、或者油门踏板或者离合器踏板，这么多年我确实没遇到过，可能我这个接触的
0: 它不是
1: 行业比较短，
0: 它是那个连接处折断了，是吧？
1: 那就换句话说，它是不就是踩秃噜了？不能啊！
0: 啊，第二个他说他们的用力有点过猛，是吧？
1: 你就是怎么使劲儿、它也不可能，
0: 它
1: 也不可能，
0: 那它怎么终于折了呢？那是
1: 毕竟我不是官方
0: 啊。行，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啊，这样这个。它应该是我看看是尊界啊，尊界V800这款车卖80多万，这款车型啊彻底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江淮汽车连续两天的股票、都跌停了，很麻烦啊。我今天那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在报这事儿，无论是汽车媒体、垂直媒体还是官方媒体都在报这事儿。然后我们也评论一下，这是相互伤害了，确实伤害性很大啊。这个没想到啊，这一开板，本来现在的汽车市场就很难很难，卖点钱的都不容易。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个问题，也有人说各执一词，我们先看看吧。但是现在懂车帝呢，除了在抖音上没有下架平台之外，在他所有的其他的他不属于他的平台上都下架了啊。这个懂车帝属于应该是抖音字节跳动的一个叫独立的一个设计独立的一个评车团队。现在呢他现在呢也，但我估计他也准备了好长时间，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一旦传播起来，对他影响力非常非常不好，对整个一个品牌就是一个打击。但是他应该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对于江淮和尊界方面呢，也没提出啥，只提出了一个，我们要提升更好的品质，我们符合国际标准，而且符合国标，甚至比国。

0: 边还高，但是呢，所有的车型呢，我们继续要加强。说大家说这个解释有点矛盾，是不是？
1: 嗯，我看他发那个，我看他发他，首先他强调是符合国标的，
0: 超过国标，超过国标。
1: 对，然后他看他那底下又接着说一句话嘛，应该是要把之前的全部换掉，
0: 全部换掉啊。他说把再继续提升，是不是？再提升。所有网友，大家看，现在看短视频不都看评论吗？说这事儿啊，哎呦，这玩意儿这挺有意思，说话有点矛盾，是不是啊？这个矛盾性挺强啊，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你给解释解释到底啥，你就在这光
2: 我毋庸置疑，
0: 它这个东西是怎么个结构连接的，
2: 这
0: 踏板在这儿，它旁边有个横轴，轴是连着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其实很简单，杠杆原理。
0: 嗯，
2: 就是刹车踏板和这个各种踏板都是一种从小的力矩传递到相应的连接件上。就是比如说像换挡机构或者是刹车机构这一套的一个多数都是这种连接机构，那可能就这个接口处，哎，打个比方，恰巧
1: 对，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2: 哎，
1: 我在想那踏板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杠杆原理，
2: 就
1: 是，
2: 是
1: 不是就是杠杆的那个，
2: 连接
1: 那个连接那个节点那个位置断了，他不说那个什么踏板支架吗？
2: 对，这我再给大家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啊，饭店去过吧，饭店的洗手间去过吧，饭店洗手间旁边这个，哎，踩水这个东西遇到过吧，踩水那个接口处边上那轴那块儿
1: 折了
2: 啊，哎，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0: 啊，我们有个听众还发过来了，给我发了一个关于卫生间金属冲水阀的视频。他说有点像这个感觉，是有点这个想法吗？感觉吗？
2: 哎，就差不多吧，
0: 啊，
2: 就这个吗？
0: 啊，对，
2: 是不是？
0: 你在哪儿有啊？这个
2: 我这朋友圈去发了，
0: 很多人都发这个事儿，他也给我发过来了，是不是？
2: 对，
0: 他是这么说的：一抖音用户发布了用脚踩卫生间金属冲水阀的视频，并配用了厕所水阀都用的是金属件，是不是啊？随后该用户的头像和用户遭平台清空，这个事儿他有点好像他有点所指，但他还没说出来，是他是直接指向了这个尊介这个断轴事件吗？是吧？断踩刹刹车事件吗？
2: 现在得注意啊，朱老师，现在这风声正旺的时候。
0: 其实也懂车帝 也做了很大，但是现在没有对他做了怎么样，只是在其他的像小红书啊视频号啊把这些平台下架了啊，但是这影响力传播力去了，有一个网友说的，读视频说他这无论是质量好质量坏这是没有事儿，但现在给大家一个就是让大家缺乏信心了，对这个尤其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尤其对这个品牌缺乏新能源缺乏信心了，这个信心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啊，大家都看没看过这视频，这个视频如果要是有一个视频太多了，如果你是圈里的人，你们搞汽车的人一定会看的，你们聊聊啊，特别有意思，这个事儿啊特别怪。82119002和87997337，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懂车帝这次能不能把自己整够的，他把测试视频都删了，他删了之后他在那个他自己的网站抖音上还没删呢啊，我看下午时候还没删呢，现在我不知道删没删，但现在他怕了吗？他不是怕了，其实我们觉得也有挺有意思，他这个测试也挺有意思，也能说出一些道理来，我们再拭目以待吧，现在都等待到底最后出现什么结果。82119002，我们买新能源二手车，82119002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新能源热线，小胡和质量和刘刚在这啊，如果你有二手车或者买新能源的事都可以跟二位聊聊啊。82119002，这个懂车帝这件事啊整个在汽车界里掀翻了，不亚于当年的，我想想啊，罗永浩关于那个预制菜，关于那个谁的事儿，预制菜关于那个西北莜面的事儿，一点不小于那个啊。确实啊，他江淮大，但是当年的西北啊，现在到现在呢，确实也生存很艰难了。但是现在这次懂车帝连续让江淮两个跌停板，昨天开市到今天，两个跌停板都停止了啊。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公号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买车的事儿，二手车的事儿，我们接着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打我们的电话，如果占线的话可以打另一部电话。但是大家很熟悉的82119002，我昨天跟小怪聊的事啊，因为昨天晚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了。我想问刘刚一个，因为你是搞新能源的，小怪说如果要是这车真是断的话，因为它新能源是靠算力的，自己就能还是在自己就会让它停下来是吗？会通过还是不开导航的情况下还得是靠人工呢？
1: 如果你什么都不开的话，你还是需要人工去踩的，
0: 还是人工参与是吗？
1: 对
0: 啊，如果要是它那么高的速度，120迈的速度的时候，100迈到120迈的速度的时候，一般它都使用导航，都使用那个 NOA 是吧？领航是吧？
1: 嗯，也不一定，
0: 嗯，
1: 也不是说所有人会用，
0: 嗯，
1: 有一部分可能会用，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用，但是它有个什么？它有个 AEB 嘛，
0: 嗯，
1: 就是自动紧急制动嘛，
0: 啊、
1: 嗯、
0: 啊、
1: 嗯。但是目前的话，据我所知，大多数的自动紧急制动，
0: 嗯。
1: 紧急时刻你没有任何的刹车反应，它会帮你去踩刹车。
0: 嗯嗯。
1: 但是呢，它给你踩停之后，需要你人接管去再踩刹车。嗯、
0: 哦。
1: 不踩的话，它过一会儿它会放开刹车。
0: 嗯嗯。
1: 嗯，但是那种可能就没有那么剧烈的碰撞。
0: 但是你们现在有一两个事儿啊，我看他们这 P 档连续两次 P 档之后，它自己会自动减速的，是吗？我看方程报上是这么显示的，有一个。
1: 他应该是摁住 P 档，
0: 摁住 P 档，
1: 摁住那个 P 那个钮、
0: 啊就是、
1: 就是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
0: 对对，
1: 摁住那个钮，它会有一个、
0: 嗯、
1: 就类似于拉手刹的一个操作，
0: 嗯嗯嗯，
1: 对，它会那个减速，
0: 嗯，其实它如果真是踩断的情况下，它那个自动刹车是会自动接住的，是不是、啊？
1: 对，但是这种功能其实、
0: 啊嗯、
1: 说实话，很多客户不知道，
0: 嗯。嗯
1: 就是摁住 P 档能减速的这个，也不一定说所有品牌都有这种功能。
0: 嗯嗯嗯，
1: 而且很多人也不知道。
0: 但所有的新能源一定是它刹车一定要真是断了，一般刹车我们就说嘛，就我估计老赵都没见过断的，是吧？
2: 我
0: 估计老赵都干20多年都没见过断的。
2: 16、17年车了，反正我
0: 是、啊、就
2: 是
0: 它真是要断的情况下，它那个新能源车是因为它通过算力，它会自己去减速的，是不是刘刚刚才说的意思？
1: 嗯，肯定会的，因为它有个自动紧急制动嘛，就咱所谓的自动刹车。
0: 自动刹车。
1: 对，
0: 他说自动刹车，但自动刹车是不断减速的，但是最后还得人工介入，是不是、啊？
1: 对他，他一脚给你刹停或怎么样的，
0: 嗯嗯，
1: 应该一般都是过3到5秒钟吧，3秒钟左右，
0: 嗯，
1: 需要你人工重新去踩这个刹车的，
0: 嗯，嗯行，但刹车断这事儿啊，确实啊，但大家心里产生很大的想法，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燃油车，燃油车可没有这功能，燃油车但是也没断过，要真是断了之后你是没办法了，是不是？
2: 这个其实
0: 手动挡还好一些，自动挡是最麻
2: 烦的。手动挡还好一些，就相当于开车的时候、
0: 嗯、
2: 突然间你没有刹车了、
0: 嗯、没有刹车了
2: 你怎么办？
0: 哎，对，以前是没有刹车了、是吧？
2: 对，你就没有刹车了。
0: 嗯，
2: 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会有一部分紧急制动或者是应急制动、
0: 嗯、
2: 啊、
0: 嗯，
2: 比如说前方，但是它有特定的情况、
0: 嗯、
2: 是什么呢？前方有障碍物无法躲避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刹停。
0: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咱们都有电子手刹车啊，新能源同样也有电子手刹车，有的一部分车型，
0: 嗯，
2: 可以通过电子手刹车持续的扣住电子手刹车，可以应急制动、
0: 啊。嗯，
2: 或者刘刚说的个别车型上可能通过 P 档开关，
0: 嗯，
2: 去有应急的响应。
0: 大众好像没有这事儿。
2: 大众是通过电子手刹车，
0: 大众电子手刹车
2: 扣住
0: 搂住 P 档
2: 就可以了、
0: 啊。
2: 对，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 B 档功能，有一部分车型有一个 D 档和 B 档的功能。
0: 嗯
2: 能量回收的功能，
0: 嗯，
2: 一般切换到 B 档的时候，会有个单类似于单踏板模式似的，你抬开油门，它会自动的刹停，就是即便是你不踩刹车，它也能刹停，
0: 嗯
2: 啊，
0: 嗯，
2: 也能刹停，
0: 嗯，
2: 但是这个响应速度就很慢了，
0: 嗯，这个响应速特别慢，
2: 特别慢，
0: 能量回收这速度你就不用想了，因为在高速上加上你的质量太重。情况下太快了啊，
2: 所以现在我还就突然间冒充了一个想法
0: 啊，
2: 有的时候，
0: 嗯。
2: 在特殊情况下，
0: 嗯、
2: 涉及到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应急应该保留一部分机械原理，
0: 嗯、
2: 比如说电子手刹车改成机械手刹车，
0: 嗯，
2: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0: 但方程报的上
2: 很有，
0: 我不知道大唐身上和比亚迪身上有没有啊？它有两下摁住 P 档的两功能是吧？它自己就慢慢减速了。
1: 有那个是比亚迪全系都有那种，
0: 全系都有，
1: 就是摁住 P 档，
0: 嗯，
1: 它会有一个、减速，然后一直到停，
0: 嗯。
1: 或者是另一种，比亚迪还有以前的车型带实体的、
0: 嗯、
1: 带实体的电子手刹，
0: 嗯，
1: 按钮的时候，
0: 嗯，
1: 一样扣住，
0: 扣住
1: 它也有这个减速的，
0: 扣住 P 档是吧？
1: 对，
0: 行，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但圈里的人我估计是100%都看了啊。关于这次啊懂车帝测试这个尊界 V800 啊，尊界 V800 大家查查，是现在目前卖的市面上最贵的 MPV， 说超过了所有的，当年余承东在上市发布会上你们都可以查到他的视频，但是这次啊仅仅上市才两个月啊，8月份上的市，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就出现这么大问题。到底是不是他的问题呢？我们等待吧，谁也不敢现在做判断。8211-9002和8799-7337。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是不是大唐意味要出一个五座车型了，刘刚？
1: 那不叫大唐，那是第三代唐。
0: 啊、第三代唐啊，那不是大唐意味是吧？
1: 就是咱所谓的小唐。
0: 小唐啊，
1: 对，
0: 他也出了个五座车型，我那天看了一下。
1: 大五座，
0: 大五座、啊，
1: 大五座的小唐，就是现在现有的小唐，第三代嘛，改款版。对，同样的也是目前只计划纯电。
0: 纯电
1: 闪充版，
0: 闪充版啊，
1: 对。
0: 另外，它跟其他的大唐EV有很大区别吗？在尤其在算力方面，区别很大吗？
1: 它硬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整个一个定位，它要比大唐要小。
0: 不能光只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小吧？别的都是不是也都在降一个段位啊？是不是？什么天神之眼呢、啊？或者是
1: 只要加上激光雷达，他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它也有激光雷达吗？
1: 也肯定有，它有带激光雷达的
0: 啊。它有，
1: 现在具体几个配置还不确定。
0: 嗯，
1: 对，但是肯定会有，这100%会有的。
0: 嗯，
1: 然后续航的话，应该也是800-850。
0: 嗯，
1: 也是续航差不多，800公里肯定是有了。然后再就是它应该是和大唐比的话，应该是没有后轮转向。
0: 它肯定要有很多东西。
1: 然后四驱的有大五座。
0: 行。这车呢我估计再看看，到时候你比较一下它的算力到底行不行，尤其那个天神之眼臂啊带几颗激光雷达的，我们到时候看一眼。剩下的其他可能在智慧座舱方面有一些运算速度啊，可能你也用不到，但是呢因为差点，在其他方面稍微差点，但是价格也会下来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来看看，如果有大家买新能源的事啊，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哎，你最近收新能源了吗？
2: 没有啊，新能源。
0: 我看小高好像收了一个新能源是吧？
2: 零公里的。
0: 零公里。
2: 对。
0: 那就买，那啥意思？
2: 就是库存车呗。库存车、
0: 嗯、
2: 现在赶巧有这么一台。
0: 是比亚迪是吧？
2: 对，比亚迪比新车便宜大概20000块钱左右吧。
0: 是送哪儿的？
2: 哎，这个你应该能，你应该能想到，我感觉你应该能想到。
0: 我没想到啊，是吧？是，这宋总还有库存车呢？
2: 那有可能。

0: 明白，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我没去。
1: 嗯，
0: 前天我去了。
1: 那你
0: 去了，我看宋老板累够呛。很辛苦。
1: 宋总怎么辛苦？宋点钱辛苦了，过节不休息，光点钱了。
0: 这不各个装修、各个环节、各个都得需要人力吗？
1: 行，
0: 得算
1: 算。他这个必须在工作状态啊。
0: 对，
1: 他这个他要不工作下来，他基本一停止啊。他事儿挺多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啊，最近你二手车又收什么车？跟大家聊聊、啊。
0: 最近呢、
1: 啊，没收
0: 着。最近二手车确实不太好收，但是有几个亲民的小滴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看那个董事长都跑到木兰去收去了，是吧？
0: 那可不呗，前天晚上回来的，真辛苦、
1: 啊，
0: 挣点钱不容易啊。
1: 反正也钱也没少挣，吃吃喝喝呗，一路上跑来跑去是吧？
0: 那必须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喝到哪儿，其实有人安排，有人安排，全程都是一条虫。
1: 行，你接着讲啊。
0: 那个2014年的骐达啊，1.6自动挡啊，全车原版。14万公里啊，检车保险到检车到明年的8月份，保险到今年的12月末。
1: 2014年的骐达
0: 自动挡的，
1: 嗯，
0: 有想这种找代步练手的，
1: 10000来块钱，
0: 对，10000多块钱啊，可以研究研究，而且省心保值，故障率非常低，油耗也非常省，这样小车适合啥？适合新手代步，练练手，上下班通勤都可以。
1: 开多少公里了？
0: 14万多一点。
1: 啊，14年到现在差不多1年1万多公里了，
0: 对，
1: 1年12000公里是吧？
0: 1年1万多一点所以有想这种代步练手的可以研究研究。
1: 这玩意儿到最后就卖的时候也不是，
0: 还能卖1万多，
1: 还能卖1万多啊？
0: 对，2010年的现在的行情卖好了还能卖1万。
1: 这个撸羊毛啊，特别关心这个宏大的一些这个经济层面的事儿啊，问界和尊界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问界是两个人合伙做买卖的分歧啊，问界是赛力斯和华为出现了分歧啊，现在赛力斯已经不再使用问界的一些像鸿蒙智行和乾坤支架了啊，尤其在算力方面和智能座舱方面都不使用了，尊界现在是要断案，到底谁有问题？尊界是和谁出现了问题呢？是和字节跳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抖音。因为懂车帝是抖音旗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作为媒体啊，各说各的观点啊，就是现在因为有视频号的时候各种观点特别有意思，你就去看，但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挺好的，有这个事儿，不管它是真假，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结果，但是有人去发现问题而且去调查这个事儿，是一个作为一个媒体的不能天天啊轰轰轰光给他唱凯歌啥都好是吧，
0: 凡事不能都这个唱点有点对立面能促进这个发展，
1: 就是、它不是对立面的事儿，它是发现问题的问题啊。
0: 发现问题，
1: 就是它作为一个民营的测试机构，它能发现一些问题，而且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哎，这也我看着这个评论的时候，因为现在各种评论特别好，那你脑洞大开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你再推荐一款二手车，
0: 再推荐一款。哎，我那天推荐2015年的奥迪 Q5 16款，忘了。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就有宝马了。
0: 对。那个2013年的宝马320后驱白色的车，黑色内饰，时表12万公里啊，4件喷漆，两手车，检车保险到明年的3月份，价格也是非常便宜，3万多，现在这个 BBA 年限稍稍长一点的，价格都非常 有优势，而且性价比极高。
1: 嗯
0: 啊，
1: 嗯。

0: 想研究的，带不练手的。马上到冬天了，是不是？不比坐公交车强吗？研究
1: 没有没有坐公交车强，坐公交车我使支付宝花1.8块，你这玩意儿一脚油门下去9.19块，一脚油门下去多少钱呢？
0: 1.99块，
1: 你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是吧？
0: 也对，这么想。
1: 自从油价涨了之后，我过节期间加油时候，这个加油这个，无论中石油还是中石化，总还给我发短信呢，
0: 是吧？关键你不会员中的 VIP 吗？
1: 嗯、那也不行，也贵，点完也贵。我发现
0: 9.19块也不少，是不是？
1: 我寻思占那个平安保险的 VIP 的一个便宜吧。他说只有100块钱才打个9折，加200块钱都不给你打9折。
0: 啊，我一直没享受折扣。
1: 嗯，
0: 我加油。
1: 你不差钱儿，
0: 不是？
1: 你不差钱啊？
0: 我是这样，
1: 嗯，
0: 加20块钱的，
1: 然后过两天你卖了，把那20块钱逼出来是吧？
0: 对，加20。
1: 嗯，你不是啊？因为人家咱这里人都知道你是抽油箱挣出来的。
0: 没有啊？
1: 你收完车你都是抽油箱啊？
0: 我一般都抬油箱啊，
1: 你都收抽油箱，
0: 油箱底下拿手电钻钻个眼儿，完了搁矿泉水瓶接着，接一瓶倒一瓶，
1: 你有那本事你就不在这儿了，你也去测试，你也去测试这个断轴，这个刹车断轴事件了。
0: 我呀，
1: 好像听众对这事儿好像
0: 不太感冒呢，
1: 了解不多，这好像是圈里人的事儿，是吧？
0: 对，
1: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好像你俩都在看，好像剩下现在江华和问界没有做更大反应，是不是刘刚？
2: 没有，就发了
1: 昨天发了一个公告，
2: 就发了一个公告
1: 啊，没有做太大反应，是吧？
2: 对，
1: 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这玩意儿过完节了，好像大家又收收心了，该干活干活了，买车的事儿呢又往后推了推啊，这两天我们可能更多会来说一些冬季轮胎的事儿，马上就要下雪了，是吧？我看那个已经我们。往漠河啊，往一些更北的地方已经开始鹤岗，那天我看都已经下雪了，所以安冬季轮胎已经。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可能过了11之后啊，大家都提前都早早回家了，就道上车我看回来也不多了，不像节前啊，大家都很忙，忙着出游，忙着探亲，忙着走亲访友。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看上午节目一直争论一件事，欧美有途昂，途昂有原型车，科普一下，还问嘉宾谁，说嘉宾不太懂。
2: 没有，
1: 没有，
2: 途锐。
1: 我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最大的就是个途锐吧？
2: 对，
1: 我不知道，我们也短见，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你自己去查查去。途昂没有原型，途昂是上海大众专门上海大众设计这款车型，是吧？
2: 中国特有，
1: 特有的啊，这是非
3: 特供，
1: 特供，对，就是国内特供的一款车型，在国外确实没有啊。他说同行安全性各方面都哪差呀？嗯，反正这车现在呢，在二手车上的贬值率确实很高，有点这叫做傻大黑似的，是吧？
2: 现在太费油了，主要是。
1: 是不是它现在保值率特别不好？
2: 对，就是因为这个油价太贵了，在新能源冲击的比较明显。
1: 嗯嗯。
2: 啊，这种你像揽境啊、途昂啊，这一年这半年左右的，它的性就二手车的性价比就超高了。也就是说它保值率。
1: 你说23年、24年的揽境，现在得值多少？
2: 14万多。
1: 是。两驱的14万多，我要四驱的。
2: 你就四驱的15。
1: 啊，
2: 得是啥？得是全车原本原漆，公里数不超5万的。
1: 嗯，
2: 就现在的收车的行情就这样。当年银花小30。三年呗。
1: 它现在的第五代发动机的还有吗？
2: 530目前为止我没看着过。
1: 还没有。是不是？
2: 我没给道上看着几个530的，真的。
1: 啊，
2: 没，不是，我说
1: 有有有，
2: 真的是530
1: 啊。
2: 就是不是那个380的，就是530那个和450那个
1: 啊，
2: 我看着的很少。
1: 450和530是什么？什么？
2: 530 2.5V6
1: 啊，那个没意思。但是450我确实看着过了，已经。
2: 咱俩不特意录的视频吗？
1: 录的视频那时候是没上市，但是现在450是有了啊。我说远了，途昂，欧美没有途昂啊。这个听众，你冤枉我们上午嘉宾了，没有啊，途昂绝对没有原型车，这是我们千真万确的上海大众为了自己推广国内市场大型 SUV 跟汉兰达做对比推行的一款车型，是吧？
2: 对
1: 啊，
2: 中国特供，
1: 因为当年他的途观吧，
2: 对，
1: 途观被他很牛，他加了将近10年的价，但是呢，汉兰达上了大五座的本田的那叫什么来官道上了之后，他的地位一直不保啊。一直很差，所以他推出这款车型，当年上市之后卖的还挺火呢，
2: 加价也加一段，
1: 但是呢，后儿呢，就现在呢，又到现在呢，已经基本上没人去问了，这二手车保值率特别差，一款车型是吧？
2: 现在看就是受新能源冲击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大家对这个新能源认知也逐渐上来了，再有一个就是确实这种。看着比较沉重的车型，实际它的油耗确实也并不低。大家对这个油耗也挺忌，也挺这个有影响。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想买新能源的，这解一过完呢。11期间，刘刚人还可以吧？
3: 人挺多，
1: 人挺多啊。
3: 这个假期人不断，很多，
1: 销量还可以是吧？
3: 销量还行，
1: 行啊。然后大关11之后。又凉了
3: 这两天第一天人少点，今天还好。
1: 大家还是对新能源感兴趣啊，现在大家普遍新能源渗透率太高了，普遍都是啊，现在买燃油车基本上很难买了，很难，很少很少了，是啊。现在确实啊，买燃油车确实挺困难一件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 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有问题接着聊，把懂车帝这事儿啊往后放一放。大家这个视频呢，可能原视频不好看到了，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搜索，其他的一些汽车视频马上就能有啊。就是一些博主在做一些事儿，像刘刚说的似的，现在各个厂家都在宣传我这个刹车踏板多结实，就是多结实，都出来了，是不是？好像基本上都出来了，
3: 都在晒啊，现在都在晒，
1: 都蹭热度啊。尤其那些燃油车卖的不好的，以前燃油车做的好，品质好啊。但现在卖的不行了，都在晒啊！我第一个出来是本田，这事儿本田以前从来不干啊。本田以前有自己特立独行的这种想法，特立独行的做法，因为它销量好啊，而且它的品质做得好。现在它也不行了，它也在蹭热度，让我特别乐，都感觉一乐了。有问题我们接着买，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好像是大下礼拜二，你们有个大汉的EV上市吧？是吧？和汉EV不一样了，是吧？
3: 对，那个大汉就是现在汉EV，以后也可以列成是小汉，就是一大一小。大汉的话应该是预计13号上市。
1: 十三号，对，啊，他你现在有试车到了吗？
3: 样车刚到。
1: 啊，你给讲讲吧，都什么样啊？跟以前的有啥区别吗？
3: 大小的话又是个D级车了，和大唐差不多了，也是5256。5256，然后轴距的话和大唐是一样的，3130，对，然后包括咱说的那个，电视啊，然后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呀，冰箱啊，这些都有了。
1: 机好像基本上比奥迪 A6 都长了吧？
3: 比 A6 长了，长好大一截了。
1: 啊、
3: 对，
2: 对，奥迪 A6 绝对长，应该揽境的尺寸就是5156。
3: 对，它是5256，
1: 揽
2: 境比揽
1: 境
2: 还要长，
1: 5156就已经够长了。
2: 对呀、啊，揽境，对呀、啊，就已经够长了。
1: 我都觉得开揽境都特别不好
3: 开。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个全系的一个双腔空权、空气悬架，还有后轮转向，配备齐了。
1: 基本大唐的基本功能，基本上无论冰箱、彩电、大沙发呀，还是座舱啊，还是就是智慧这个座舱啊，还是。算力啊，是不是、啊、自动驾驶？
3: 对，
1: 基本都是挪到它身上。
3: 对，就是大唐有的东西，大汉上全都有。
1: 只不过一个是轿车底盘，一个是 SUV 底盘。
3: 对，纯纯的一个旗舰的一个行政大轿子了。
1: 大轿子，它的外观像运动车型，还是啊，就像现在的是行政车型啊？
3: 侧面的话，看着够大，有点像行政。然后前脸的话，还是这种扁平设计，走点运动风。
1: 行，我们接着说啊，8211-9002，真是啊！我是看过完节之后，大家摆车的事儿
2: 没啥热情了，
1: 没热情
2: 的。对，
1: 这个行，可能先等一等吧。过两天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轮胎到底是什么多大轮胎，这到底是安在什么上的了？他说这个轮胎是25560，60是多大的啊？ 六零这六零挺厚啊，这
2: 2255/60/29
1: 二五五宽也挺宽呐。
2: 对，这一看就是中大型 SUV 的
1: 十九口的。
2: 对，
3: 这个宽度和这个厚度啊，90%概率都是 SUV。
1: 是 SUV， 我知道是，肯定是
3: 买的，
1: 但这不像新能源呢。
2: 我感觉应该像你比如说那个
1: 路虎，
2: 不是那个，哎呦，就在身边、这个、
1: 蓝鲸，
2: 不是蓝鲸，蓝鲸有255/60/19的，有，确实有
3: 255，奥迪应该会有，
2: 不是，它是宽哦，很宽，扁平比还很高，这种车型大部分
3: 都是，而且
2: 是
3: 十九口的
2: 通用型 SUV 大的尺寸的，比如说 Q7。Q7 应该是这个尺寸的，
1: 像，但是它不像新能源的，
2: 新能源没有那么厚，
1: 没有那么厚，
2: 扁平比一般都是55/45，
1: 最高到55，它一般都50的多，
2: 对，
1: 因为新能源的扁平比低啊，因为它是电驱动吧，它扁平比较低一些，但是宽是不是？
2: 对，
1: 新能源最宽的时候能宽度能达到
2: 265/275
1: 的宽，它抓地要稳是吧？所以这个像一个。这还算个挺豪华的车呢，
3: 像是一个大一点的传统燃油车，
1: 传统燃油车。
2: 现在17口的算小口的，
1: 哎呦，17口真小口了，是吧？
2: 16口的车目前为止
1: 啊、没有了。
2: 有
1: 啊，
2: 极特殊的。
1: 像我这车都17口的，都是小口基本了，是吧？
2: 你那以前是225/45/17，扁平比还很低，
1: 对、
2: 那个、
1: 对，都不好找了，是吧？
2: 对。
1: 邯郸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615公里处啊，车辆处理完毕啊，车辆事故处理完毕了。这应该是一个 SUV 啊，那是一个大型 SUV。现在这个价格，今天整个价格低，其实没必要买横滨吧？横滨的保养量不是特别高，是吧？
2: 有个好马，横滨
1: 有个好马，我不太建议买。有个好马，
2: 有个好马，
1: 你就买，要不就是普利斯，登陆普比较多一些，登陆普铺这种终端的特别多，要不你就再低点韩泰，要不说我要不想花那么多钱，我就看国产的价格比它便宜一半还多，是吧？
2: 那可不呗。你要19口的这个尺寸的轮胎价格，一线品牌的价格得将近2000多。
1: 咱不是别米其林的什么普利司通，
2: 你就横滨的也将近2000。
1: 也别是马牌优客豪马，
2: 对，
1: 横滨也不便宜，
2: 横滨也不便宜。
1: 但是我觉得横滨卖的不是特别好，你就买个中端低档的吧，什么登陆普这一类的。登陆普就没有那么贵了，1000多块钱左右吧，
2: 1000左右吧，1200-1300块钱吧。
1: 对，
2: 登陆普的轮胎呢，因为它对雪地胎

0: 铺货量和轮胎的型号相对来讲是市面上比较全的。
1: 对
0: 啊、
1: 嗯，
0: 你比如像米其林的这个尺寸未必能有。
1: 嗯，米其林买完之后都挺好，但是米其林的软，
0: 对，
1: 静音效果也好啊，但是这个钱也扑噔扑噔的呀。
0: 但是确实米其林好
1: 啊，扑噔，你这四条胎就得10000多块、啊，你也心里扑腾扑腾的是吧？
0: 也通通跳啊。
1: 啊反正是啊，你看看吧。确实，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轮胎的花纹质量确实做的，无论是它的导水槽的刀切横槽，还是轮胎的使用的这种橡胶材质啊，雪地胎使用的都不是合成橡胶啊，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四季胎是合成橡胶做的。大家有时候不换，说我跟我有啥区别？我说第一个区别，雪地胎都使用的是真正的真正的叫做纳米橡胶了，现在他们起的就是其实就是橡胶是吧？
0: 嗯，
1: 更原始的橡胶，而现在我们大部分使的冬季普通四季胎啊，使的都是合成橡胶，是不是？
0: 对，
1: 合成橡胶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就是这个刀纹花纹的能这个花纹啊布局啊不一样，你别看越乱七糟的，哎，那玩意还卖的越贵呢，是不是？
0: 因为花纹和导水槽和导雪槽、
1: 嗯，
0: 包括这个和地面的附着力，
1: 嗯，
0: 有很多的花纹是特殊的花纹，
1: 嗯、
0: 比如说像韩泰的 K407 的、
1: 嗯，
0: 或者是 H3000几的这种，
1: 嗯，
0: 它的花纹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和轮胎的附着力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嗯、那天王胖子来说了，他卖雪地胎，他说那个花纹越乱的。
0: 嗯
1: 它那玩意儿
0: 越贵
1: 呢，
0: 对，
1: 越贵。它那花不是随便铺上去的，布局不是随便铺上。
0: 这里头我觉得做雪地胎做的比较好的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邓禄普，
1: 嗯，
0: 邓禄普的话轮胎型号比较全面一些，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的花纹，
1: 嗯，
0: 你可以去选、
1: 嗯、
0: 啊，因为花纹不一样，
1: 嗯，
0: 它的价格不一样，
1: 嗯。
0: 第二个像固特异的和当年有个芬兰诺技的那个轮胎，
1: 嗯，
0: 它的花纹。就是专利性非常强，
1: 做的是
0: 最强的
1: 最好，
0: 对，
1: 没办法，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芬兰诺技因为种种原因吧，
1: 三四年前的那个俄乌战争之后就来不了了啊，没有办法，因为它纯进口的。然后如果要是第三点，就这个刀啊，就刚才他说
0: 破冰层
1: 刀水槽，
0: 对，
1: 这个刀下在哪儿？哎，这深度多少？这可不是说随便拿一刀打开的，是不是？
0: 对，
1: 它跟国产还是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们国产的这两年的品质上升速度确实很好啊，是吧？三角啊，朝阳啊，
0: 三角朝阳
1: 还挺不错的。尤其买新能源的，新能源你买个大唐，你告诉我现在胎多大的？你都一般人买不起啊。你们单位我就敢说，你们单位没舍得换。
2: 大唐最大的21口，
1: 啊、宽呢？265、275、
2: 265，
1: 扁平比呢？45的，
0: 55。
2: 50和55的，50
1: 的，你们我敢刘刚，我敢点保证，你们单位肯定不舍得换，
0: 因为是四驱，不需要换，
2: 嗯，必须换，不差雪地胎，
0: 是不是？
2: 你能走得平稳，你不得能站住吗？站这个你得能站住。
1: 我敢保证，他们单位不舍得换，四条胎要换也能换，他换四条什么？三角的
0: 不是，
1: 那还好点，
0: 这个、
1: 朝阳的，
0: 这个对他们企业来说，
1: 啊、南港的
0: 不算啥事儿，
1: 嗯，
0: 南港挺贵。
1: 南港不错，还行。
2: 我们换胎以嘉通和朝阳为主。
0: 东阳、南港，
1: 他肯定换朝阳。我100%的，不是朝阳就嘉通。但四条嘉通或者朝阳这四条也得5000-6000块，差不多吧。
2: 对于这种大口的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当然，他要上换上登陆普的就得10000多，
0: 得1000多。
1: 但要换上米其，1000多好像下不来一条。
0: 不是，就是正常就是国产的也得1000块钱一条。
1: 米其林的呢？
0: 米其林的，
1: 他们老板说你就我是你有那钱，我上米其林餐厅吃一顿去。
2: 那个、米其林的不考虑，
1: 我上米其林餐厅吃一顿。
0: 张总，
1: 你想，
0: 张总，
1: 你想想吧，他一台车就这么换，他多少台试驾车呢？是不是？
2: 对，
1: 他把那几台都换上了，是这个月利润都没了。那宋总更不能换了。这个新能源呢，换冬季胎啊，绝对有讲究，而且新能源的轮胎啊，前后还不一样呢。大唐是不是一样的？大唐是一样的吗？前后啊？
2: 嗯，大唐后边宽，
1: 后面宽是吧、
2: 嗯？大唐后边75的。
1: 你看看，你说这找的时候还挺麻烦的，是吧？现在找的时候挺麻烦，有的是265、275，所以说换冬季轮胎啊，尤其换新能源的冬季轮胎，一定啊自己看好了啊。另外啊，很多新能源两驱的都是后驱的，这时候你可别抱侥幸心理了啊，这时候非常容易打滑，因为它来得快，它甩尾也快。8211-9002，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视频号、公号、公众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记者谈。

0: 聊车，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2: 时间到了19:55了啊！今天过节刚结束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呢，陆续会跟大家谈一些冬季轮胎的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冬季轮胎呢，尤其买雪地胎是安在新能源上，新能源前后胎的有时候它的扁平比不一样，有的像刚才以大唐为例，前面是265，后面是275，是不是？
3: 对，
2: 就
3: 分，
2: 所以选的时候
3: 两个四驱的
2: 啊，所以选
4: 它前后要都选265都能安上吗？质量？
5: 可以，
2: 可以。
5: 这个大家记住一个口诀
2: 啊、
5: 就是加实。加实的意思，比如说像就说这个屏幕上这个255-60-219的，
2: 嗯，
5: 你可以是加实，就是265，
2: 嗯，
5: 减五，
2: 嗯，
5: 六零这个扁平比可以变55，
2: 嗯，
5: 二不能变，
2: 嗯，
5: 轮胎的英寸19不能变，
2: 嗯，
5: 就是加实减五口不变这么一个口诀去，
2: 嗯，
5: 去选雪地胎，
2: 嗯，
5: 因为有一部分这个轮胎的尺寸配应对应的雪地胎的厂家它没有这样的准确型号。你可以适当的做调整和微调，
2: 嗯
5: 啊，加实减五口不变，
2: 嗯，加实减五口不变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啊，就是这胎太大了，超过19口以上啊，你们自己最好找好地方，一般人地方扒不了，这个扒胎机特别麻烦。到20口以后啊，超，因为扁平比越低的胎，尤其新能源的扁平比更低，他不敢扒，怕扒坏了，是不是啊？
5: 第一不敢扒，第二有些设备超出了他的这个工作范围。
2: 嗯，这里面不是说随便就上来就扒下来，像你们叮当踹两脚，一下一使劲给他踹下来，没那么简单啊，那不是拆东西，
5: 不太容易了，
2: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
5: 胎压传感器，
2: 胎压传感器，
5: 对，
2: 这个胎压传感器啊，很容易被破坏，越大胎里边胎压传感器越多，容易破坏，所以他特别小心。这时候你就想想了。你这时候想想，我买新能源车省吗？这个换四条胎啊，咱不说胎多钱，换四条胎得要你多钱？
5: 一个小 W，
2: 一个小 W 吗？换四条胎能要1000块钱？
5: 不是，就是我说这个材料啊，
2: 嗯，
5: 材料就得10000吧？
2: 嗯
5: 啊，
2: 对，
5: 要好一点得
2: 不是换四条胎得要多钱呢？
5: 工程费我认为得300，
2: 300
5: 至少得300块钱。
2: 嗯，我认为得现在好像很多地儿都是。
5: 一百一十了
2: 是吧，
5: 太沉了，
2: 太大了，
5: 风险太高了，
2: 一只100了啊。行，咱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5集。晚年的漂泊与创作，李白遇赦后重获自由的他，并未停下漂泊的脚步，而是继续在世间辗转流离。此时的他虽已摆脱了流放的枷锁，但往昔的磨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他对人生和国家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李白先是沿江而下，一路行至江夏，这座城市曾见证过他早年的豪情壮志，如今故地重游，心境却已截然不同。他在江夏停

想起了那些在这里留下过诗篇的文人墨客，而如今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在漂泊的过程中，李白依旧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不再像他年轻时那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和豪情壮志，而是更多地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写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诗中他借凤凰台的兴衰感叹世事的无常和历史的变迁，曾经的繁华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留下那滔滔江水依旧不停地流淌。这不仅是对金陵历史的回顾，更是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他一生追求功名利禄，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历经坎坷后才发现一切皆是虚幻。《望庐山瀑布》虽为早年作品，但此时重游庐山，李白或许又有了新的感悟。庐山的壮丽景色依旧，可他的心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磅礴的气势或许也象征着他曾经的豪情壮志，如今的他只能在回忆中追寻那份激情。现实的无奈让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落差。李白对国家的忧虑也从未停止。在《永王东巡歌》之后，他看到国家虽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恢复，但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藩镇割据，民不聊生，这些景象让他痛心疾首。他在诗中写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表达了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深知国家要想真正恢复繁荣，还需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李白晚年的漂泊生活是他人生的一段缩影，他在漂泊中思考，在思考中创作，用诗歌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对国家的深刻感悟。李白之死，李白的晚年犹如一片在秋风中摇摇欲坠的残叶，漂泊且凄凉。预设后的他虽重获自由，却再也无法找回往昔的豪情与壮志。生活的磨难，理想的破灭，让他的身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曾经的友人有的已离世，有的因他曾卷入永王事件而对他避而远之。他失去了经济来源，时常面临着衣食无着的窘境。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李白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长期的奔波劳累，精神上的抑郁苦闷，使他患上了多种疾病。当涂这座宁静的小城成为了李白人生的最后归宿。他投靠了时任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李阳冰对李白十分敬重，给予了他生活上的照顾。李白的病情却日益严重，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创伤让他逐渐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关于李白的死因，一种说法是他因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最终医治无效而病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白借酒消愁，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长期的酗酒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另一种说法是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最后看到水中月影，便俯身去捉，结果溺水而亡。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似乎也符合李白那不羁的性格和对美的执着追求。李白的离世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他的诗歌以其豪放飘逸、意境奇妙的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为后世诗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像唐代的李贺，其诗歌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和独特的意象，深受李白的影响。宋代的苏轼，其诗词作品中展现出的豁达豪放、自由奔放的气质也能看到李白的影子。李白的诗歌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魅力。第七章，李白经典诗歌赏析。一、早期诗作赏析。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访道士不遇的清幽之境。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李白早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时期的作品。此诗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清幽静谧的意境，同时也展现了诗人从期待到不遇的情感变化。诗的开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便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声色俱佳的世外桃林。山间溪水潺潺流淌，犬吠之声不时传来，夹岸的桃花盛开，花瓣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诗人所闻是清脆的犬吠和潺潺的水声，所见是娇艳的桃花，以声写寄，更凸显出山林的幽静。这两句诗即写山中之幽，暗写道士所居环境的清幽，也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寻访道士时内心的期待与兴奋。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进一步描绘了山中的清幽之景。正午时分，山中寂静无声，寺中的钟声也杳然不闻。诗人行走在林间小路上，只能听到溪水潺潺流淌的声音，偶尔还能在森林之中遇见麋鹿。溪水之声反衬出林深山幽，而鹿在古典诗歌中多隐喻仙人道士，这句诗暗示了诗人寻访的道士乃山中高士。见鹿却不见人，也为下文诗人寻访不遇埋下了伏笔。此时诗人的期待中开始夹杂着一丝失落。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诗人行至道观，没有直接描写道士，而是通过写景来烘托氛围。野生青竹隐没在莽莽青山的雾霭之中，一挂飞瀑悬于亭亭碧峰之间。前句以竹入诗，以青竹暗喻道士清奇典雅、宁折不弯的竹之节，后句借助一个挂字，将飞泉碧峰融为一体，展现出青山绿水入怀的胸襟，暗喻道士所居之境净化心灵之妙。道士不在，诗人虽有失落，但却将山水竹霭映入心中，也算是一种收获。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结尾这两句诗回扣诗题，点名诗人寻访道士不遇，前句写诗人问询之后不得道人去向，后句写诗人再三以松惆怅叹惋的动作，暗写诗人不得遇道人的遗憾与失落之情。两三松一词带出了诗人心中失望不舍的情感，他已在松下不愿离去，情感迂回深婉，耐人品味。整首诗围绕不遇二字行文，通过犬吠、桃花、鹿、野竹、飞泉等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清幽静谧的意境。诗人的情感也随着寻访的过程，从最初的期待逐渐转变为不遇的失落。这种情感的变化与清幽的意境相互交融，使诗歌更具感染力，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诗人对道士的敬仰和寻访不遇的惆怅。登锦城散花楼，登楼所见的富丽与喜悦。登锦城散花楼是李白在唐玄宗开元十年722重游成都时所作，此诗清新流利，通过对散花楼的细致描绘，展现了楼的富丽堂皇，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登楼时心境从忧愁到愉悦的变化。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开篇便点明了时间和地点。锦官城里，晨光初照，城南的散花楼被笼罩在一片晨曦之中，熠熠生辉，晨观锦城，满目清新。这两句诗为全诗奠定了欢快的基调，也让读者对散花楼充满了期待。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诗人抬头望向高处，对散花楼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鎏金的窗棂和饰有彩绘的门扉交相映射着晨光，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珠帘用银制的窗钩挽起挂好，在晨光中时而闪烁珠光，这两句诗抓住光字做文章，色彩光亮富丽，笔调欢愉，生动地展现了散花楼的奢华与高贵。诗人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描绘，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散花楼的宏伟壮观。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碧树林荫中，散花楼一楼高起。诗人飞步上楼，登高望远，极目远眺，目力所及便是怡心悦目的所在，纵有千般忧愁也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了。这两句诗体现了诗人心境的变化，从之前可能存在的忧愁，到登上散花楼后被眼前的美景所感染，忧愁瞬间消散。飞梯既形容楼高，又形容登梯之速，表现出诗人登楼时的急切心情。极目散我忧则直接点明了诗人心境的转变，展现了他豁达的胸怀。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傍晚时的一场春雨将三峡河道中的一江春水送至双流，春水滔滔绕城而去。诗人通过暮雨中极目所见的三峡滚滚，春水绕城野的景象，展示出成都平原的广阔美丽和富饶。这两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也让诗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境更加愉悦。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今日登上散花楼，置身楼头，极目远望，好似登临九天，一览无余。如上九天游把散花楼的地位升华到难以言表的高度，令人顿生天府之感，向往之心顿生。这句诗将诗人登楼后的喜悦之情推向了高潮，也表达了他对散花楼美景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诗不写楼的规模布局，着笔于写楼的光色，以凸显散花楼的富丽堂皇；着笔于写登高望远的心绪，以凸显诗人自似别样的情趣。诗人的心境从忧愁到愉悦的变化与散花楼的美景相互映衬，使诗歌更具感染力。读者在欣赏散花楼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豁达乐观的精神风貌。峨眉山月歌，借月抒怀的离乡之情。峨眉山月歌是李白最早的一首写月诗，创作于他出蜀远游向三峡进发的途中。此诗意境明朗，语言浅近，音韵流畅。诗人借峨眉山月这一独特意象，抒发了浓浓的离乡之情。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秋高气爽之际，李白踏上远游的行舟，舟行平羌江上，他立于舟头，望见峨眉山上一弯新月高高挂起，心中不禁升起缕缕秋思。半轮山月极易让人联想到月缺人难圆的缺憾，暗示着诗人即将与故乡亲人分别的惆怅。秋字置于句末，既满足了入韵的需要，又赋予了峨眉山月秋之韵，别具情思。月儿的倒影映照在缓缓流逝的江面上，泛着粼粼波光。平羌江水澄澈见底，月辉波光缠缠绵绵，随江水缓流摇曳。这样静谧清丽的月夜，怎能不让将要去乡远游的诗人心生留恋之情。诗人以景驱情，让山月含情，令江水生情，读者读之亦可深切体味到李白寄寓景物描写中的恋乡之情。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是夜，月缺月明，诗人乘舟连夜从清溪驿出发向三峡行进。江流月行，乍离旧乡，辞亲远游，月缺人不圆，离情。正如这绵绵江水不绝尽，伴随诗人一路顺江而行。末句诗人直抒胸臆，直言思君情深。君或指人或指月，无论指谁，都深深寄寓着诗人离乡之际对这方水土乡情乡韵的不舍之情。诗人将自己的思乡惜别之情融入到对行

0: 成的叙述中，使情感更加真挚动人。从语言特色来看，这首诗简洁流畅，音韵和谐，全诗仅28字，却包含了峨眉山、平羌江、清溪驿、三峡、渝州等5个地名。诗人巧妙地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宛如一幅流动的蜀江夜行图，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诗歌的语言浅近易懂，没有过多的修饰和雕琢，却能准确地传达出诗人的情感。在音韵方面，诗句朗朗上口，节奏明快，读起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峨眉山月歌以峨眉山月为线索，将诗人的离乡之情贯穿始终。峨眉山月这一意象，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诗歌简洁流畅的语言和和谐的音韵，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思乡惜别之情。二、青年漫游时期诗作赏析，渡荆门送别，出蜀途中的壮阔与乡情。渡荆门送别是李白于唐玄宗开元13年725辞亲远游出蜀，到达荆门时赠别家乡而作。此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出蜀途中的壮阔景象，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这两句诗点明了诗人的行程和目的。他心怀奋起之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政治理想，从水路出发，一路乘舟，经巴渝，出三峡，向楚地奔去。来从二字透露出诗人对楚地的期待，也暗示了他对未来的憧憬。山随平野尽，将入大荒流，这两句诗是千古名句，展现了出蜀途中的壮阔景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6集。当水流到荆门时，陡峭的巴渝之山逐渐消失，江水跃入一望无际的平野之中，江面陡然开阔，江水奔流不息，随自江山的移动写的动态十足，仿佛山在随着舟行而逐渐隐退。入字则将江水的奔腾之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水仿佛流入了荒僻辽远的旷野之中，茫茫不见尽头。这两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也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进入平旷之野的江水缓缓流动，江面开阔有如明镜，将天上明月映照在水中，伴着诗人的行舟一路飞奔，夜空中云翳变幻中月影时隐时现，仿若海市蜃楼的奇景。这两句诗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夜晚江面上的奇幻景象，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诗人沉醉于这一方如明镜般的江面上，这一片生出海市蜃楼之景的夜空中，也让读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虽非生于斯，却是长于斯的诗人，早已将蜀地视作自己的故乡。故乡的水，在他去乡远游之际，不远万里送他出发，随他行舟万里。怜字情感含蓄，迂曲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山水依依不舍的情思。诗人怀揣对故乡的千般情思，踏上远游的行舟，千里之行不舍故乡一山一水，却用拟人手法让故乡水离情依依，对诗人万里相送。这两句诗将诗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推向了高潮，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柔情。整首诗从水上启程远游写起，中间工笔描绘行舟沿途的奇幻之景，结尾以乡情缱绻，故乡之水依依惜别结篇。诗人用江水的流动串起了全诗，也用江水的多情串接了诗人的乡情，更用荆门山外楚地雄壮奇伟的平野山水隐喻了青年诗人去乡离土追求理想的胸襟。写景井然有序，抒情深挚缠绵，言志深沉大气，意境高远，构思奇巧，布局精致，是李白诗歌中的经典之作。望天门山，舟行所见的雄伟之景 与豪情。望天门山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时年26岁的李白赴江东途中行至天门山所作。此诗以望字题切全诗，生动地描绘了舟行江中溯流而上时远望天门山的雄伟景象，同时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豪情壮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开篇便展现出天门山的雄伟气势。楚江滔滔袭来，以磅礴的力量将前方的天门山冲撞分开，使得南岸北岸的山夹岸对峙，形成了天然的门户。中断二字凸显出江水的汹涌澎湃和不可阻挡，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一奇景。而开字更是将江水的灵力狰狞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冲开了天门山，也冲开了诗人的视野，让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雄浑壮阔。碧水东流至此回，则描绘了江水在天门山处的转折。东流的江水至此受到天门山的阻挡，激扬回荡，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回字赋予了江水以人的情感，仿佛他在回望来路，展现出一种不舍与眷恋。这两句诗通过对天门山和江水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宏大壮观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两岸青山相对出，古樊一片日边来。诗人置身舟头，越过天门山的瞬间，望两岸的天门山隔江相望，似有默然相守之意。舟行江上，水流山动，出自将静态的天门山写出了动态，仿佛他们在迎接诗人的到来。可以想见，此时天相接触，日光遍洒，一叶孤舟正披霞缓缓而来，画面唯美而恢宏。两岸青山的高高耸峙与日边船帆的形单影只，在动与静的相得益彰中，共同营造了苍凉清远的诗歌意境。而诗人奔赴江东，一路乘风破浪，越名山，行大川，天门山的雄奇之韵就此铭刻在心。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天门山的雄伟景色，更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诗人借景抒情，将自己的豪情壮志融入到了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中。他以开阔的视野，豪放的笔触，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自己的豁达胸怀。在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同时，诗的末句在叙事中饱含诗人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感染力，让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豪情壮志。襄阳歌，醉酒放歌中的人生追求。襄阳歌或写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后的一段时间，彼时李白

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安陆居留。期间他前往襄阳，创作了这首《醉酒歌》，此诗以醉酒贯穿始终，借醉眼观世，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风格气韵流畅，放淡不羁。诗歌开篇：落日玉梅现山西，道着街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笛，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李白以酩酊大醉之态登场，他将尽人删减的醉态移植到自己身上，还增添了花下迷的迷醉，引得襄阳小儿歌笑。但诗人并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卢辞标鹦鹉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清300杯。他真心买醉，认为人生短暂，应日日饮酒，以醉眼看世界，追求别样的自由。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破胚，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秋台。诗人醉眼朦胧，看到碧绿的汉水，竟想象它变成了美酒，用来酿酒的酒曲能垒成酒糟秋台。这种奇特的想象展现出诗人不羁的思维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沉醉在自己幻想的美酒世界中，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生龙管行相催。诗人醉骑骏马，身旁美姬唱着梅花落，车旁挂着酒随时可饮，耳听凤生龙管，如此纵酒生活，惬意洒脱至极。这一系列描写体现了诗人对自由随性生活的追求，他不愿被世俗的规矩和约束所羁绊。醉眼观世的诗人借古思今，咸阳市中探黄泉，何如月下清惊雷，君不见晋朝阳宫一片石，龟头剥落生梅台，泪意不能为之堕，心意不能为之哀。秦丞相李斯功成身败，晋朝杨户身后明灭。诗人认为所谓功名富贵终会被岁月湮灭，而清风朗月不用1000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山间清风，天上明月，无需花费，尽可享用。他愿开怀畅饮，沉醉其中，展现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舒州标立士登，李白与尔同死生。诗人举起酒器，高调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将诗歌推向高潮，塑造了一个与酒同生死，追求自由人生的形象。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原夜生。诗的结尾，诗人从高亢自肆的情境中陡然跌落，叹楚襄王纵然曾有风流韵事，如今也归于虚无，不如自己纵酒人生，快意当下。整首诗气韵流畅，诗人思绪在醉酒与思考中自由穿梭，语言豪放，情感奔放，其放荡不羁的风格正是诗人对自由生活向往的外在体现。他以醉酒为载体，蔑视功名富贵，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让读者感受到了他独特的人生追求和豪迈的个性魅力。三，爱情与友情，诗作赏析。长干行其一，商妇的深情与忠贞，长干行其一，以乐府旧题生动地叙述了一位商妇的爱情故事，从青梅竹马的纯真相伴到婚后的相思之苦，细腻地展现了商妇深情与忠贞的形象，同时对商妇心理进行了入微刻画。诗的开篇：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堪里，两小无嫌猜，描绘出一幅纯真美好的青梅竹马画面。商妇年幼时头发初覆前额，因身量小折花困难，而小男孩骑着竹马

0: 绕胡床为他摘取青梅，两人同在长干里居住，天真烂漫，毫无嫌隙与猜疑。这段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童趣与纯真情感的世界，为商妇的爱情故事奠定了美好的开端，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感情的深厚基础。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已回。讲述商妇十四岁嫁给青梅竹马的郎君，初为人妇的她羞涩之情溢于言表，常常低头向鱼而坐，即便夫君千呼万唤也不肯应答。这一细节生动地刻画出女子出嫁时的娇羞心理，那种幸福在心却又羞于表达的情态跃然纸上，让我们感受到她对这份新身份的不适应与内心的羞涩。十五十盏梅，愿同陈与辉，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一年的婚姻生活让商妇渐渐抛却羞怯，开始大胆表达情感。她与郎君海誓山盟，愿生死与共，坚信郎君如尾生般坚守诚信，自己也不会有登上望夫台的悲剧。这里展现出商妇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郎君的信任。她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许。然而十六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结婚两年后，郎君为行商不得不远行，商妇深知此行必经瞿塘峡的滟玉堆，五月江水涨潮时此处危险重重，且三峡多元，啼声哀切。他对郎君的担忧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担忧源于深深的爱意，害怕郎君遭遇危险，充分体现出他对郎君的牵挂。门前持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郎君离去后，商妇陷入漫长等待，门前郎君留下的行迹长满青苔，随着时间推移，青苔渐深，如同他对郎君的思念与日俱增。秋天到来，蝴蝶双飞，更衬出他的孤独。他感伤青春流逝，容颜老去，郎君却未归。这几句诗细腻地刻画了商妇在等待中的孤独、寂寞与无奈，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商妇盼归心切，希望郎君启程时提前寄信，无论路途多远，他都要到长风沙去迎接。这直白而热烈的表达将商妇对郎君的深情与忠贞推向高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对爱情的执着。整首诗以时间为序，通过对商妇不同阶段生活与心理的描写，生动叙述了他的爱情故事，细腻刻画了他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深情忠贞的妻子的心理变化，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商妇形象，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他对爱情的坚守与执着。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冰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我们哈尔滨人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啊，大家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参与互动，还可以同步更新，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当然啦，今天又到周五了，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直播啊。每到周五呢，我们会有一个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酒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现场的嘉宾呢会是玉泉酒业销售公司总经理张立斌，稍后呢我们一会儿会请张总来到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玉泉酒。
1: 全不忘的情人啊，
0: 十一假期呢已经悄然离开了我们了啊！那在十一长假，哈尔滨的秋光正好。国庆期间呢，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970.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38.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实现了旅游总花费59.1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3.2%，接待入境游客总计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同时呢，记者从哈尔滨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20号起幕，一直到国庆假期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持续火爆出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8万人次，成为了冰城秋日人气最高的全民游园盛会之一。这届菊花展啊，规模大，品类全，观赏性很强，全市一共展出了6万多盆菊花，囊括了100多个品种。展会不仅有春日见山、霜满天、天下一品、白雪公主、乒乓菊等经典的本土品种，而且还引入了10000多盆进口球菊、3000多只七彩炫菊。相较往年啊，今年七彩炫菊的色彩层次更加的丰富，花色更加艳丽，也

0: 为冰城秋日增添了缤纷的别致的景观。
1: 你在我的梦中，我的故乡，我的城。
0: 秋天到了，那哈尔滨很多的树叶开始变黄了。近期呢，哈尔滨多条街路上的蒙古栎陆续换上了金装，满树金叶随风摇曳，也勾勒出了哈尔滨独有的秋日浪漫。记者梳理了主城区特色蒙古栎的景观街路，也整理出了专属于秋日的打卡清单。据介绍啊，这个蒙古栎又名座树，是国家二级珍贵保护树种，也是哈尔滨极具特色的行道树。相较于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杨树、柳树，蒙古栎的种植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在主城区分布广泛，长势优良。每到金秋时节，连片的树木金叶满枝，自成景致，也成为了城市街头亮眼的秋日特色风景线。和平路呢，是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栎景观大道，在和平路和中山路的交汇路段，沿街种植大概300株蒙古栎，树龄大多有20-30年了，植株长势繁茂，树冠浓密。每年10月份，连片树冠缀满澄澈亮眼的金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果是在道里区呢，你可以在上智大街看到蒙古栎，这个秋景啊，独具都市风情。作为哈尔滨核心繁华街区，上智大街就自带着浓郁的欧陆风景。街道两侧金黄的蒙古栎和欧式建筑城市街景相映成趣，绚烂秋叶柔化都市的喧嚣，也勾勒出独属于城市的欧陆秋日景致。如果说您在松北区啊，可以到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同样这儿也遍布着蒙古栎，金黄的树叶点缀湿地风光。除此之外啊，城区各大城市公园也广泛种植蒙古栎，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秋，邂逅身边的秋日美景。园林专家介绍，哈尔滨的蒙古栎呢，拥有独特的生长特性，造就了秋冬双景的专属观赏特色。普通的树木入冬之后呢，树叶会完全落尽，而本地蒙古栎叶片冬季大多数是可以保留在枝头的，直到第二年春天新叶萌发，它才会逐步的脱落。寒冬时节，皑皑白雪映衬着枝头的黄叶，虽然少了秋日的鲜亮饱满，却独有冬日萧瑟静谧的韵味，四季皆可观赏。据了解，目前咱们市区的蒙古栎正值最佳的观赏窗口期，金叶盛放，景色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您家在上智大街附近、和平路附近，或者是松北区哈尔滨大剧院附近，我们可以去看看成片的蒙古栎。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家乡歌手李健的一首《人间共鸣》。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它在风中像片树叶轻轻舞蹈，在精美的橱窗前计划着未来目标。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又到了周五我们的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了。那咱们正在进行的其实是我们的食品企业宣传季啊，每周五

0: 午的9:20，欢迎大家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哈尔滨本土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好企业和好产品。前段时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早春晴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追哈。整部剧其实有大量镜头是在咱们哈尔滨取景的，剧中有好几场在家里吃饭和亲友聚餐的戏份，这个餐桌上出现的就是咱们黑龙江本土的玉泉酒啊。很多追剧的网友看到之后都说特别的亲切啊，说这不光是咱们哈尔滨人家常饭桌上那瓶酒，说到咱们哈尔滨本土的白酒，很多老哈尔滨人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那就是玉泉酒了。几代东北人的餐桌上，你像家庭聚餐呐、老友小酌，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总能看到玉泉方瓶的身影。这家有着百年酿造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不光陪伴了我们百姓的烟火日常，更是咱们国家浓酱兼香型白酒标准的重要参与者。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玉泉酒业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我们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张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我们925的听众以及直播间的粉丝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张立斌。
0: 欢迎张总啊！你看张总一坐到这儿，还没等我们节目开始呢，风平浪静就说张总酒量应该很好吧？酒厂的嘛，哈。好了，这个回到我们的正题当中啊，其实说到玉泉酒，很多老哈尔滨人都是有情怀的。像家里的父辈年轻的时候呢，就喝的是玉泉酒哈。那我们请张总先简单跟大家捋捋咱们玉泉酒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历。很多人知道玉泉酒厂，其实但是却不太清楚它的源头，您给我们讲讲玉泉酒的历史好吗？
1: 好的。玉泉酒呢是坐落于玉泉酒厂坐落于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玉泉镇。那玉泉这个小镇子啊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它的酿酒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之前。在我们大金王朝建都在阿城之初，就在其西南20公里处建立了皇家御酒坊，也就是我们的玉泉镇。所以在千年之前玉泉镇就在酿酒。但是那个时候玉泉镇酿出来的酒普通的老百姓是喝不到的，因为它是皇家御酒坊，仅供金代的皇帝世家使用。那时间呢，这个那个时候跟玉泉酒厂可能关系还不大。时间来到了清光绪年间的1882年，那个时候是玉泉酒厂初次建厂。1882年的时候呢还不叫玉泉酒厂，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二层垫子烧锅。二层垫子是满语，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在水好的地方才能酿出来好酒啊。时间又来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建立外交的国家呢就是前苏联。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前苏联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非常密集的往来，那个时候经常是通过咱们黑龙江，通过咱们哈尔滨的。所以那个时候两个国家的领导在一起喝什么酒成了我们黑龙江领导的一个课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黑龙江还没有自己的一款代表酒。
0: 确实。
1: 所以我们当时的老书记就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就要有我们自己黑龙江自己的名酒啊，所以当时我们的老省委书记杨一晨先生就指示要有我们黑龙江自己的名酒。当时我们的副省长陈雷先生亲自主抓的这项工作。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黑龙江遍寻厂址，最后呢决定在阿城区玉泉镇的二层垫子烧锅原址之上再去建立一个我们新的酒厂。所以那个时候是由我们省商务厅投资技改扩建，在1959年的时候建立了黑龙江省最大的酒厂，当时呢是命名为黑龙江省名酒厂了，后更名为黑龙江玉泉酒业。所以玉泉酒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肩负着振兴和代表龙江名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0: 你看这个玉泉酒的这个历史真的就在我们张总的脑海里哈，这个一直滔滔不绝的在介绍。而且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感觉到玉泉酒业确实它的历史底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哈。其实很多听众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像我可能平时会小酌一点，但是不太懂酒哈。很多听众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浓酱兼香型白酒，那普通老百姓听着有点专业了，张总呢 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讲讲什么叫浓酱兼香？玉泉酒的兼香喝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简单的把浓香和酱香兑到一块就叫浓酱兼香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我很多朋友，甚至是喝了几十年酒的这些老酒友也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玉泉的浓酱兼香啊，就要说到中国白酒的香型。我们建国之初，中国白酒是没有香型之分的。直到1952年我们第一次的全国品酒大赛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香型之分。所以我们这个懂酒的人都知道的，我们的老四大名酒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四个香型，分别是茅台的酱香啊，泸州老窖的浓香，汾酒的清香，以及西凤的凤香。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四个被选出来了呢？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香型它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后边就有专家提出说，这样的品酒可能不是很公平。因为不同的香型之间啊，你这个很难去判断它的好坏啊，所以后边我们才慢慢的这个通过第一次的这个品酒大赛之后，我们中国有了四大香型，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四大基础香型，分别是浓香、酱香、清香和米香四种香型。一直到1973年，我们这个中国白酒行业的泰斗几位大师级人物驻扎到了我们玉泉酒业，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香型，就叫浓酱兼香型。浓酱兼香型也是中国白酒的第五大香型。在当年1975年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五大香型以外，其他的酒、其他的香型都叫杂香型。所以现在呢，这个随着我们白酒行业、白酒产业的这个
0: 规范化、
1: 细化了之后，我们现在中国白酒一共有12大香型。
0: 这么多？
1: 对，已经有12大香型了。但是我们东北，只有一个品牌是这12大香型其中之一的一个代表酒，这个就是咱们玉泉，我们黑龙江，我们东北唯一的一个香型代表酒，所以在香型的代表这一块，我们玉泉酒和茅台啊、五粮液啊、汾酒啊这些产品、这些品牌是齐名的。那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这个浓酱兼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专业的角度去讲，可能很多消费者也听不大明白。因为不同的香型啊，它是工艺从发酵开始就不一样。最重要的呢是它的微生物菌群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会喝到不同的香型酒啊，它的品质啊、口感啊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玉泉酒厂呢，用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部法。现在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两部法呢，其实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先生产浓香型酒，再生产酱香型酒，然后用科学的比例把它们调配在一起。那对了，像刚才主持人问的，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拿一瓶浓香型的酒，一瓶酱香型的酒，
0: 我兑到一块儿，是不是就是浓酱兼香？
1: 是不是就是浓酱兼香的？其实啊，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但是呢也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来讲，我们为什么当年这些专家老领导们要去研发这个浓酱兼香型酒，因为经常喝酒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浓香型的酒啊它入口很爆，就是很烈，然后酱香型的酒呢，它喝起来啊，这个会也大家也会觉得很厚重啊，然后这个喝完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就我们老百姓的话讲，
0: 一线喉
1: 劲儿大，这个一线喉，然后直接就冲顶了，但是其实他们还都各有各自的优点，所以我们这个浓酱兼香型的玉泉酒最早讲的是，一杯玉泉在手，两种名酒享受，就是浓香型、酱香型，其实你都有，它呢，这个把两个香型的缺点呢可以相互弥补，同时把两个香型的优点去放大，所以您在喝玉泉的时候会觉得它入口的时候会更柔，然后回甘呢，这个甜味呢会更突出，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还玉泉酒还有一个全国的唯一，就是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白酒生产企业，在同一个车间里边有浓香型的窖池和酱香型的窖池在一起。刚才我讲过了，这个浓香酱香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就简单来讲，浓香型酒呢 它用的是泥窖池，
0: 嗯，
1: 酱香鲜酒发酵的时候它用的是调食的窖池，
0: 嗯，
1: 啊，这个全国所有的酒厂它都生产一种香型，所以它只有一个这样窖池，
0: 嗯，
1: 啊，咱们玉泉酒厂刚才讲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同一个车间有两种窖池，
0: 嗯，
1: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啊，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不同的香型啊，
0: 嗯，
1: 它的微生物菌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在同一个车间里边有两种窖池的时候，它就会两种微生物菌群从它在粮食发酵开始就在一起互相影响，
0: 嗯，
1: 互相结合，
0: 嗯，
1: 所以我们玉泉酿出来的浓香型酒你在喝起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爆，
0: 嗯，
1: 同样我们单独生产出来的酱香型酒呢，你喝起来它的这个柔顺感啊，
0: 嗯，
1: 它的这个爽劲啊甘甜啊都会更突出一些，
0: 嗯，
1: 啊，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浓香愿意喝浓香还是愿意喝酱香的这些消费者在喝玉泉的时候都会有比较高的评价，
0: 很适口，
1: 哎，是的，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就是有更多的微生物菌群从小在一起互相影响，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玉泉酒厂呢从1882年建厂之后连续六代我们的这个技艺传承，我们现在的酒厂的总工程师也是我们的总经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第六代传承人，
0: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技术也是有这样的保障，让玉泉酒几十年来品质一直变得越来越好吧，不会有下降。
0: 嗯，张总就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听得懂浓酱兼香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听张总介绍的时候，我仿佛我就这个口腔里好像就品到了这个酒的这个味道哈。其实说到咱们玉泉酒，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玉泉酒是不是也是先后参与起草了修订了好几个国家级和行业的标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玉泉酒呢是中国浓酱兼香型标准的起草单位，
0: 嗯，
1: 同时啊也是标准代表。就是简单点来讲，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你是浓酱兼香型的酒，无论是哪个品牌，判定你这个酒的品质好不好，就看你与玉泉的这个口感是否接近，
0: 嗯，
1: 与玉泉的口感越接近证明你的品质越好，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
0: 嗯，
1: 一流的企业才定标准，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玉泉就是中国浓酱兼香型的标准代表。
0: 嗯，参与修正并且这个制定浓酱兼香型白酒的国家标准，这不是一般企业能够做到的。其实听您讲完我们也就理解了，咱们喝的玉泉酒它背后是有国家标准支撑的哈。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聊到这个早春墙里面家庭的饭桌，其实就是咱们现实生活的缩影。那很多老哈尔滨人家里聚会或者朋友小酌都爱喝一瓶玉泉方瓶。那现在玉泉的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了，从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到逢年过节咱们送礼宴请啊，想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选择，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其实今天呢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就是也带来了三款酒哈，我们也就这三款酒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老百姓如果选择的话从逢年过节到宴请都有哪些选择，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
1: 嗯
0: 嗯，
1: 因为玉泉酒呢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品牌，东北的企业，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一直都致力于做名酒也要做民酒所以现在大家一说玉泉呢，我相信第一个跳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玉泉方瓶，
0: 嗯，
1: 其实这个玉泉方瓶不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一直都是玉泉酒玉泉牌，
0: 嗯，
1: 方瓶呢是我们当地的消费者和老百姓给我们起的一个小名，也就是爱称，所以就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去做中高端产品的时候啊，也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老百姓平时日常喝的口粮酒，
0: 嗯，
1: 所以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这个玉泉酒现在产品线可能这个也比较多，
0: 嗯，
1: 但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呢玉泉酒基本上就是核心的四大系列，
0: 嗯，
1: 分别是方瓶系列，就是刚才讲的老方瓶，
0: 嗯，
1: 我们这个累计销售已经超过2亿瓶了，
0: 就是那种透明的瓶子，方方正正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那个因为大家都特别熟悉了，今天就没有带过来，
0: 嗯，
1: 第二个系列呢就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和谐清雅系列，
0: 嗯，
1: 和谐清雅呢在十几年前就是我们黑龙江省商政务用酒的第一品牌了，
0: 嗯，
1: 它已经在我们黑龙江畅销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
0: 我记得原来就和谐清雅还有个瓶子是青花瓷那种造型的，
1: 哎，对
0: 的
1: 对
0: 的
1: 对的对的，然后呢这个最近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玉泉要做一些转型，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 既然要做黑龙江的名酒代表，我们黑龙江省酒的代表，那这个不能光是做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的酒，所以我们又全新推出了中间绿色瓶以玉二零为代表的玉泉酒的玉系列。
0: 嗯，
1: 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坐高铁的时候啊，在户外的广告啊，都看过这款产品。现在我们玉泉对外展示的形象基本都是以玉二零为主。
0: 嗯，
1: 然后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啊，我们又重新恢复了玉泉盾台系列。
0: 嗯，
1: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酱紫色的这个是盾台10。
0: 嗯，
1: 那玉泉盾台啊，它不是一个新品牌。
0: 嗯，
1: 在1959年我们技改扩建之后出的第一款产品就叫玉泉盾台。
0: 嗯，
1: 但是很多消

0: 消费者对这款产品可能并不是很熟悉，啊，就回到了刚才我讲的这个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省委省政府需要一款代表我们黑龙江的名酒，所以当时玉泉酒业生产出来的盾牌，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不大看得到，
1: 是，
0: 更多的都是供应了我们省委省政府，还有我们国家，供应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个来使用的。那时候讲的就是南有茅台，北有盾牌，这个毛公八荒之地，盾守四方之疆，有矛必有盾，是这样的
1: 这
0: 一
1: 样
0: 个
1: 的意
0: 寓意。
1: 思啊。
0: 但是后边呢，有一些情况啊，然后这个可能有经过一些文化的运动啊等等，说茅台啊，它是一个地名，而且这个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比较深的感情，我们国家内部尽量不要这个自相矛盾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改了个名字，后边就叫，也因为地名的这个原因，就改成叫玉泉酒了。这个盾牌呢就一段时间就终止了这个生产，但是很多消费者一直老，特别是玉泉酒的老粉丝，都在说你们玉泉的酱酒非常的好，当年我们也有喝过的，所以在2025年我们又恢复了这款产品，这也是玉泉唯一的一个酱酒的系列，就纯酱酒的系列，所以现在有这三个这个四大系列啊。那像主持人问这个需要哪些场景啊？其实我们这个说既做名酒又做名酒的意思，就是要覆盖我们龙江家乡的这些消费者的所有的场景啊。大家如果自己独饮，我们现在的老方瓶依然敢称为中国白酒的性价比之王啊。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老方瓶也还才仅仅卖30多块钱，我们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亿瓶了。然后朋友聚会啊，一些这个关系比较好的这些，我们这个又要有知名度，性价比又比较高的
1: 还好喝的，
0: 啊，哎，它这个口感非常清爽的，就建议大家可以喝和谐清雅，
1: 和谐
0: 是
1: 清
0: 吧？
1: 雅，
0: 然后如果有一些高端的宴请啊，这个朋友啊、同事啊、领导的礼赠啊，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玉系列，它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很高，而且产品的品质也特别高。跟我们原来的玉泉酒呢，玉系列也有了一些变化。原来的玉泉酒呢是浓酱兼香，是浓头酱尾，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玉二零这款产品呢是酱头浓尾，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是酱酒，而且我们玉二零这款产品，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核心卖点就滴滴都是老酒，我们这款产品里边的这个最低的年份呢都是8年起的这个酒，哎，当然了，如果大家喜欢喝一杯酱酒啊，那在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黑龙江自己的酱酒，也就是玉泉的盾牌。
1: 好，刚才这个张总介绍的，除了玉泉方瓶，目前都已经展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玉泉的相关产品。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44，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进行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这样的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玉泉酒业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啊。张总呢，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玉泉酒的一些历史，包括玉泉酒目前的产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可以进行哪些的选择哈。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平台上开始留言了，最早发来信息的严玉吉说，以前呢玉泉大区啊，玉泉二区好喝不贵，非常的实惠。他说喝了玉泉白，好事自然来。原来有这样的这个口号是吧？
0: 是的，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玉泉方瓶，我们很多龙江的消费者给我们玉泉有好多的这个给我们起了小名啊，非常的美誉啊。包括还有一句什么玉泉白小茅台，想喝就是整不来。
1: 还有这个喝多再起名说东北名片玉泉酒，确实是一说到哈尔滨的黑龙江的酒，那大家首屈一指。

0: 指的就是玉泉酒了哈。还有 E 啊，他说喝玉泉酒，喝玉泉美酒交天下好友，也非常的顺口。还有这个季阳哥说东北代表酒玉泉酒哈。海滨说酱香鼻祖，三创国优，确实是。其实咱们都知道玉泉拿过很多的大奖，三次国家优质酒的称号，还连续五年拿下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的金大赛的金奖，还有像中华老字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些荣誉，这些光环听着很亮眼。那落到其实普通消费者身上，张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代表什么吗？我们老百姓喝酒的时候怎么能看懂这些荣誉去买到这样的好酒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也在说玉泉有这样的荣誉那样的荣誉，消费者和老百姓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从我的认知角度来讲，就是玉泉酒的这些荣誉能够带给我们消费者，我觉得至少是两点吧。第一个，像玉泉酒我们是三货国优，三货国优就代表着我们是全国的名酒，玉泉酒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名酒。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您在黑龙江宴请外地的朋友，亦或是你的朋友在外地，领导的外地，你想要给他发一份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礼物的时候，如果你给他送点玉泉酒，可以跟他讲，这个是我们黑龙江的全国名酒，会让消费者更有面子。
0: 就是我们哈尔滨的伴手礼。
1: 是的，因为这个有面子。第二个呢，就是有了这些荣誉的加深，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喝到更放心的酒。就像是我们从2018年到2022年连续五届获得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的金奖。这就是对我们玉泉酒品质的最好诠释和保障。那很多不是业内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这个比赛呢被我们行业内称为酒中奥斯卡
0: 啊，
1: 也就是整个全球的烈性酒当中最权威的一项赛事。它的评委是来自全球的，有几百个国家的评委。然后我们的酒去送评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包装，都是统一的这种小试瓶，上面只标号，只有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只有到后台去查记录才知道你这个标号代表的是哪个酒。那玉泉能连续获得五届这个大赛的金奖，就证明了玉泉的酒的品质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荣誉呢，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是里子，就是放心，品质高，一个是面子，就拿出去了之后可能会更有面子。
0: 说的真好。
1: 另外呢，我们玉泉酒业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等这些荣誉。当然这些荣誉对我们玉泉人来讲呢，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觉得大行业专家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评价，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那我们玉泉人就有责任和义务把玉泉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它真的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浓酱兼香型品牌，也成为我们龙江人的骄傲。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荣誉，行业专家给我们的荣誉远远没有消费者给我们玉泉好的口碑来得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着匠心酿酒，踏实做人，不辜负我们龙江消费者，我们龙江玉泉的粉丝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
0: 你看季阳哥说以前拿一瓶玉泉酒招待客人，那相当有面儿了哈。还有这个再起名说玉泉白小茅台，想喝就整不来，也是龙江的骄傲。爱闹说小的时候呢，我就给我爸买过这个玉泉酒，现在已经过去40多年了哈。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我看到啊，这是金刚，他说办大事儿喝盾台。还有这个妍妍的猫说玉泉酒不错，我经常买。对，其实经常会在咱们哈尔滨人的餐桌上啊，或者是聚会的这个场合去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玉泉酒哈。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在买白酒的时候最关心两点，一个是它是不是纯粮食酒啊，第二个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劣质酒啊。很多普通市民不会分辨，能不能请张总给我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就是像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的数据，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的这个方法，我们怎么买白酒，看哪些关键点不容易踩坑呢？
1: 其实啊，这个很多消费者都担心自己买到的这个酒啊，这个第一个质价不符，第二个呢，这个怕喝了之后有头疼啊、隐患啊等等这些。其实啊，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新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保护。那如果说给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个建议呢，大家

0: 去看它的配料表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不从专业的角度去讲什么10781、20201这些专业的，大家记不住。
1: 嗯
0: 啊，你只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纯粮食酒啊，啊，大家其实担心的就是酒精酒嘛。
1: 嗯，
0: 我们纯粮食酒其实在配料表里边大家看到的叫固态法白酒。
1: 嗯，
0: 这个就是纯粮食酒
1: 啊、哦。看固态法白酒。
0: 对对对对、哦，如果上面有标注液态法白酒的呢，那大家可能就要多关注一些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看配料表。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大厂的产品。
1: 嗯
0: 啊，因为无论是我们这个讲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全国的品牌，包括我们玉泉啊，还有我们黑龙江省内的一些大品牌的白酒啊，
1: 嗯、
0: 他们的标注一定都是准确的，
1: 嗯、
0: 都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百年企业、百年品牌，我们不会去做一些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欺骗消费者一旦被投诉了，被我们这个有关部门查处了的话，那他这个代价是
1: 相当大了。
0: 是的。啊、那就是这个崩溃时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只要是大厂，它的标注一定都是安全的，所以就建议大家要买大厂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去买大企、大厂、大品牌的核心产品。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玉泉酒的这个四大系列产品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1: 嗯，
0: 因为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叫边缘产品呢，或者是一些代加工的产品，
1: 嗯，
0: 那他们的品质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性价比一定是这个企业和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
1: 嗯，
0: 他或者企业把所有的精力还有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他的核心产品里面、
1: 嗯、
0: 因为核心产品要做的是传代，而不是短期的这个战术性的产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三个建议吧，是我给大家的、
1: 非常实用哈、谢谢张总。其实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九月份也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过咱们阿城一日游的时候，就到过咱们阿城玉泉镇的酒厂参观过、
0: 嗯、
1: 好多人都去看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很多人还买的那个珍藏酒储存在咱们酒厂，是不是？
0: 嗯嗯、
1: 他那个签封上写的是哪年存的？我看那个，就是整个一屋子全都是那个大酒缸，特别的大。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听友如果想就是珍藏一些酒，也可以到咱们酒厂去，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玉泉的老酒丰坛啊，已经是我们玉泉的一个核心 IP 了、
1: 嗯、啊，这叫丰坛，对，这两个字。
0: 2026年的8月份，我们刚刚举办了第10届玉泉老酒丰坛文化节，
1: 嗯
0: 啊，我们已经连续10年在做这种老酒丰坛的文化，
1: 嗯
0: 啊，所以它也现在目前也是我们玉泉酒厂的一个核心 IP， 同时它也变成了我们阿城区和哈尔滨是文旅的一个项目了。
1: 嗯，
0: 每年在丰坛节的这个期间，我们要接待几千人。
1: 哦，
0: 啊，其实丰坛啊，它就是一个对自己重要时间的一份纪念，或者是对自己未来某一个期盼幸福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祈福祈愿、
1: 嗯。
0: 像主持人讲的，我们会把让封下当天的这个封条的时候，会写下你的心愿，
1: 嗯
0: 啊，然后呢，上面既有你当天封坛的时间，又有我们这个酒入坛的时间，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经常讲，就是做人啊，生活要有仪式感，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想想，仪式感是什么呢？
1: 嗯
0: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邀请大家到我们玉泉酒厂来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个封坛仪式，
1: 嗯、
0: 我觉得远比买一份简单的礼物去送给别人，可能来的会更有仪式感一些。
1: 嗯，你像现在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生了小宝贝儿啦，喜欢买一瓶酒，然后按一个小脚印儿。其实咱不妨就到这个玉泉厂，去封一坛老酒，是不是？
0: 是的。
1: 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这个打开的真的仪式感非常的足了。
0: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丰坛文化节、
1: 嗯，
0: 我们同时又做的主题呢，就是叫幸福婚姻酒。
1: 嗯、
0: 我们也推出了人生幸福婚姻的酒坛酒。
1: 嗯，
0: 从结婚一年的纸婚，一直到60年的钻石婚，
1: 嗯、
0: 我们在9个。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有一坛不一样的酒，
1: 嗯
0: 啊，我们今年就有好多消费者在我们这里就直接封了9坛酒，他就说他在每一个这个相对应的幸福婚姻的年份就要开一坛去邀请朋友、
1: 嗯、
0: 邀请家人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份幸福。
1: 哎，真的很不错哈。其实听完张总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瓶玉泉酒装的不只是高粱佳酿，那更是跨越百年的龙江记忆。像刚才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视频号里说张啊，他说早春晴朗当中也看到了玉泉酒的身影，确实是，你像这个热播剧呢，全国的人都在看，包括国外的有人都在看这部剧。早春晴朗能够把咱们的这个玉泉酒搬上荧屏，其实也是 把咱们哈尔滨普通人家餐桌上这份烟火气带到了全国乃至全球观众的面前。从旧时的烧锅到参与制定国家白酒标准，从父辈餐桌上的经典方瓶到现在不断迭代升级的新产品，玉泉酒业坚守传统工艺，同时也紧跟时代，

0: 实实在在的守护咱们东北本土白酒的品质和文化。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选购这个玉泉酒哈，比如说像刚才张总说到的正规的商超啊、授权的门店呢、还有官方电商渠道都可以买得到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季阳哥说，为自己家人封一坛老酒，家有喜事的时候拿出来喝，很有仪式感哈。还有王福举说，封一坛自己的老酒，人生喜事，封一坛玉泉老酒哈。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参加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玉泉酒业的这个封坛
1: 文化节，
0: 丰潭文化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1: 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年的八月份，会说我们固定的这个丰潭文化节的时间
0: 啊，每年的八月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玉泉酒业经销公司的总经理张立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老字号白酒背后的故事。感谢张总，
1: 感谢主持人，也邀请我们925的粉丝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机会来玉泉酒业。像刚才那位朋友问我们这个总经理。里的酒量怎么样？酒量不是靠吹出来的，希望大家跟我们线下约酒，我们一起来品玉泉美酒。
0: 大气，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的，好的，也感谢张总，我们也希望大家适度饮酒哈，享受美好生活。好了，那本期925一起在路上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下周五的上午9:20，我们继续走进哈尔滨本土好企业，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6: 第57集，白孝川把光临和顺楼的客人们分成了4类。一类是宾主双方都有洽谈诚意的，属于酒逢知己千杯少，即使最后没谈成什么合作项目，也能互相理解难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也豪饮，也吆五喝六的划拳，但是惺惺相惜，甚至有点恋恋不舍，都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另一类是主人们有诚意，但是苦于本企业的现状，摆不出什么让客人动心的合作条件，虽为主人，却只能低姿态的宴请，想要掩饰可怜的样子都办不到，愁眉紧锁。于是客人干脆不给活话，明摆着不管花了多少钱，点了多贵的山珍海味，要了多好的酒，这钱都分明打水漂了。客人一走，连主人的名片都不保留。还有一类是主人们不太厚道，要诓客人上自己即将沉没的船，一个劲儿的劝酒逼酒，一心想让客人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在什么协议合同上签字盖章，以为只要这样就大功告成，管他日后怎样，起码自己暂时可以向厂里的工人群众有个交代了。否则经常这么陪吃陪喝的，公款花了一笔又一笔，毫无斩获，会被工人群众视为废物的。第4种情况是主客双方都没有诚意，只不过是吃货加酒徒，以吃喝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吃喝也是工作，于是就打着为企业拉项目谈合作的招牌，四处胡吃海喝，整天从这个饭局移到另一个饭局，乐此不疲。他们今天是主人，明天就是客人，是主人的时候呢，就花本单位的公款，是客人的时候呢，就消费外单位的公款，总而言之都是公款，也没人心疼。如果主人客人是同一号人，想到一块儿了，这便彻底成为了食客与食客、酒徒与酒徒聚在一起的那种氛围了。白孝川最讨厌第4种情况，他说，领导干部中不知有多少那样的家伙呀，坏典型的危害从来是大于好榜样的影响的，我是真想替党和政府清理门户，看着那帮人有脸流汗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我真替他们厂里的工人怒火中烧啊，这哪是在谈正经事儿啊，明明是在心照不宣的相互忽悠嘛。秉坤也常常叹息道，可咱们赚的正是公款吃喝的钱啊。秉坤这么一说，师傅沉默不语，最多再说一句，

0: 来说吧，好比一支军队，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标准的好军队。几十年来，每天仍然按照从前的军队要求操练，接受的仍然是从前的战术思想，武器装备也跟从前没多大变化。某一天，忽然参观了别的国家的军事演习，才发现人家的军队早就不是老样子了，战术思想、操练方法、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了。那个时候才如梦方醒，该拿自己国家的这支军队怎么办呀？
1: 炳坤说，那别的国家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呗。
0: 哎呀，被老办法操练惯了的士兵已经定型了，改都难改。战术思想与武器装备相结合，掌握新的武器装备首先需要熟悉新型武器知识，大多数的老一代士兵达不到，咱们工人阶级如同那样的士兵啊。你说有没有功啊？有功。你说光荣不光荣啊？光荣。你说可敬不可敬啊？可敬。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在世界上一比，远远的落后，成本太高，利润太低，长此以往我们只会更落后。
1: 那究竟该怎么办？
0: 生产该停的停，工厂该关的关，从工人当中择优保留，改造成工人新军。挥泪斩马谡啊，不过不斩没办法嘛，所以一批批的工人只有失业内退，自谋生路了。
1: 炳坤有点明白了，但是心情却更加沉重起来。他经常想起常进步说过的一句话，有种不祥的感觉。在和顺楼，炳坤渐渐变成了一个话语很少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得多了，牢骚听得多了，便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有一天，他把自己的感觉对师父说了，他问师父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出了问题。白孝川吸着烟斗沉吟地回答，
0: 来咱们这里的可都不是普通工人和老百姓啊，连来咱们这儿的人都一个个牢骚满腹，你有那种不祥的感觉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不就成白痴了吗？
1: 师父，那你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是不说的好啊。
1: 师父，你就告诉我吧。
0: 白孝川无奈的小声地说了一句，地火在运行啊。白孝川的话让周炳坤心慌意乱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忙，他把师父那句话给忘了，又恢复了和顺楼副经理的常态。春燕她二姐也成了和顺楼的服务员，她上班的制锁小厂刚刚宣布要黄了，炳坤听说之后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名额给在了他的名下。他与国庆他姐都是返城的知青，同样有任劳任怨的本色，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有他们两个带着服务员，炳坤省了不少心。副经理与他俩有间接亲密关系，他俩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炳坤自己手中还剩下的一个名额，加上师父让给他的三个名额，总共四个名额，他全部照顾给光字片的人家了。光字片人家的儿女们，不管是后来返城的还是当年留城的，大多数是一些小厂的工人，那些小厂底子都很薄，一倒闭连点抚恤金都发不出来啊，工人们的命运着实可怜。一想自己让几个失业工人又有工作了，炳坤的心里倍觉欣慰。和顺楼头一个月的纯利润相当不错，这让韩社长非常的高兴，却也叹息

0: 面积还是小，包间还是少。韩社长与之前判若两人，知道体恤员工，批了一笔钱给员工们发奖金。虽然不多，员工们却是欢欣鼓舞啊。春燕和国庆都亲自到炳坤家表达了谢意。光子片的几家街坊的人见了炳坤也视为恩人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什么年头啊，一般老百姓人家的子女居然有了一份还发奖金的工作，那是多大的幸运呢？韩社长及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收了不少白条。韩社长说道，这可不行啊，国企欠账赖起来咱们可是没辙啊，逼急了要钱，要不到还会惹一肚子气，我可太了解他们了。白孝川深有同感地说道，是啊，韩社长说的对啊。于是韩社长说，以后咱们六亲不认啊，一律不许收白条。炳坤试探地问，那可不可以我们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一进门的墙上，声明在先，只有经过董事长亲批，否则一律不准打白条。
1: 可以，就这么写。
0: 韩社长很痛快，
1: 怎么不可以啊，就这么写，就那么贴，凡到这儿来的没有我得罪不起的。炳坤啊，你该板起脸的时候把脸学着给我板起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倒也无需秉昆板脸。声明一贴，白条果然少了，生意却照样兴隆。白孝川困惑地说：“我真是奇了怪了，来咱们这儿的人经常抱怨各自的厂穷得叮当响，可是吃吃喝喝起来却总是不差钱，哪儿来的钱呢？”秉昆说道：“我听他们讲啊，自己厂里有车床设备，还有库存的原材料都可以卖，他们宴请的一些南方客人都挺感兴趣的。”“
1: 哦，原来如此啊。”
0: 白孝川只说了这四个字，就低着头走了。
2: 周秉义也光临了一次和顺楼，宴请的是苏联某市的文化官员。周秉义就要走马上任了，也想通了，决定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苏联某市与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上一次对方的文化官员们来，周秉义参与过接待，这次也由他出面接待，算是给他文化厅副职岗位画一个句号。周秉义出现在弟弟面前时，身着西服，打着领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显然他要把那句号画得圆圆的。秉昆问哥哥秉义：“
1: 你看到门口的告示了吗？”“哎呀，看到了。你放心，我们是外事宴请，不打白条的。”“那好，谁向我付现金啊？”“现金嘛，容易贪污，我签支票。”
2: 秉昆犹疑起来，秉义又说：“
1: 你不要把现实估计的一团糟好不好？政府的支票不是白条。”
2: 秉昆这才说：“
1: 好，保证服务到位。”
2: 听服务员汇报来了位文化厅的领导，白孝川猜到了是周秉义，特意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发，也换了身西装，系上领带，主动前去助兴，这让秉义感到特别愉快。秉义俄语好得很，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被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禁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

0: 利的俄语水平和对苏俄文学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炳坤觉得有那么一位哥哥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不再觉得自己是相形见绌的丑小鸭，哥哥是风姿绰约的白天鹅了。哥俩的关系也如同中苏关系，好了吵了都一反思还是得好。他们最近一次和好是嫂子、姐姐和姐夫共同斡旋的成果，但此次和好，哥哥拒绝认什么错，只表示如若炳坤认错，他予以原谅。众人们一致批评炳坤向哥哥认错，承认自己骂哥哥非常错误。此刻他以副经理的身份亲自为主宾斟酒，不是因为设宴一方是哥哥，而是冲着文化二字，这是和顺楼开业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主宾双方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文化，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利润金钱。斟酒间隙，炳坤肃立门内接菜上桌，客人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特别是那位带队的，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卫队长，汉语说得挺溜，对中国发展也相当了解，简直就是中国通。炳坤没想到的是，白孝川竟也会说一些俄语，他讲了几段中国民间笑话，无非是汉语俄语互译中的误会，也是东北相声演员们早年相声段子中的主要内容。主宾们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包间里的气氛轻松友好，无拘无束。那位卫队长喝下了一杯红酒，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要讲话了，主宾们肃静下来。卫队长说，
1: 亲爱的周，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朋友们，文化很重要，比文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是国家的大脑，经济是国家的心脏，文化是国家的气色。俄语中没有气色这样的词，我用中文词比喻，朋友们同意吗？
0: 秉义和白孝川等人微笑点头。卫队长接着说，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谈一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吧，这也是我们来访的重要任务之一。
0: 秉义表示愿闻其详。卫队长便问，朋友们愿意买一艘巡洋舰吗？他说自己的国家也在改革，文化事业同样面临断奶的问题，国家批给他们市文联一艘退役的巡洋舰，答应如果他们卖掉，钱可以留下来自用。巡洋舰如果停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码头供人参观，必将成为景点，稍加改造也能成为旅游船，甚至也可以拆了卖钢材，那可都是好钢，能卖一大笔钱的。因为中苏曾是兄弟的国家，现在又恢复了友好往来，所以首先考虑卖给中国朋友，打折优惠，双方都有利可图，由他们文化使团来促成这样的买卖，岂不正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秉义听得咧了几次嘴，别人没注意，炳坤注意到了，那是哥哥对那些荒唐又不便直说的事情的微表情。待到炳义回应时，他委婉相告，不管是一艘什么样的巡洋舰，并非中国地方政府想买就可以买的，需经最高军事机构批准，手续极麻烦。包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凝重起来。片刻沉默之后，卫队长又提出一项动议，希望主人们邀请他们市的歌舞团来本市演出几场。他介绍说，他们那个歌舞团有全苏著名演员，水平很高， 只要主人们负担往返旅费和当地

0: 食宿，再保证他们带回去30万元人民币，演多少场都可以。魏队长特别强调说，
1: 是人民币，不是美金。
0: 秉义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1: 这是一个让我内心无比温暖的想法呀。
0: 秉义离开包间方便了一下，回来坐定后，他说自己有一点建设性的意见，仅供客人们参考。中国乃礼仪之邦，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的孝传统要求的是对父母的孝敬，悌则指对兄长的敬重。所以应该是本市的歌舞团先到老大哥的那个城市巡演，中方自行负担往返旅费，老大哥负责在当地的食宿即可，走的时候仅带回20万卢布就行了。秉义也强调说，
1: 是卢布啊，不是美金。
0: 老大哥们面面相觑，结果刚松弛了一下的气氛又沉重了。最后双方都表示向上级汇报，静候佳音。客人们走的时候，秉坤叫住了哥哥秉义。秉坤问，
1: 人家第二个动议挺真诚的，你干嘛打太极拳，搞得人家那么失望？
0: 秉义说，
1: 我看你的算术没学好啊，这跟算术有什么关系？问你师父去。
0: 秉坤请师父解惑。白小川说，
1: 你以为你哥去卫生间干啥了？去卫生间能干啥呀，方便呗。也许是，也许不是，即便是，那你哥在方便的时候肯定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张票价定为30块钱，那么30万元需要卖10000张票才能持平。咱们全市最大的剧场才800多个座位，那就得在这儿连演12、13场。现在的市民有几个肯花30块钱看一场文艺演出的啊？不是不爱看，是舍不得花那些钱。如果1、2场之后没有观众了，他们没面子，咱们也没面子，还得是政府买单，再加上往返旅费和食宿费，30万元翻倍都打不住。这在今天是一个大单，政府要是包了，老百姓能不骂娘吗？事儿是好事儿，但不是时候嘛。
0: 秉坤哑口无言了。师父拍着他的肩说，
1: 秉坤，向你哥好好学学啊。
0: 韩社长听到老大哥要卖巡洋舰的事后扼腕叹息，
1: 哎呀，好买卖呀，这是好买卖，巡洋舰打折优惠，要是我在场当场拍板，贷款也买，买回来就拆，拆了就卖钢。他们那种钢中国现在根本就练不出来，回回炉重新炸，国内抢着买的多了去了。
0: 他说的特别激动，比决心开饭店时激动多了。当天晚上忽然降雪，整个城市白茫茫一片。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988年春节前下雪了，好大一场雪，从苏联那边下过国境，下遍了东三省，一直下了5天，没停也没小，将东三省下得遍地洁白，寂静无声，大部分学校停课，大部分工厂停工，部队首先出动大批官兵清雪，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0: 在哈市，从干部工人到市民学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雪。春节前三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
1: 第58集。1988年春节前三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公共交通基本恢复之后，气温才回升到零下25-26度。刚有谢天谢地的感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城市用煤告急了。东三省都是产煤的省份，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煤矿资源开采殆尽，煤产量日益减少，品质越来越差。时值全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煤炭用量急剧攀升，东三省却连煤炭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有人说东北的煤炭自给自足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国家一调配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国家是没法子，必须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的用煤啊，否则整个工业不就瘫痪了吗？哈市天寒地冻，许多市民家里哈气成霜，有暖气的人家的供暖断断续续，生炉子的人家买不到好煤，烟筒、火墙、火炕热度有限，医院无论大小都人满为患，许多老人和孩子都冻病了。孩子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多数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的医疗费又难以及时报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和老人都病了，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又都失业，那日子可就惨了。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荒诞的说法，说老天爷见中国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发展的拖累，要收人了，不断有老人儿童因为挨冷受冻生病死去。数字伴随各种谣言夸大之后，在民间不胫而走，领导干部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求煤的紧急报告从各单位送达省委市委，再转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曾经的产煤大省请求援助了。雪中送炭，援助确实在进行，然而对于渴望温暖的人们肯定太迟了，也显得杯水车薪。冰天雪地之中，有人开始聚集在省市区委门前上访了。大商场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守候，他们带着水和干粮，商场一开门就蜂拥而入，如同抢购者。那些大商场有暖气啊，老人们要抢占到紧靠暖气的地方，每一处暖气片前都坐着老人，有的带了马扎，有的带了皮毛垫子，有的甚至带了小褥子，还有的是儿女们护送来的。他们怕被老天爷收走啊。商场比家里暖和，他们便把商场看作严冬里的天堂了，每天一直待到商场关门。他们互相关照，甚至把最靠暖气片的位置让给更老的老人。他们像企鹅那样，过一个时辰，圈里边的便主动往外移，好让圈外面的人也享受到暖气的温度。商场并不嫌弃老人，更不会驱逐他们，反而会向他们提供热水。媒体对此进行了表扬和报道，有的商场居然向老人们提供红糖水。各家领导干部出现在一些商场，他们带着慰问品，表达出内疚，做出承诺。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城市出现了冻死人事件，大概都是一些流浪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市在冰雪中蜷缩着，许多人为那些冻死的流浪者流泪。
2: 春节前两天冻死的一个老人却不是流浪者，他在哈市有家，有儿有女，他是肖国庆的父亲。

0: 国庆的姐夫病故后，姐姐带着女儿与她父亲住在一起。国庆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肉联厂的一名老工人，厂里的两位头头曾是他的徒弟，他的退休金和医药费还能按时领到，按时报销。但是半个月前，国庆替他去报销医药费却没办成。父亲问为什么，国庆如实把厂里财务部门的回答转述给了父亲。厂里从银行贷不出款了，等效益好点儿会一块儿报销。父亲一听急了，问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国庆说他没问。父亲火了，斥责国庆，那么重要的话怎么就不多问一句呢？国庆说当时要报销的人多，乱乱哄哄的，问了又能问出个什么结果呢？他还说听别人议论，头头们正加紧与港商洽谈，希望谈成合资，实在谈不成就连地皮带厂一并卖给港商，用那笔钱再在郊区选址重打锣鼓，另开张办个新厂。国庆父亲生气了，说那不成卖国了吗？国庆开导父亲说不等于卖国，香港原本就是中国的，迟早会收回来，香港资本家也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父亲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儿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坚决落魄的他与父亲有着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场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们，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国庆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的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只要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涨工资，谁比谁多点呢？

0: 那也可以，但是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10块钱去。哎，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啊？
1: 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头头们对他已经很不错了，够关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0: 怎么好啊？啊，医药费报销不了了，反倒好了。
1: 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也没领到。吃晚饭时，他喝闷酒，问他为什么不痛快，他说：“别烦我。
0: 第二天晚上，姐姐从父亲的口中套出了真相：国庆的父亲在厂里没有见到头头，却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仗着头头当年是自己的徒弟，受到不少特殊的待遇，比如别人拖个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才能报销的医药费，他却次次都能及时报销；不给别人报销的医药费，对他却大开绿灯，一律全报。一些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大字报上有这些工人们的签名，还有他们按下的一排排的红手印儿，其中几个还是他退休之前关系非常不错的同班组的工友。国庆的父亲正看得光火，路过的人认出了他，一声呐喊，会计室里奔出了不少人，有退休工人，也有他们的家人，把火气都发泄到了国庆的父亲身上，七嘴八舌的把他羞辱了一番。国庆听了，对父亲心生怜悯呢。星期天，他拎上了一瓶酒回到从前的家，陪父亲喝点酒，想劝劝父亲。父亲明白儿子的孝心，说自己已经想开了。将醉未醉之时，他岔开了话题，悠悠地问儿子，自己死了之后，他会不会跟姐姐争房子？国庆说：“那怎么会呢？自从姐夫死了之后，姐姐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得那么不容易，自己当然愿意，房子都归在姐姐名下吧。”父亲就表扬国庆他懂事，说自己不是偏心女儿，而是觉得女儿太弱，命也不好。女儿很幸运地嫁给了一个营长丈夫。偏偏兵团解散了，丈夫转业了，不久又病故了，而她自己又下岗失业，没收入了。命不好吧，朋友多也行啊。可偏偏自己的这个女儿呢，又不善交往，连好朋友也没有。国庆就不一样，虽然小时候很弱，可越长越强壮，没让她这个父亲操什么心，自己蔫不拉几的就找好对象结婚了。国庆呢，好朋友还多。原先上班的厂刚一倒闭，不久就由朋友们帮忙进了军工厂。如果不是好朋友多，他姐可能到现在还没班可上呢。国庆安慰父亲，只管放开心，坚持吃药，把哮喘啊、胃病啊、关节炎这些老毛病治好，不必为姐姐今后的生活太操心。姐姐和小外甥今后的生活，他会照顾的。父亲便翻出了房产证交给他，嘱咐他抽时间把房产证改成他姐姐的名字，然后说此事办妥之后，自己便没什么心事了。国庆听着难受，向父亲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父亲名下的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国庆星期一上午请了2个小时的假，去肉联厂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起初，厂里管住房的人还犹豫，说牵涉到了住房的继承权，让他父亲要亲自到场才行，否则日后会起纠纷的。国庆说：“天这么冷，父亲又是老哮喘， 来一次肯定会动病的。

0: 他还说父亲就两个儿女，母亲又不在了，他不跟姐姐争，就没有任何人跟姐姐争啊，能起什么纠纷呢？对方一听也是，就要求国庆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保证。国庆当场写了，对方也不再犹豫，把房产证的名字给改过来，还称赞他这个弟弟风格高。
1: 下班后，国庆直接去了原先的家，郑重向父亲说自己办妥了。父亲接过房本很高兴，夸他办事靠谱。姐姐难得那天下班早，她在班上不慎烫伤了手，炳坤批准她休息两天。他说在弟弟的好朋友手下工作，干得挺顺心，让父亲放心。姐姐皱着眉头埋怨国庆，那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办了呢？国庆说多大点事儿啊，征求不征求意见有什么呢？何况是父亲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好比最高指示，执行得越快越好，办妥了父亲不就少了一桩心事？姐姐惭愧地说，按民间规矩，住房向来是传儿不传女的，房产证改成了她的名字，等于她这个姐姐占了弟弟的大便宜呀。国庆笑了，说姐姐你别这么想，咱家情况特殊，不必与别人家比，父母只有咱们姐弟俩，住房归在姐姐名下，我高兴，谈不上什么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姐姐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两眼全是泪。国庆情不自禁地抱了姐姐一下。回自己家的路上，国庆感到一阵失落和惆怅。父亲说要把房产证更名的时候丝毫没有，办理更名的过程中也没有，把更名的房产证交给父亲时还没有，可听了姐姐的话后反而有了一些。是呀，如果哪天父亲不在了，那处住房便是姐姐的家了，如果姐姐又嫁人，平日里没什么事的话，就不好随随便便再去了，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像回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了。国庆对那里的感情深啊。国庆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两个家的，以后这种感觉不会有了。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那里是父亲的家，姐姐和外甥住在父亲家，以后那里是姐姐的家，父亲住在女儿家了。国庆有些茫然，仿佛灵魂无所归依。他看得出姐姐虽然有些愧疚，其实也是郑重下怀，也像父亲一样了结了一桩难以启齿的心事。回到家，吴倩已经下班了，正在做晚饭。她问怎么下班这么晚。
0: 哎呀，办那个事儿去了。
1: 国庆洗了手帮她做饭，两人沉默良久。吴倩低声问办成了。国庆不愿多说什么，他发现妻子眼泪汪汪的，忍不住叹道：
0: 我只能这样啊。
2: 我也没说什么你不爱听的话呀。
1: 吴倩的眼泪夺眶而出。
0: 国庆他父亲住的地方，不，应该是他姐住的地方，离一处老商场不远，商场面积不大，却有暖气，而且供气很足，整个商场暖烘烘的。商场后边是一家医院，商场接的是医院的供暖管道，沾了医院的光，那里变成了附近一些老人获得温暖的好地方。国庆他姐家是靠烧炉子取暖的，入冬前一点好煤也没买到，只能烧不起火苗子的无烟煤面子。那种煤面子做成煤球还勉强，否则烧开一壶水都需要很久。 父亲的身体不好，姐姐的心情不好，国庆为自己的小家烦愁多多，所以他们都忽视了在夏天应该做一些煤球。国庆他爸也像其他老人那样，一早就到商场去，直到商场关门才回家。国庆他姐自从丈夫去世之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在家养伤的一天后半夜，国庆他爸咳嗽得厉害，不咳嗽的时候嗓子也是呼噜呼噜的，他姐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他一会儿服侍着吃药，一会儿捶背，等到早上老人出门，孩子上学，他收拾好了屋子，就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想在白天补上一觉。他这么做了，然而不幸就出在他多吃了这片安眠药。他那一觉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上午，是被女儿推醒的。女儿站在炕边不安地问，
2: 妈，老爷昨天晚上没回来。
0: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坐起，慌张地问道，
2: 你流门了吗？
0: 女儿摇了摇头，
2: 你怎么不流门啊你？
0: 他吃惊地拧着女儿的耳朵，女儿忍着疼说，
2: 我怕坏人进屋。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不推醒我？我推了好几次你不醒，我又冷又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睡着了。
0: 女儿自责地哭了。国庆两口子很快就知道了那件不好的事儿，赶超们也很快就知道了。朋友们调动起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人手，二十几个人在全市的范围内开始寻找国庆的父亲。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道路交通广播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3: 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
8: 音，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音乐早餐。今天呢是10月10号星期六，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了，各位好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如约而至吧，来陪伴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我是天文，欢迎各位，也同样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六，每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光，天文都会来一期叫做你的专属歌单，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歌手，大家呢都叫他纯爱教主。所以他是谁呢？他就是郭靖。可以说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歌火人不火，郭靖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但是他却留下了非常传唱度很高的作品，也非常的多。很多人说郭靖啊这个人可能他并不熟悉，但是可以随便哼出他唱的歌。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只是听歌吧，也顺便着了解一下他的音乐轨迹，来聊一聊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听听这些旋律背后藏着关于什么样的一些人生感悟。所以今天的开工乐来自郭靖，叫做你的香气，也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也让我们在音乐途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香气》。很多人第一次听见郭靖的声音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白色巨塔》当中的片尾曲，2007年正式面世。其实正式发片之前呢，郭靖已经在行业当中蛰伏了整整五年的时光。他出生在香港，深受这个自己的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就很喜欢唱歌，所以他从小就对于音乐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郭靖还和同学组过啦啦队，拿下了不少国际赛事的奖项，舞台经验其实可以说积累了很多。可是签约福茂唱片之后呢，公司并没有急于把他推到台前，而是选择沉下心打磨他的唱功。所以那几年他悄悄的也唱了很多的这种影视剧的 OST 啊，包括插曲啊，客串 MV 啊等等等等，默默的沉淀，不急于曝光，等待他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你的香气》这首歌就是他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没有过度的炫耀他的嗓音技巧，就是把离别之后的这种思念娓娓道来。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在走散之后呢，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却会留下一些比较细碎的记忆，就很像是这首歌当中的香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久久留在心里面。天空随着那里，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郭靖的音乐专场。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行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周六快乐，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欢迎你。还有何必也来问候了，在茂名，现在的茂名是不是还是很热呢？我不想忘记你，郭靖的歌。

0: 我不想忘记你，郭靖的歌，这也是他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郭靖纯爱三部曲的开篇。整张专辑的定位呢，讲的就是青涩的少年的爱恋。那个时代的华语情歌很擅长捕捉青春期的那种拧巴的情绪，明明就是已经分开了，但是却还是舍不得把过往全部都抹去。我们年少的时候会这样，而且经常会这样，就是不肯轻易的放下一段感情，不是非要纠缠吧，只是舍不得那些真心付出过的时光，是不是也是一样呢？6:15，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郭靖的哪一首歌呢？欢迎你来随时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你听歌的心情和感受。
1: 不计划太多反而
0: 心强。

这首歌可以说提到了国境国民度最高的作品的话，一定绕不开这首歌，叫做《心墙》，长期霸占了 KTV 的点歌榜，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呢，最早是 JJ 林俊杰写的，原本并不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后来姚若龙重新填词写了歌词，才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版本。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简单，用一把吉他撑起了全部的情绪，写的呢是人心里面的那一道隔阂的墙。其实现实当中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不管是爱情也好还是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道墙。比如说受过伤害之后呢，会下意识地把自己保护起来，不敢轻易地交付真心了。但是歌里面也会藏着很多的期待，就算是心里面有墙，也依然会期待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墙慢慢地凿开，然后慢慢地走进你的心里面。

在2009年的时候，第三张专辑《在树上唱歌》发布，和前两张专辑不一样啊。这首歌，这张专辑会稍微晴朗一点。那和前两张专辑也是共同构成了郭靖所被大家熟知的纯爱三部曲。所以听完前面几首偏伤感的歌，突然明亮起来，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告别到了压抑的失恋的情绪，唱得非常的洒脱。也有了一种拥抱自由的感觉。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郭靖也是特意调整了演唱的状态，放轻他的声线，就很像日常聊天的一样。拍摄 MV 的时候呢，他要身着礼服爬到树上去拍摄，现场呢也是被蚊虫叮咬，吃了不少的苦头。所以这首歌也代表着郭靖音乐上的一次小突破，他不只能够唱很多悲伤的大情歌了，也可以同样尝试这种轻快明媚的情绪。生活当中当然了，也不只有这种遗憾啊、难过呀，也需要这样的放空可以肆意快乐的时刻，抛开所有的压力，尽情的享受当下。或许是吧，早上的6:2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了，说早啊天文，早上好呀。另外我们的好朋友邱韵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六快乐，打卡报道出门了，早上好呀。这是要出门去晨练了，还是要去早事了呢？另外还有一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六快乐，周六快乐。这个早上欢迎各位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音乐专场爱情讯息。

在《只爱三部曲》的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近些年来在短视频平台当中被再度翻红的这样的一首宝藏作品，就是听到的这样的一些爱情讯息的一首歌。轻快的旋律描摹的呢是暗恋最微妙的状态，就盯着手机等待对方的消息，内心会反复的揣测，一点一点捕捉对方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所以这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带着一点忐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这首歌的作曲呢叫做陈珂瑜，也曾经为孙燕姿创作过作曲。这首曲子非常的细腻，把暗恋的这种细微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十分到位。时隔很多年再听这些歌，我们依然可以瞬间把人拉回到少年的时代，也同样是短视频的传播，让很多被遗忘的老歌重新被年轻人所听见。郭靖的音乐也同样可以跨越时间，持续打动不同世代的听众。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线路维修，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无法使用。另外，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的方向 K364+000 K 到 K365+000 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的10月10号到10月18号。我们前半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你的专属歌单正在为大家呈现当中。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呢，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音乐专场。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郭靖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吧。半点过后我们也继续来聆听。可以说2010年之后呢，华语乐坛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短视频当时还没有兴起，乐坛的风向开始转变，更有话题，然后节奏更加强烈的作品更加受到市场的青睐。郭靖一贯喜欢这种安静内敛的纯爱风格，慢慢的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主流了。再加上他本人

性格非常的低调，很少参加综艺，然后呢不制造话题，也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即便曝光度很低，但是他依然没有停下音乐的脚步，持续推出专辑，作品的内核也慢慢的从这种青涩的校园爱恋转向了成年人的情感的感悟。其实在今年的跨年晚会当中，我才知道郭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就以前只知道他这个人，知道他的歌曲，但是对他的长相呀是特别模糊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吧，歌火人不火的代表。好了，早上的6:3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说还有一天坚持。这个一天真的是很难坚持啊！就早上我今天闹钟响的时候，第一遍我给摁掉了。然后第二遍闹钟响的时候才起床，整个人起来也是有点懵，我完全不记得闹钟第一遍是什么时候响的，然后我是怎么给它关掉的，所以这个早起还是很困难的哦。少人的寂寞。另外大金也来了，说天文周六早安，早上好呀，说起床困难户来报道了。看来大家都是起床困难户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还是比较凉的，早上呢这个天还是比较暗的，起床更加困难了。爷爷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朋友说下一个天亮是不是郭靖唱的，没错，下一个天亮这样的一些代表作，我把它安排到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同样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张专辑呢，是郭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关键的转型之作，不再局限于校园式的懵懂爱恋，开始触碰成年人感情里面的两难，包括拉扯

夺命主打歌讲的呢，就是感情当中的错位和心酸。整张专辑，郭靖也在造型啊、演唱方式上做出了调整，试图跳出他固有的纯爱少女的标签。可是现实感情当中啊，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圆满的，有一些感情，明明人在身边，心却隔着距离，这种无力感往往比分开更加的煎熬。郭靖也用他温柔的嗓音，把这种说不出口的委屈、纠结娓娓道来，也让大家看到了郭靖不只会唱少女的心事，同样也可以诠释出成年人复杂的情感世界。早上的6: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郭靖的哪一首歌呢？欢迎你来一起交流分享啦。这首歌，我们都能幸福着。

0: 们都能幸福着。这是一首关于告别和祝福的歌。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国靖也是和他的老东家福茂唱片完成了续约，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既是一个事业上的节点，也代表着对于自己音乐道路上的继续坚守。这首歌里面所写的幸福并不是单纯的指向爱情，也包括很多人对于自己人生的期待。
1: 拥抱你的微笑像他，
0: 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不必相互消耗，坦然的学会放下，祝福彼此，然后呢都可以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因为感情的结局未必都是相守，体面的放手也同样是一种成长。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药而愈》，同样收录在下一个天亮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写的呢是失恋之后慢慢自我愈合的过程，伤痛并不会一瞬间消失，难过也不会马上痊愈，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郭靖在这首歌演唱的时候也是刻意收敛了他浓抑郁的情绪，就像在讲述一段往事一样。所以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伤痛，很多时候没有特效药，有一些伤口呢只能靠时间一点一点的抚平。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慢慢的恢复，这就是和伤痛最好的和解的方式。早上的6: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六，虽然是周六啊，但是依然是一个工作日，是不是很多的朋友还需要上班，还需要上学呢？大家都辛苦了，祝各位早上好，周六也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看到勇气的灵魂来问候老师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这首歌，郭靖，单身美好。

单身们好，我自己很好。早上的6:56，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今天天文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听到了很多郭靖的歌。郭靖曾经也表示过，比起被大家记住，更希望自己的歌可以被大家所记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喧嚣浮躁的乐坛，郭靖也守住了自己的节奏，不追逐热度，只专注唱歌本身，这大概就是属于郭靖最珍贵的地方。好了，早上的6:56，你的专属歌单郭靖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各位早安，要祝各位周六快乐，明早见啦。最后一首歌，下一个天亮。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成

0: 华筝。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气，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好，欢迎大家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进行打卡报道了。如果呢大家来到节目的直播现场的话呢，欢迎大家帮助咱们在线点赞啊。虽然说今天是周末，但也是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早晨出行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个黎明有星辰很早就来了，还有王玉博有趣的灵魂，人生短短几个球，森井也是来了，还有佳言一行，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稍微后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介绍。假期结束，大家赶快检查一下朋友圈，这7种照片啊建议大家赶快删掉。松花江畔解锁滨江休憩的好时光，节后机票跳水，那么多条航线的价格呢低至200-300元，也是大家在节后选择错峰出行的好时机。中医专家提醒大家，在寒露养生呢一定要做好润燥养肺的相关工作。问问各位，上高速逆行3公里，哎，那很多人呢都说了，这个行为肯定呢是不对的啊，也是严重的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但是呢这种事情出现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怪手机。哎，这个操作呢还真有人这么做了，结果呢是罚了400块钱，再加上24分，还有扣证的处罚。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随时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7:09，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啊，说到节后，大家第一个关注到的内容呢，那一定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最近你发没发现这机票价格呀有所变化。变化是有的，而且呢也是啊可喜的变化。怎么这么说呢？节后假期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也是出行高峰日益逐渐回落，机票的价格呢出现跳水。那从北上广等主要的客游发生地来看呢，可以说啊裸票的价格呢已经低至了

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机票呢只需要300元，而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仅要309元。如果假期结束您刚好有这个时间出行的话呢，我倒认为这个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那很多人说了，裸票是这个价格，如果再加上场机这个机场建设的燃油费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呢？还是相当具有性价比的。那一位旅客呢也告诉记者说，自己啊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彼时价格呢已经高达4000元左右了。那出于呢对于机票的价格的考量呢，他呢就打算啊把这个出行计划呢挪到节后。哎，最终呢购买机票是在10月13号出发日期，往返往这个回程呢是在20号，哎，算上燃油税费呢，各位猜到多少钱？总共价格只要1000块。燃油附加费10号起呢也是正式上调啊，这个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呢也发布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段呢仅需50元，而且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10月9号含之前出发的依然按照之前的收费标准来进行收取。哎，其实要说出门啊，这个燃油税费呢涨10元20元呢还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呢从10月9号买了这个机票的旅客来看呢，每张机票呢还能再省个10元到20元。所以说啊，这是大家出行的一好机会。当然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不过呢对于之前买到票的只能说一声恭喜了。秋季接棒的家庭出游预计呢是上涨在11月份，而且呢这个时候订单量呢也是持续走高，国内的多地的中小学生呢也将迎来这个秋假啊，家长朋友们呢在出行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不少的旅客呢也已经提前锁定了节后的低价这个机票。同时呢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还有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一直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超四成。来关注路况信息，因铺路设施现在呢划线作业啊，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坡湖服务区封闭时间呢等待大家的这个另行通知啊，施工时间结束是从2026年的10月10号7点10分一直到10月10号的18时。

国庆假期大家都出门玩了啊，就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像是这个周阿姨啊，人家呢也选择就是这个假期呢，别说长途游了，咱们来一个短途游啊，出去转一转，拍了很多的风景照啊，打卡照啊。但是国庆假期期间啊，不少人出门的时候呢，都习惯随手拍晒美照，开心归开心。但是啊，大家要知道，照片啊，真正不能在社交平台上随便晒啊，因为毫无有任何的这种保护的手段。所以呢，大家在随手一拍的同时，也不能随手一晒啊。本意呢是想分享自己美好的景色，或者是自己完美的假期，为自己留一个纪念。但是很有可能泄露个人的信息和隐私，引发一些不利的安全隐患。在此呢，民警提示大家，带有身份证、护照、驾照等证件，还有重要个人信息，切勿在网络上进行随意的晒图。还有呢，就是车牌的照片呢，可能也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查询车辆的相关信息，以及车主的个人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及啊，防止咱们违法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对此，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杨帆呢，就这么介绍。他说啊，老人包括未成年人呢，一定要注意面部特写的照片，在分享的同时呢，更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很多的宝爸宝妈特别喜欢啊，分享自己孩子的照片或者晒娃整个过程。那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信息呢进行分享，包括就读的学校啊，还有呢参加的一些这个兴趣班，平时喜欢的一些去到的游乐设施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并发了出来。那旅行出行的时候啊，包括火车票啊、景区的门票。

票根啊都含有个人有效信息的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的个人信息被盗取的风险。所以啊，大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翻看一下咱们这个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涵盖重要个人信息的一些图片或者是发了朋友圈的信息，抓紧时间赶快把它删除掉。另外呢，杨队长也介绍啊，他说在很多的景区呢，票面呢都是有这个实名认证的，所以上面呢很有可能带有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所以啊，有这些在发送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更要注意了，包括关键部位要打上二维码，隐私信息呢更要来进行一个完整的给它删除，这样的话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就是不要把敏感的信息的带有的条形二维码呢暴露在互联网上，提醒大家避免在网络平台上晒出完整的身份证号、卡号以及卡片的信息以及上面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刚刚咱们提到了在假期期间呢出行，尤其是啊发朋友圈晒图的时候呢，一定切记啊把个人的信息呢要隐去啊，一些关键敏感信息容易造成呢被不法分子来利用进行身份信息泄露和发生电信诈骗的风险。安夜向日葵说了，说泽南啊，这个保护好个人信息的同时还不能忘了要保护好他人的个人隐私，如果拍到别人的正脸要做模糊处理，然后呢再进行发布。哎，说的太对了啊，就尤其是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照片图片啊，确实是尤其是发到朋友圈里，大家呢并没有记得及时进行打码，其实呢这也是侵犯了个人的这个肖像权的，所以大家呢在拍照的时候啊尽可能还是避开点别人，毕竟啊手机处理再把别人脸打上码啊，这个事情单独拿出来看朋友圈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虽然说自己做对了，但是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可能就特别像是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纪录片儿。就特别像啊，这打码的那个脸你感觉好像是个不法分子，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咱们在拍照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在不要拍到别人，或者尽可能呢咱们啊少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干净的背景来进行拍摄。哎，这个暗夜向日葵提醒的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提醒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一则消息。平时大家呢有没有爱上网的这个习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网上啊获取信息的渠道呢都是通过短视频呢，或者是呢直接选择啊在这个网上看一些这个搜索一些信息。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 AI 呢确实是非常强，有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真假难辨。那在10月7号的凌晨呢，网传四川南部的县城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啊，多头野猪在街边进行穿梭，而且沿街活动，相关现场的视频呢在网上传开了，引发了不小的市民关注。那视频内容呢显示属实啊，不像是 AI 合成的，确实呢有野猪成群结队的在城区当中穿梭，属于是少数情况了。那在10月8号呢，针对网传的野猪进城一事呢，南部县的宣传部相关的知情人员呢则向记者来进行表示啊，他说呢，据了解啊，这些野猪呢它出没的点位呢是在嘉陵路的挨着就是一个山体，所以说呢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个

0: 野猪呢是从山里边啊直接跑出来的。那此次野猪下山呢，这个来到城中啊，也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呢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包括呢野猪本身是具有攻击性的，同时呢野猪并非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但是它的野性足，同时呢攻击性强，经受的这个惊吓到了是路旁的路人，也容易撞倒路人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能靠近或者近距离进行投喂以及驱赶。
1: 想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好，北京时间的7:26，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3度，全天航班量41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信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好，北京时间的7:2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你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刚刚咱们说到啊，在这个四川的南部县呢，发生了野猪组团进行啊这个逛县城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说是活动呢，其实就是这个野猪啊成群结队不受控制了，穿越到了城市当中。哎，那这个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好奇的市民就说了，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啊，这肯定不是真的，这个就是 AI 啊 ，AI 就是造成的假的。但是呢，据南部县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啊，已经证实了确有此事。所以说呢，当地的地形十分复杂，人工的派遣啊来进行排除呢，也是难度极大。工作人员正在启用无人机来进行啊热成像的处理。那对城区当中啊周边山体还有呢林间的死角开展了全覆盖和立体化的搜索，精准定位了野猪的活动轨迹，并且全力呢，哎，消除安全隐患。那截止到目前呢，此次入城的野猪呢未造成任何的人员损伤以及财产损失，南部正在呢积极的开展全域的啊这个相关的查询工作，同时呢也是紧盯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和事态，严防关于野猪再次入城进行扰民的情况出现。同时呢也提醒市民朋友们一定啊尽量远离山林的边境地带啊，偶遇野猪务必呢要及时进行撤离避险，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备。

一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时光》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南关君子来了，他说啊，如果说是野猪来袭的话呢，哎，我没什么事儿，为啥呢？没有财产啊，也就不会有所谓的财产损失。好了，北京时间的7:3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当中。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

哎呀，这是要说啊，到假期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啊，咱到哈尔滨的江边去玩玩。为啥呢？因为在哈尔滨呢，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没什么事干嘛呀？上江堰。没什么事咱们去哪儿啊？咱们上江边去转一转。要不然上中央大街啊，要防洪纪念塔。这个哈尔滨本地的朋友都知道泽南在说什么哈。其实呢，对于咱们哈尔滨人来说啊，到江边去转转去坐坐已经成为了大家呢特别喜闻乐见的一活动了。但是现在呢，其实松花江畔啊又解锁了滨江新体验的地方，也值得大家来这儿坐一坐，哎，来这里看一看。假期刚刚结束啊，中秋国庆假期，那么我们也喜迎啊八方来客，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哈尔滨呢，感受着哈尔滨不一样的秋日景色。那为了更好的呢来盘活滨江的生态资源呢，同时也持续升级市民的居住体验，那日前呢道里区园林局呢也是正式启动了到这里啊这有道理的这么一个相关活动啊，说呢是哪儿呢，就是滨水休憩试点啊，其中呢依托斯大林公园啊临江的围栏打造出的一块休息啊静谧的这么一块最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实啊，以浩浩荡荡的松花江为幕，还有百年桥体呢作为景，道里区的精雕细琢的城市滨水微空间呢也是啊深入人心，用细腻的微更新让松花江的沿线呢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具诗情画意。作为咱们哈尔滨滨江风貌的一个核心片区，道里区坐拥得天独厚的江边资源，而且呢是滔滔江水复古长桥也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共同勾勒出了咱们滨城最动人的滨江风貌。那本次提升呢也是坚持啊不做大拆大建，主要呢就是立足于居民的休闲区域的真实体验感，

而且呢是秉持小切口、微创新，还有呢就是暖细节的建筑理念。那盘活了整个滨江的休闲这个角落，而且也改造出了更是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亲民、舒适、好看、好用的临江休憩空间。那目前呢，道里区园林局呢也在滨州铁路桥附近呢新建了两组的这种休憩桌椅，而且呢松花江旁边的这个防洪纪念塔上啊，你也能够看到，就在它旁边又新做了四组的休憩桌椅板凳，而且呢坐在上面啊也是望着江边，感觉起来非常的舒服啊。那接下来呢还会在友谊西路的河口公园桥上啊来进行新建两组的这个休憩桌椅，也让市民朋友们更好的感受这个坐江啊，看到这个江面的风貌的这个特殊景观，享江风、沐江风，同时呢也在这里啊咱们驻足一会儿休息一下。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他说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 045-1-8211-9002-8799-7337。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

0: 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7:41，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的7:41，录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安逸向日葵说，他说：“曾楠啊，发现最近啊，听了很多老歌呀，哎，反而周阿姨的听歌呢，倒挺年轻的。”哎，其实倒也不是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闲暇之余呢，为大家呢放几首经典老歌，发现很多朋友呢都是蛮有共鸣的，喜欢听年轻的歌的朋友，您不用着急啊，咱们时刻呢为大家安排上。

哎，咱说啊，这个寒露节气呢刚刚过去啊，第一个带寒字儿的节气呢，这不就正式来了吗？这也标志着啊，这个气候呢在逐渐的变化当中，初秋的温和大家呢也要注意了。为啥呢？初秋的温和马上就要退去了，冷空气呢则会来的越来越频繁了，所以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甚至可以拉到啊十度以上了。这个时候干燥的寒风呢裹着凉意，在秋燥还有寒邪当中呢一并带上了门。在这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呢一定要遵循啊叫做滋润啊咱们的养肺的工作，尤其是呢滋阴护阳，这个呢是一个大原则呀。把秋寒防寒防燥呢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到一些小细节。正所谓啊，秋时呢咱们不宜辛辣刺激，应该增加酸的口味，更好的润燥，然后呢还能护好我们的脾胃。古语有云呢，说到寒露不忌嘴，这郎中啊跑断腿。那入了寒露之后啊，气温骤降，人体的阳气呢也会随之而来呢逐渐往内进行收敛，所以这个时候啊您的脾胃消化功能呢也进入到了一个低能耗的状态，跟咱家的电冰箱一样啊。那盲目的进行进补吃错了，反而会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而此时呢更应该吃一些润燥养肺的应季的食物，如梨呀、银耳，还有百合、莲藕、山药、芝麻等一些温润滋补的食品。尤其是呢起早的朋友啊，一定要来上这么一碗是百合银耳粥，加入川贝粉或者是冰糖雪梨粥，都为我们的身体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啊。平时呢可以用一些沙参或者是麦冬啊各五克泡水进行服用，还有呢就是润燥的效果呢对比起普通的白开水呢是更多的有好处啊。而到了这个时节呢更要注意啊，咱们少吃一些冰饮呢，尤其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一些生冷的瓜果，贪凉很有可能呢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呢经常吃一些辣椒啊、花椒、生姜这类辛辣的食品，在这个季节呢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鱼大肉等一些味甘肥厚的一些食品啊，这个时候呢也不建议吃，很有可能呢会带动啊增加咱们的肠胃增加负担啊，不如咱们选择一些像是鸭肉或者瘦肉搭配豆浆进行进补，温和不油腻。

0: 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言语进来了，他说啊，关于听歌这个事儿吧，这事你这么看，泽南呢是属于是血脉觉醒了啊，这到了一定年龄开始听老歌了。那周阿姨呢，完完全全啊是跟着小爱变年轻了。哎，你倒别说，这么说有一定道理啊，确实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听歌这人呢，逐渐呢这个在岁月的增长，所以说呢这个阅历逐渐变化，会发现老歌逐渐变得越来越上口。哎，那最近您在听什么新歌呢？也欢迎大家发来信息说说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2: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4: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7:47，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咱们能不能听点这个新歌啊？哎，要听新歌的话呢，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一首，大家来听一听吧。哎，如果说呢，大家喜欢哪首歌曲，也不妨呢推荐给泽南哪些新歌，我们来听听。那这首歌大家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好的，北京时间的7:52啊，我没想到一首歌呢，却勾起这么多朋友们的回忆啊。好，北京时间的7:52，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啊《我爱我家》的主题曲啊，名字呢叫做《会飞的心》，是歌手啊，我看看。是歌手张鹏演唱的啊，其实这首歌呢，其实年头非常非常的多了。我记得啊，当时就是初听的时候是在1994年啊，是送给这个世界家庭日的这么一首歌曲。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则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还有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式迎客当中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时候有超值的福利优惠，大家可以来拿。怎么说呢，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包括演唱会、看电影神迹啊，这个神探之痕迹的游客都可以呢享受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啊，仅需这个周一到周五仅需39.9元，周六到周日呢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价，亲子家庭首选。那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同城、携程等平台就可以进行购票了。好了，对这个站在山顶看风光的这朋友啊，您的信息呢我已经看到了啊，站在山顶啊，站在泰山看日出，天冷穿少点儿。您的信息呢我看到了，然后呢我已经把这个相关信息呢私信发给您了，因为咱们在平台上呢我不能发任何的相关的这个电话号码，不然的话呢它这个信息呢会被隐去的，你什么都看不见啊。您看一下自己的私信，我已经把信息私信发给您了。来说说刚才的歌吧，啊，你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刚刚这首歌呢，这个听过的朋友估计啊都已经奔4张去了哈。这个郭在边城说了，说泽南，你确定这首是新歌吗？这明明是我爱我家的插曲啊。刚还有这耿川就说了，这就会飞的心嘛。后面琪琪说了，哎，我爱我家主题曲。还有呢，刘亮也说了，说张鹏演唱的《我爱我家》插曲《会飞的心》。其实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男版，一个是女版的。女版呢是这个关霞老师演唱的啊，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琪琪说了，这首歌可真新呢，还热乎着呢。赵志东说，他说啊，不怕新歌没人追啊，就怕老歌带 DJ 啊，这老歌换上这个曲调了，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啊。对方正在输入说了，会飞的心啊，我爱我家的主题曲之一。还有呢这个暗夜向日葵，他说了，1993年北京首播呀，我爱我家主题曲。啊，还有留言信息啊，这个佳音一行说了，我最近听了一首歌是《相扶无悔》，非常好听。哎，我个人认为啊，堪比《搀扶》。还有一首歌呢是《守你一世安好》啊，万人演唱沧桑版小杰唱的。好的，这歌呢，咱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雷子说了，雷子说啊，这个《我爱我家》是《我爱我家》时候的歌啊，估计演《我爱我家》那个时候，泽南啊还上小学呢吧？还真是，《我爱我家》当时播的时候，我应该是小学。应该是2-3年级的样子，小学2-3年级的样子啊。那部电视剧，哎，颠覆了我对电视剧的认知。因为之前呢，就听家里人说啊，这都是苦情戏为主。但是出了这么一部这个空前效果的喜剧，哎，对于当时年少的我呢，是相当大的一种震撼啊。就是觉得电视剧还可以这么演啊。还有小留言，他说我爱我家主题曲会飞的心啊，看样啊这涉猎老歌的朋友真的不在少数啊，确实是这首歌呢还真是不是新歌，年头啊也是够久远了，但是没想到给大家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啊。

好，北京时间的7: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Rainbow 留言，他说最近啊有没有旅行团的相关消息啊？咱耐心等一等，最近呢咱们925交通广播依然在憋大招哈。如果说呢我们什么时候发布旅游相关信息了，只需要大家呢关注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啊看我们的视频推送就可以了。或者您可以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啊，我们如果说有第一个行程发团的消息出来呢，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的朋友圈啊，更新到我们的朋友圈，所以大家添加微信就可以了。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马上进入

0: 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